0: 12.5% 嘅关税。新措施系于原有嘅关税工具即将到期之前公布，但目前尚未确定符合加美墨协定 CUSMA 规定嘅货品是否可以豁免。由于美国最高法院较早前推翻咗特朗普政府用于解放日及芬太尼相关关税嘅法律依据，政府就决定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重新展开贸易调查，并且推出新措施。亚太华此前曾经向美方表示已经制定打击供应链强迫劳动的新法例，认为应该可以避免本国受到新关税的影响，不过美方最终仍然将本国纳入征税的名单。
1: 菲沙研究所发表报告，追踪同比较2009年至2024年大温哥华地区17个最大市政当局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人均支出同收入，其中西温平均消费最高，数理最低。黄耀明报道。
2: 菲沙研究所发表报告，比较2009年至2024年大温哥华地区17个最大市政当局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人均支出及收入。2024年平均每人支出2387元，相比2009年高出303元，增幅 14.5%。其中西温平均消费最高，每人3879元，其次是温哥华3076元。及二埠2940元，而数理就最低，只有1646元。所有城市都超过市政平均水平2387元。2009年至2024年间，人均政府支出增幅最大的城市分别是 Pitt Meadows 30.6%、满地堡24.3%、西温19.9%及温哥华19.1%、Langley 3.8%。2024年西温人均市政收入最高4387元，而 Langley 就最低，只有2463元。市政财政收入亦呈现大致相同趋势。2024年大温哥华地区主要市政当局平均每人总收入为3101元，相比2009年增加670元，增幅达到 27.5%。 从2009年到2024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人均市政收入增长最多的是满地堡，达到 48.3%， 增长最少的是北温，只有 10.5%。 数据同时显示大温哥华地区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支出及收入都有所增长，支出增长 10.6%，从267元增至295元，而收入增长是 39.4%， 从337元增至469元。研究结果表明，从2009年到2024年，大温哥华地区每个主要城市的支出和收入增长速度都超过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总和。研究中的数据将可以协助居民评估缴纳市政税款是否物有所值，显示市政当局的支出和收入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同邻近市政当局相比有何不同。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BC 工作安全局指，年轻和新入职的工人在入职最初几个月都会面临工伤的风险，现推出一项活动加强降低相关的风险。再由黄耀明报道。
2: BC 工作安全局报告显示，去年受理超过7000宗涉及年轻工人在工作中受伤的索赔。2021年至2025年期间，就有18名年轻工人因工伤事故死亡。工作安全局的研究发现，虽然年轻工人重视安全，但有很多不愿意主动提出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缺乏自信和即时提出问题的勇气，尤其是员工担心工作保障或其他人睇法的情况下。BC 工作安全局发起一项新的活动 Before you ask a bot, ask your boss， 鼓励年轻工人对工作场所安全有疑问时先向主管咨询，而并非依赖向人工智能 AI 寻求协助。活动强调，年轻工人当有工作场所安全问题的时候，应该直接向了解相关工作及风险的主管提出，同时提醒雇主要营造一个鼓励提问及欢迎讲出忧虑的工作场所，是一种有助预防受伤事故的共同责任。工作安全局防护服务主管 Todd McDonald 表示，每名工人都有权知道工作场所隐患，参与健康与安全方面的事务，以及拒绝做不安全的工作。而年轻人往往聚焦留低好印象，造成拒绝提出问题或忧虑，并参与不安全的工作。Todd McDonald 补充，年轻工人具备不同水平的经验和对工作场所隐患的认知，雇主应该采取介绍、培训及监督适应个别工人的特定需要，而不是依赖一刀切的做法增加风险。活动将营造一种欢迎提问及认真看待忧虑的工作场所文化， 支持年轻工人以及防止受伤。根据 BC 省劳工赔偿法

0: 職業健康與安全條例，雇主必須確保所有工人，包括年輕和新入職工人，在工作前都有接受工地迎新介紹和特定培訓，反映相關職責的任務和隱患，並隨著時間過去而強化。雇主同時必須提供持續的監督，確保工人能夠安全和有效地工作。年輕工人如果覺得自己的憂慮未獲得處理，可聯絡 BC 工作安全局預防資訊專線1388-621-7233，所有談話將保密。加拿大中文電台黃耀明報導。
1: 第三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对伊朗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2: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现在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着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还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一起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周善玲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并且认为伊朗虽然有意谈判，但是仍然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因为受到的教训仍然不够深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最新一轮空袭锁定伊朗多项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及无人机储存库、沿海监视站和防空系统，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美方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军事行动，可能出动重型轰炸机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正保持密切的协调以应对伊朗可能的报复。以色列已经提升至最高警戒状态。华尔街日报就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医疗人员和武器装备。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已经向位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以报复美军空袭，并且声称科威特比林军营有美军死伤，但是就未获得美方的证实。革命卫队强调攻击目标是美军基地，而不是约旦以及科威特本身。约旦军方表示，过去24小时成功拦截3枚伊朗导弹和6架无人机，未造成伤亡或者是财物损失。另一方面，伊朗宣布已经全面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运油轮通过，并指有30油轮在海峡南部受阻，其中一艘发生爆炸起火，其余两艘折返。伊朗强调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海峡。美国国内亦都出现反战的声音，美国众议院以214票对208票第二度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如果要继续对伊朗作战，必须先得到国会的授权。
1: 等阵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6: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陈乐谦报道。
7: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

0: 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四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1: 安全呢是首要的考虑要求。嚟紧嗰个测试是再要测试多几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问啊，又要测试多几多公里啊？呢、这个呢我哋喺牌照条款呢是有写清楚嘅。但是即使是满足到佢嗰个嘅公里里数呢，唔系代表咁就一定是合格。我哋是每个月会睇營辦人交嘅嗰個嘅報告啦，另外亦都係我哋有實地要落去睇清楚嗰個嘅遙距嘅控制中心佢嘅運作。
0: 對於發生事故嘅責任問題，謝咏儀表示難以一概而論。
1: 平時揸車行喺道路使用都知道噶啦，唔可以一概而論嘅。但係我諗，如果你頭先講到話對個市民啊或者行人嗰個保障最緊要咧，就係每一架自動車測試嘅自動車咧都有一個有效嘅第三者嘅風險保障。另外嗰個車上高咧亦都有呢個嘅電子嘅數據記錄儀啦。咁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咧營運商咧一定會係充分配合。
0: 他又说，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的申请。
2: 英国有报道指，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近日飞抵伦敦机场时被扣留，获告知会没收护照，但是其后已经顺利入境，不会被遣返香港。周善玲报道。
3: 因为初选案被判囚4年5个月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上个月底出狱，英国泰晤士报指他近日到英国入境之后遭到官员扣查以及没收护照。据报胡志伟星期二晚黑10点离开香港，22号抵达希斯鲁机场。泰晤士报引述前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说，胡志伟入境之后向官员申请政治庇护，随后被没收护照，并且表示将会在7日之内将他遣返香港。夏博义说，官员可能以为胡志伟需要事先申请签证入境，或者是将他的国安罪名视为一般的刑事罪行而阻挠他入境。香港时间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多家媒体收到消息说，胡志伟被扣留10多个小时之后已经成功入境。香港特区政府回应事件说，胡志伟依法享有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据报同案的被告岑子杰上个月和家人到日本旅行，入境的时候亦都被审查超过20个小时之后才放行。
2: 跟住有王伟聪嘅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7月23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咧就系英联邦运动会今日正式响苏格兰咧就系格拉斯哥揭幕。加拿大代表团派出149名运动员参加，目标就是在总奖排榜排在前3名的位置。加拿大也都派强阵，当然田径方面 Andre de Grasse、 Damian Warner， 另外有 Sarah Mitton、 Cameron Rogers、 Ethan Casper， 这些都是世界和奥运冠军级的成员。另外也有游泳方面 Kylie Mars、 George Liendo 等等，都是加拿大队奖牌的希望。今届赛事将于7月23号到8月2号咧就系举行，大家要留意啦。讲开咧就系运动员方面啦，柏奥方面啦，佢哋面对住咧就不少嘅挑战噶。运动员咧都系不够咧资源，令到佢哋喺参加比赛时候自己都要揾办法咧，就系揾钱。为呢方面咧，就加拿大嘅柏奥委员会啊 Paralympic Performance Recognition 啦呢个计划再次受到关注噶。较早前若果在柏奥赢得金牌，可以获得20000加币，银牌15000，铜牌就是10000的。这个金额就是跟加拿大奥运奖牌奖金就是看齐。为到就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柏奥的环境。讲下花样滑冰方面，米兰冬季奥运的铜牌得主 Paul Poirier 正式加入 Skate Canada 的理事会。Poirier 同埋 Piper Gilles 系加拿大近年最具代表性嘅冰舞嘅组合嚟噶， 两人咧喺2022

0: 2026年米兰嘅冬季奥运赢得咧铜牌，而且咧亦都系表现非常之好。交通社咧就今日报道啊 ，Skate Canada 呢一个协会咧就系任命啊 Paul Poirier 咧就系正式进入理事会噶，亦都象征住运动员嘅声音咧，亦都系进入管理层。咁对于加拿大嘅花样滑冰嚟讲咧，咁啊唔单止咧就系属于半退役又或者系退役运动员啊可以转型嘅机会噶，亦都可以将啊国际大赛经验啦就系加入，令到运动员嘅福祉提高。项目发展同埋竞赛嘅水平咧，亦都相应咧纳入决策嘅框架里边。最后讲下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啦 ，Patrick King 正式重返咧佢嘅芝加哥黑鹰队啊，咁亦都系球员生涯展开嘅时候啊，佢嘅第一间球会签下咧就一份为期两年嘅合约，总值$1,600,000。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7%。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塞车 ，Iron Rickett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喺 Longstill Avenue。另外 Nike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喺 Canby Road。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传统的抗疫药例如华法林需要定期检查血液，确定剂量是不是恰当。新代的口服抗疫血剂剂量比较稳定，只需要按照肾脏的排泄功能调整，不需要频繁的血液检查。 抗疫。

0: 嘅掣主要功能系预防出现血栓，嚟心房颤动、腔形成血栓块，导致中风同埋其他器官嘅血管栓塞。只要深层静脉血栓减少血栓脱落，流出到肺部，导致肺动脉栓塞。如果髋关节、下肢同盆骨手术之后，可能出现嘅深层静脉血栓，呢啲药物唔适用喺心脏心瓣嘅置换手术，因为保护功能唔够。 抗炎药剂最大嘅副作用系提升出血嘅风险，例如牙根出血、流鼻血同埋皮肤瘀伤，更加要避免头部碰撞。抗炎药剂要避免同其他增加出血机会嘅药物同服，例如阿司匹林同埋其他非类固醇类嘅抗炎药，同其他多样嘅药物亦都会出现抵触，增加或者减少药物嘅效能。直接抗炎药剂唔能够同西药汁同服，西药汁会影响到药物嘅分解。 导致血液里边药物嘅浓度增加，药物主要经过肾脏排泄。如果肾小球过滤率下降，就调整剂量。动手术之前一定要话俾手术医生听服用嘅药物。低出血风险嘅手术可以停止服用24小时，即系停止服用一日。高风险嘅手术，例如脊椎、脑部、心脏、血管。
1: 要手术之前48小时停止服用，动手术嘅一日一定唔能够服用。如果肾脏功能衰退，可能停止服用更加耐。手术之后若果冇出血嘅迹象，可以1到2日之后再开始服用。我系施明健医生。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
2: 即刻嚟本拿比金店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1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 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辆嘅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Tacoma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议院要尽快通过清晰法案，以免中国喺加密货币同人工智能 AI 领先美国。清晰法案全名系数码资产市场清晰法案，旧年喺众议院获得通过，内容厘清咗数码资产包括唔同类型加密货币由边啲嘅监管机构去监管，边啲加密货币系证券，边啲系商品，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定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 参议院仍然未通过法案嘅原因，主要系部分民主党人希望阻止特朗普家族喺加密货币业务上面有利益冲突。近年，比特币、以太币同其他加密货币越嚟越普及，但系美国就一直缺乏一套清晰嘅监管制度，令到市场经常出现唔确定性。 一直以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数码资产嘅监管权限存在重叠同争议。法案另一个重要目标就系划清两个监管机构嘅职责，减少监管灰色地带。法案提出，如果一种数码资产已经达到足够去中心化，唔再依赖单一机构或者团队去维持价值同运作，就有机会被视为商品，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 相反，如果某种代币仍然主要依靠发行公司嘅管理同经营，并且投资者购买代币主要系为公司带嚟收益，咁就可能仍然属于证券，继续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这个分类方法有助市场更容易判断唔同数码资产嘅法律定位。

0: 除了釐清監管權限之外，法案亦都要求數碼資產發行人提高資訊透明度，項目方需要向市場披露更多有關代幣供應、技術架構、治理方式、核心團隊和潛在風險等資料，這樣可以減少資訊不對稱，亦都有助打擊部分利用資訊不足而進行欺詐或者誤導投資者的行為。對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來講，法案亦都提出建立较完善的注册制度，如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例如是具备资产保管、安全措施、风险管理和反洗黑钱制度，就可以依法营运。相比过往部分平台因为监管身份不明确而面临执法风险，新制度就可以提升市场信心，同时保障客户资产安全。对投资者来讲，如果法案全面落实，市场规则将会比以前更加清晰，投资者会较容易了解不同数码资产受哪个机构监管，以及发行人需要履行什么资讯披露责任。
1: 跟着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本国各省区首长今天在爱德华王子岛沙洛城进行最后一天会议，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加入会后承认正与美国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并强调一定会争取一份对加拿大人最有利的协议，联邦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为民众和受关税影响的产业提供支持。
5: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3: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会对本国出口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表示，如果川普的政策生效，加拿大都可以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强调本国有控制权。
5: We're ready. We're ready.Because we have been focusing on what we can control. And that's building our strength at home, buying Canadian, backing Canadian workers, building Canadians.
3: 在首长会议上，卡尼与各首长也有讨论如果发展本国能源产业，同时继续减少省际贸易壁垒。BC 省长 David Bean 大卫表示与卡尼达成三项协议。他指卡尼承诺本国进入的贸易协议将可以使 BC 商品出口市场翻倍，从15亿人增加至30亿人。
6: And the Prime Minister, to his credit, is entering into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at's going to double the size of the market that we have access to, from 1.5 billion people to 3 billion people that will have access to BC products, duty free.
3: 被问到医疗服务拨款，尹大卫坦言情况复杂，但各省长已经呼吁卡尼增加医疗服务拨款，同时也向卡尼只要增加拨款支援 BC 省精神健康服务。而各省省长都重申继续合作，令各省技术工人互相认证。同时各省省长同意努力在2026年底前达成原则协议，通过示范性互认立法建立统一的电力网络。下次省长会议将于明年7月在西北地区举行。联邦政府今天宣布展开全国人工智能 AI 透明度公众咨询，希望搜集民众、企业和各界意见，制定更完善的 AI 透明度措施，推动安全、可靠及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并提升公众对 AI 技术的信任。联邦人工智能部长兼安省南部联邦经济发展署主管 Evan Solomon 表示，随着 AI 技术日益融入民众生活及商业运作，公众需要更清楚知道何时正在与 AI 系统互动，网上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以及 AI 系统的能力与限制，才能做出知情决定。这次咨询是加拿大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全民 AI AI for All 的一部分，重点包括建立 AI 生成内容辨识机制，协助公众识别 AI 互动， 提供一致而且易于理解的 AI 资讯，建立重大 AI 事故追踪制度，以及改善 AI 代理活动与互动的监测方式。联邦政府邀请加拿大公民及居民阅读讨论文件并提交意见，咨询期从7月23号起至9月23号止。任何有意参与加拿大 AI 发展的人都可以提出建议。政府表示，搜集所得意见将作为未来制定 AI 透明度政策

0: 的重要依据。本地方面， BC 省府宣布推行长期财务犯罪介入计划，该计划参照暴力惯犯介入计划为蓝本，采取相同模式处理财务罪行，例如盗窃、店铺盗窃、破坏公物及街头秩序罪行。当中很多涉案人士同时面对居无定所、精神健康及滥药等复杂问题，计划会帮助部门采取针对性执法，加强监察，预先规划相关人士获释后返回社区的安排，向和资格人士提供收入援助等。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 Terry Young 杨子亮接受本台专访，提到之前在温哥华岛南南某已经试行了相同计划，今天的宣布是再扩展到大温地区及温市中心等商业中心区，保障大温的主要商户。
1: This is the echo announcement. That one is for the island. This one for the LMD, Lower Mainland. So to bring it closer to urban areas such as Vancouver, closer to downtown Eastside, in Gastown, to make sure that the public understands what this is what we're doing.
0: 杨子亮指，计划会结合检控官、警务人员、感化官等人员组成的协调团队，令当局拘捕疑犯后，司法和检控部门会更快得到线索，各部门程序就更快，不会拘捕后又释放罪犯。
1: We're going to have a coordinated unit, not only law enforcement, because I said a long time ago, we cannot just arrest our way out of this. It's not effective. So we actually have the CPOI program, which we're announcing today, which came into effect in June, has a dedicated Crown Counsel, prosecutors. We have dedicated corrections officers, dedicated probation officers, dedicated integrated services, caseworkers, and mental health workers to actually hav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he people that are the most prolific offenders.
0: 省府早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预留了1600万，设立13个新的重复犯罪介入中心。杨子亮指，可以加强监督 BC 省各地社区最多865名罪犯，当中低陆平原地区有11个中心，包括4个在温哥华，监管共160人。他指中心是要令涉案人士得到全面支援，不只是检控，而是从转介到收入援助、住房、精神健康及滥药支援等服务。杨子亮最后补充，城市商户等同于省的命脉，商户能够顺利做生意，才能令本省发展得更好。计划就是要保障他们不要再受各种犯罪的困扰。商火消息方面， BC 商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全省共有84场活跃商火，当中12场在过去的24小时开始燃烧。目前全省共有 40% 火场，也就是34场商火失控。失控商火正威胁多个社区， Squamish Lillooer 区域局已经向 South Chilcotin 山脉地区发出新的通宵疏散令。Lillooer 以南 Texas Creek 附近也发出疏散警示。由于区内山火火势加剧，原定昨天在威胁 Kimberley 社区山火东侧进行的控制性燃烧被取消。同时随着地面臭氧和微粒 PM2.5 浓度升高，大温都市局也发出黄色空气质量警告。Boston Bar 附近 Brunswick 复合山火以及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大温地区及飞沙河谷所有地区的空气中微粒浓度升高。烟雾浓度会随天气和山火火势快速变化，受影响地区包括温哥华、本拿比、阿布、北岸、列治文、三角洲、托法森、三连市、 Pitt Meadows、 枫树岭、素里、 Langley、 白石镇、 Abbotsford、 Mission、 Agassiz、 Chilliwack 以及 Hope。 预计随着周末天气转好，空气质量状况会有所改善。BC 工作安全局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受理了超过7000起涉及年轻工人在工作中受伤的索赔。2021至2025年间，有18名年轻工人因工伤事故死亡。研究同时发现，虽然年轻工人重视安全，但有很多不愿意主动提出工作中不安全因素，主要是缺乏自信和及时提出问题的勇气，尤其是员工担心工作保障或其他人看法的情况下。工作安全局发起一项新的活动，叫 Before you ask a board, ask your boss， 鼓励年轻工人对工作场所安全有疑问的时候要先向主管咨询，而并非依赖向人工智能 AI 寻求协助。活动强调，年轻工人当有工作场所安全问题时，应直接向了解相关工作及风险的主管提出，同时提醒雇主要营造一个鼓励提问及欢迎说出忧虑的工作场所，是一种有助预防受伤事故的共同责任。 工作安全局防护服务主管 Tom Donald 表示，每名工人都有权知道工作场所的隐患，参与健康与安全方面的事务，以及拒绝做不安全的工作。而年轻工人往往聚焦留下好

0: 印象，造成拒绝提出问题和忧虑，并参与不安全的工作。根据 BC 省劳工赔偿法及职业健康与安全条例，雇主必须确保所有工人，包括年轻和新入职工人，在工作前都有接受工地迎新介绍和特定培训，反映相关职责的任务和隐患，并随着时间过去而强化。雇主同时必须提供持续的监督，确保工人能够安全和有效的工作。年轻工人如果觉得自己忧虑没有获得处理，可以联络 BC 工作安全局预防咨询专线1-888-621-7233，所有谈话内容都将保密。
1: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舞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国际新闻。
0: 美国川普政府宣布，将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的新进口商品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理由是部分国家没有积极打击强迫劳动，造成美国企业面临不公平竞争。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01正式生效，正值暂时关税到期。中广记者报道。
4: 白宫表示，新措施是在原本为期150天、10%的临时全球关税到期后立即接手实施，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涵盖大约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不过石油、天然气、肥料、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国安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产品都可以豁免，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也不受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数十个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包括欧洲、中国和印度，将面临对运往美国的商品加征 10%到12.5% 的新关税。白宫高级官员指出，总统不会允许他的贸易政策和总体目标仅仅因为一项工具可能受到法院或其他因素的限制而受到破坏。报道指出，美方表示已经制定完善反强迫劳动法规的国家适用 10% 税率，法规不足的国家适用 12.5%。 白宫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运用关税等工具推动贸易政策，即使部分关税措施曾经遭到美国最高法院限制，也会寻找其他合法途径维持相关政策。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路透社报道，美国情报单位正调查三月伊朗以无人机击中中东多处中央情报局 CIA 设施的时候，俄罗斯是否提供了目标定位情报或先进无人机技术协助，暂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中广记者报道。
4: 消息人士指出，遭到攻击的设施包括位于沙地阿拉伯利雅得美国驻沙国大使馆内的 CIA 工作站，以及伊拉克东部一处据点。另外有几个 CIA 设施也疑似遭到攻击，但是地点没有公开。路透社报道，西方情报人士表示，攻击利雅得的无人机疑似采用经过俄罗斯改良的见证者无人机，其中一架先炸开使馆外墙，另一架再穿过缺口引爆，展现相当高的精准度，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近年持续协助伊朗提升无人机性能，包括提供精度更高、比较不容易受干扰的卫星导航系统。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俄罗斯真的参与 CIA 据点的目标锁定，代表莫斯科已经进一步介入美伊冲突，试图削弱美国在中东的情报和军事影响力。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源部表示，这将为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核能发展提供重要机会，也为双方建立长达数十年、规模上看数十亿美元的合作奠定法律基础，接下来将送交美国国会审查。中广记者报道。
4: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和沙烏地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布杜勒阿齐兹

0: 亲王共同签署和平核能合作协议以及双边核保障协议。美国能源部强调，协议符合最高核能安全和防止核武扩散标准。美国媒体报道，协议可能允许沙特阿拉伯在美方协助下发展境内铀浓缩设施，引发关注。专家指出，美国过去从来没有协助其他国家在本土建立铀浓缩能力，因为一旦具备自行生产核燃料的能力，未来发展核武的风险也将提高。分析认为，如果沙特阿拉伯开始自行浓缩铀，可能刺激伊朗强硬派加速发展核武。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不会签署任何可能导致核武扩散风险的协议。以色列政府内部对此看法不一，有官员认为和平用途可以接受，也有反对者警告，这项协议恐怕引发中东新一轮核武竞赛。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高温影响，西班牙和法国山火蔓延，意大利西西里农作物受损，巴干半岛则是发布冰雹风暴警报，各地天气剧烈变化。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发生今年最大火，火势延烧已经第六天，超过1200人被迫撤离，气温突破摄氏40度，救援人员持续全力灭火。法国西南部吉洪德省也传出森林大火，两名消防员在救灾时殉职，南部另一处火场还在持续扩大，至少150人撤离。意大利西西里岛同样飙破40度，高温加上强风摧毁了大片橄榄园。农民表示，不止今年收成全毁，未来几年的橄榄油产量也将受到影响。希腊迎来今年夏天第一波热浪，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英国则因为降雨创下30多年来同期新低，伦敦和周边大约1000万名用户将实施限水措施。另外，塞尔维亚多瑙河水位降到了1946年以来最低，影响船舶航运。克罗埃西亚已经出现冰雹，造成多人轻伤。气象单位预估，冰雹风暴还将扩及斯洛维尼亚、波士尼亚和赫塞哥维纳、塞尔维亚以及北马其顿等地。记者戚海伦报道。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中国新闻。
1: 重庆市彭水县上周五发生山体崩塌，当局核实已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索，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中国官媒说，现场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作业面狭小、山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目前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并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中国公安部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今天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色通缉犯遣返美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移交美国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名逃犯在2004年因涉嫌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布红色通报，中国公安机关之后应美方请求开展侦查，最终将他擒获。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辉达 AI 晶片，中国否认指控。白宫科技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华府掌握的资讯显示，月之暗面通过蒸馏 Anthropic 的先进 AI 模型 Fable 取得技术，用作开发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Kimi K3。 他又指月之暗面已取得搭载辉达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并已在泰国使用，极可能是用来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克拉奇奥斯批评月之暗面意图窃取美国专有技术，并削

0: 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在社交平台指，如果发现中国公司通过工业规模的蒸馏攻击越界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美国将考虑施加制裁，强调美方支持开源 AI 以及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开源也非肆意践踏美国知识产权的借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回应美方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强调中国尊重知识产权，呼吁美方应摒弃偏见，停止抹黑和诋毁中国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五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3: 台湾新闻。
0: 台中地检署侦办中联致癌油品事件，当地23号，指挥警调单位将中联公司陈姓厂长、经由客江姓乡里和品研客陈姓副科长及9名关系人，共12人带回侦讯。中广记者报道，
4: 中联致癌油品事件有如滚雪球般的扩大，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已经牺牲到7匹以上。台湾地检署为了进一步厘清中联公司在发现原料制程和产品异常之后真正的处置现象，以及相关人员所涉的刑责，22号再度指挥大批的检警调人员持搜索票前往中联公司展开第二波大规模查厂扣证，并针对中联的陈姓厂长、经由客江姓乡里和品研客陈姓副科长执行严密的搜索，共12人带回侦讯。相关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经综合分析之后，认为陈姓厂长昧证串供之余，向台湾地院申请羁押禁见，江姓被告拒保100万元，陈姓副科长再加保100万。
5: 其中陈姓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4: 经台湾地院召开羁押庭审理之后，只裁定陈姓厂长加保100万，但是台湾地院署认为陈姓被告有羁押之原因和必要，已当庭依法提起抗告。记者李和熙在台中报道。
0: 高雄市观光局举办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海滨盛会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当地7月25号到8月2号连续2个星期6日将在旗津海水浴场热闹登场。中广记者报道。
6: 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到海边玩水。高雄市暑假最具代表性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是少数可以从白天嗨到晚上的大型风筝活动。高雄市观光局表示，今年最大的亮点是2只35公尺长的巨型金鱼风筝，搭配海洋中的好朋友红鱼、章鱼、海龟，还有各种海洋生物造型的风筝，打造壮观的海洋天空展演。另外今年也特别规划4座戏水气垫、2座大型气垫游具以及3座机械游乐设施，让亲子尽情的玩水放电。除了风筝在空中翱翔，活动期间每个星期天晚上还有精彩的火舞表演，星期六则是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陪大家一起放暑假。市府交通局提醒，避免过多车辆涌入旗津导致交通拥塞，7月25号到8月2号连续2个周末假日将视车流状况实施交通管制，建议民众最好搭乘捷运或轻轨再转乘渡轮前往旗津。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7: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8: 行，往前走3步。
7: 嗯，
8: 往左转。
7: 这不是洗手间吗？
8: 你另外一个左边。
7: 那是妈妈的书房。
8: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7: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9: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0: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 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0: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292.45， 以 35,192.66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7.37， 以 873.98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 506.93， 以 51,711.65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553.21， 以 25,137.69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90.86， 以7,408.10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77.80， 以 10,639.17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392.29， 以 24,763.12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138.80， 以 8,299.09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 0.7099 对人民币 4.8079，对港币 5.5664， 对新台币 22.9454。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0: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 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起来庆祝15周年吧。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0: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8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大致天晴，最高25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有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54%。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961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喜石定东街开始行车拥堵，安沃克桥的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奈桥北行方向从 Camberwell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0: The Break 55周年庆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起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

0: 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h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2: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FM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3: 现在时间6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公益慈善特辑。
1: 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再次欢迎到温哥华综合医院的蓝医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蓝医生，我听说您和您的团队最近研发了一项新的血液检测技术，可以去帮助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找到匹配的对象，更可以帮助医生去评估这个手术风险。那要将这项研究真正应用到日常医疗当中，下一步具体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2: 这中间有几项问题我们需要先解决。第一个就是医院需要有补助经费，因为过去的50年、70年来都没有人做过这个测验，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技术，所以需要有 funding 让大家做这个 training。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跟临床的小组讨论怎么样解读我们做出来的数据，因为他们是靠着这个数据来决定说不同的血型的病患能不能接受这个手术。第三就是我们需要让病患知道说，以前的技术我们没有办法判定的非常的准确不同的血型能不能发生，可是这个新的技术有办法在这种新的技术的状况做手术，其实算是非常的安全。
1: 所以不仅要解决资金的问题，也需要去跟病人沟通。那像 CDTRP Innovation Grant 这样的资金支持，对您的研究来说肯定帮助就特别大了。
2: 是因为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好的 idea， 可是我们要做出这个研究真的是很需要 funding， 我们叫 seed grant， 我们才有办法做出这些事情来。那做出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跟我们的医院讲说，诶，我们有新的技术了，那能不能医院再拨一些 funding 让我们 training 这些其他的小组，所以这个技术有整个 team 都可以做。
1: 那像除了资金啊、培训、做临床试验等等，在将这项技术引入医院时，您预计还会面临哪一些挑战呢？
2: 把这个技术传给大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transition， 因为要是只有一两个人可以做的话，那当然是不够的。那再来是怎么样把这个新的技术引导到我们分配肾脏里面，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分配肾脏的 process 已经过了十几年来都没有变，那现在有新的技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分配肾脏的一些 policy， 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要跟医疗的小组做这方面继续的研究。
1: 看来从研究到临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最后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投入这项研究当中呢？
2: 在加拿大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肾脏病，那肾脏病说真的不是有太多的药，那最后要是肾脏真的损坏需要洗肾的话，这是非常的辛苦，不是对病人而已，对他们的家属也是一样。肾脏移植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是最好能够帮助这些患者的，所以任何的技术我们能够突破的话，我们可以把肾脏移植带给所有洗肾的病患，所有有肾脏病的病患，这是大家都非常想要做得到的。
1: 这真的非常有意义，谢谢您的坚持，也谢谢您的分享，蓝医生。
2: 谢谢你的访问。
3: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请于6月25日至

0: 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0: 好声音 FM961
4: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0: 家居生活 Q&A。
6: 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要为大家邀请到药剂师罗荣喜先生在节目中。 Andre 你好。
7: Carmen 你好，谢谢你的 invitation 啊、哦。
6: 谢谢您花时间来跟我们谈很多跟医药相关的一些的尝试哦。我们上一周跟大家谈到这个，很多人喜欢吃保健品哦。
7: 嗯，
6: 当然保健品不是绝对的不好，但是大家在吃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剂量，还有注意是不是跟你其他的药物有冲突之外呢，Andre 也特别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比方你有吃的稀释血液的药物啊。低血药物啊，不是那个吸血鬼的吸血啊，稀释血液的药物啊，还有就是孕妇要特别注意啊。Yeah.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吃这些的保健品的时候，因为你吃保健品是希望自己更健康嘛，那不要因为吃了反而让你这个身体更有问题，所以还是要请教一下医师，请教一下药剂师。那么上周我们特别谈了很多跟这个可能大家都很注意的钙的问题啦，这些的姜黄素也要特别注意，骨胶原啦等等，那叶黄素等等的希望就是大家常会吃的，还有如果你的药物，我记得 Andre 有讲到，就是有中药的，比方当归的成分。
7: 嗯，
6: 也是
7: 当归啊，银杏啊，也是不是都是花旗参啊，人参啊，这些都可能会有个影响哦。
6: 对，花旗参、人参，说真的，华人哦，
7: 经常用
6: 或少，对，就是呢，有吃的，也有煲汤的。
7: Yeah, 那坦白说，他们假如你说很偶然之间喝了一杯花旗参茶，喝了一杯人参茶，这个也 OK 了。
6: 是
7: 偶然之间喝一杯，但是假如你说我经常喝花旗参，我熬夜，经常喝花旗参，有的时候甚至一天两杯，那你在吃吸血药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了哦。花旗参跟这个强效的吸血液
6: 是
7: 一起吃的话呢，可以增加你的这个血这个硒的浓度，
6: 是
7: 那这是有点风险哦。
6: 嗯，好，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哦。那在这方面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 Andre， 就是说有一些的朋友，比方他是吃素的朋友，那他可能不能吃鱼油啊，那可能现在好像也有一些所谓用植物合成的一些鱼油的各方面。
7: 那坦白说，要很 exact 很准确，我们其实客人问我的时候，我也有吃素的客人问我，我其实很坦白说，我不能100%。那假如你要买的产品是胶囊的话呢，有可能是 capsule， 就是单单这个外囊是胶囊，但是也可能是一个我们叫 gel cap， 就是整个这个药丸都是这个胶的液体在里面的。那这一类的药丸的话呢，它含有动物成分的这个机会会比较高一点。我们有试过自己打电话找厂商药厂问一问，其实有些药厂他们坦白说自己也不知道
6: 啊，
7: 他真的有这个去找出这个来源也有可能，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不会知道了哦。其实生产药呢，跟生产器械是一样哦，他们一颗药呢，比药丸也好，这个药片也好，你们其实除了这个主要的药用成分，还有很多很多非药用成分，他们那这些非药用成分呢，其实都可以从

0: 不同国家来的。对，跟汽车生产一样哦。你以为这台汽车是 made in Canada 加拿大生产，但是其实里面可能它的轮胎呢是其他地方过来，它的这个 engine bell 其他地方过来，药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去问药厂的时候呢，药厂可能一时之间也找不出来。你真的要问了，他真的去寻找这个胶囊外壳的这个生产商的来源，然后再找他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 list 出来才可以回的。那药片的话呢，这个 tablet 干的药片的呢，这个机会应该比较有动物成分的机会比较低，所以这个还好。但是假如是真的很严格计数的话呢，那假如这个保健品的只有胶囊的这个配方的话呢，那
1: 可以
0: 很
1: 多
0: 难
1: 多
0: 去
1: 询
0: 决
1: 问一
0: 定，
1: 下了哦，
0: 很难去决定了。
1: 好，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醒注意哦。那我们除了吃的保健品，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擦的啦，或者是甚至点的药啦，因为很多朋友到了稍微年纪大一点，有的时候会有干眼症哦，大家有的时候也会点一些眼药水等等，这也算是一种保健嘛。那我们
0: 可
1: 都
0: 以这样子说，
1: 是。
0: 其实，在我们药师工作里面呢，很多经常有客人会进来说："哎，我可不可以买一点这个舒缓眼睛疲劳的眼药水？"那我通常都是说笑的回他们说："哎，眼睛疲劳，休息就好了，不用买眼药水了。" 但是其实这个其实也没有错哦，他们这个其实也是 step one 第一步应该做的啊。假如你知道你的眼干是因为你长期看这个屏幕啊，通常而且是很小的屏幕，手机呢，这个 tablet 呢，iPad 呢，那其实这个或者是你工作必须经常看这个 screen 的，那通常我们建议你可以每15分钟休息1分钟。就是看一看到这个窗外面，看远一点的地方，有些时候呢，用一块冷的毛巾、温的毛巾敷一敷你的眼睛，有些时候呢，这个其实也可以舒缓的，所以这个是根本完全不需要买什么东西的，我们的训练呢，他们永远其实都是希望第一步能够从最天然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可以的话呢，great 最好，所以这个是
1: 自
0: step
1: 然的
0: one。
1: 方式，
0: 呀，所以这个 step one，那 OK，step two 就是说，哎，我哎真的不行，我工作必须 concentrate 看这个monitor 看很久有些时候眼睛干得很厉害，那看看你干得有多厉害咯，那干你会干也有感觉了，但是你眼干得很厉害的时候呢，那这个感觉就是会变成了刺痛的感觉。假如你眨眼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很刺痛的感觉，那 of course 你必须用这个眼药水。那所谓眼药水呢，其实我这边说的就是你给你舒缓你眼睛干燥用的。那我们简单说是人工泪液，就是 artificial tears。这些产品其实都非常安全哦，没有什么药在里面。但是呢，他们大家到药房找上面呢，你就会看见好多好多品牌。对，
1: 没错。
0: 他们全部都标榜这个可以舒缓你眼干哦，所以呢，可以在这边我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 pointers，一个参考。那我们药师工作需要训练出来的就是什么药，我们拿起来第一个看的不是看它的说什么功效，我们是看它的成分。我们主要的是你有这个成分，OK，那你就有这个功效。你怎么说？我最主要看你的成分。那眼干的眼药水呢？从前来说呢，通常都是用比较简单的东西来到滋润眼睛，比方说甘油，glycerin。那比方说有一个叫 polyethylene glycol。那这个是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也先请教他们要帮我当这个翻
1: 这
0: 译。
1: 个中文它其实是一个化学名词，非常的专业。大家一听就知道，哎，好像就有化学成分，叫聚乙二醇啊。
0: 没错了，没错了。那这个成分呢，其实呢，在很多这个软化大便的药里面，其实也有，所以 it's OK 了。它其实本身呢，有一点点这个可以保全这个水分的功效。

0: 老一点的眼药水，通常你会看见这两个成分，还
1: OK。
0: 有其他。那但是现在呢，这个比较多的里面有一个叫玻尿酸。我说玻尿酸，大家可能知道啊，因为玻尿酸呢不单是眼药水会用，其实我们也会把玻尿酸打到我们关节里面。那关连你说美容的当然也有了，你放在这个你的润肤膏里面也有玻尿酸，但是眼药水现在其实经常会用玻尿酸放到这个人工泪液里面，这个是其中一个我 recommend 的成分。他们拿什么品牌无所谓，你拿起这个产品看看有没有玻尿酸，这个英文是 sodium hyaluronate。另外一个成分呢，就是也是要请他们帮忙，就是翻译一下了。这个英文叫 carboxymethylcellulose。那现在请他们帮我
1: 好，这个就更长的一个化学名字叫羧甲基纤维素，哦，
0: 哦，
1: 羧
0: 难
1: 甲
0: 怪听
1: 基
0: 众
1: 纤
0: 朋友
1: 维素，
0: 哦，这两种成分为什么我自己当药师会比较 recommend 的？因为他们这个吸水这个能力很好，那扁桃眼睛它就可以把你本身有分泌出来的眼泪这个水分吸到它的分子里面，那当然它就保存在你的角膜上面，没有种这么容易在挥发到空气里面。第一，那刚才我说的玻尿酸呢，它还有多一个好处，就是呢，你玻尿酸当你眨眼的时候，你眨眼这个动作，其实可以把它弄得比较稀一点。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你看东西没有这么模糊。
1: 是比较稀释了，
0: Exactly。那刚才提过的几个成分呢，有些时候你刚刚点进去，of course 看东西会有点模糊嘛。它留在你角膜时间久一点，当然它保持水分的时间也长久一点。不过呢，有些时候呢，你眨眼的时候呢，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了。
1: 没错。
0: 你在上班 OK 了，但是假如你在开车的，你的工作是开车的，你是 Uber driver 的，那就好像不太好。
1: 我们就建
0: 方
1: 议，
0: 便。
1: 如果对大家如果点眼药水哦，就要在这个安全的一个范围，就是你最好可以坐下来点好了，然后再觉得
0: 休
1: 视
0: 息
1: 线
0: 个
1: 清
0: 十分
1: 楚了，哎，视线
0: 钟
1: 清楚再走，再开车，再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常常就觉得说，我是真的有要点，因为我曾经很久以前都有动过白内障手术嘛。那这个手术以后你会觉得眼干，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说我眼睛有很多眼泪啊，我眼睛怎么会干？就因为你干才会分泌眼泪哦，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需要增加一些的泪液，而这个人工泪液呢，当然最重要不要买有所谓的类固醇在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分子里面，刚才Andre 讲的这两个成分，一个玻尿酸，一个是羧甲基纤维素，这两个是可以锁住水分的，那它是一个好的成分。假如你在买的时候，其实就像你去买食品一样，任何的药物要先看一下它的成分。但是你知道，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哈，那个像我讲一个羧甲基纤维素，人家说这什么东西啊，听不懂啊，因为它太专业了。所以我就算去看了这些的含量是什么，我可能还是不太知道。不过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询一下哦，然后你再看说，哎，这些成分是不是你觉得稳的？不，你要是再不确认的话，不要忘记，我们第一集就有跟大家讲，现在的药剂师非常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请多多利用，可以去询问一下哈。
0: 我有考虑过了，这个就是这个化学名称是有点难读了，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有知道的话呢，可以找他们哦，他们可以把这个 chemical name 英文的可以发给你
1: 好，等下如果有人要问的话，就请你念英文，我念中文。还有哇，耐甲唑呤，还有一个
0: 那。
1: 耐甲唑呤，这个好像更那个中文字都写得很看不太懂了。
0: 那这个 common 其实这个是一个我经常碰见，客人应该是注意的一个成分。那这个成分呢，很多人就是眼干干得厉害呢，这时候呢就是眼会红， right？有些时候，有些客人我进来说，哎，我眼睛还。

0: 橙红可不可以买一个去红的眼药水？去红干去红，其实
1: 是。
0: 以前也经常有了，但是其实呢，当了药师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去红的眼药水其实非常不好。
1: 哦。
0: 去红的眼药水呢，你们通常都是有这个叫 Nafazoline，就我
1: 哦，
0: 刚刚这个发给他们，也是请他们
1: 是
0: 帮我
1: 大
0: 们
1: 甲错磷，
0: ，或者是上进的这个成分了。那这一类的成分的 Fasolin 内甲唑磷呢，它怎么帮你去红肌呢？怎么去让眼睛不红呢？那它就是收缩眼球的这个血管。
1: 哦，OK。
0: 那我眼红其实通常所谓眼红，其实眼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眼红通常是眼睛没错是有点压力，right 啊，疲劳，那就是眼睛疲劳，他知道你眼睛很疲劳，所以就是希望给眼球多一点的血养分啊，oxygen 啊，nutrients 来供给给这个眼球嘛。你在 under stress，你疲劳嘛，所以原意就是希望给眼睛多一点的养分。所以眼球眼白的表面这个血管会扩张，就是希望供养多一点的 nutrients 给眼球，right？但是看起来很红，那你没有痛的话呢，it's okay。其实就是让你有多一点的血供给眼球，OK 了。你解决问题，其实应该眼球休息，right？点人工泪液也可以。但是呢，当你点了这个去红的眼药水呢，它就是马上把你这个眼球里面的血管收缩。收缩，of course，你不会红了，血管收缩。但是呢，what's gonna happen？血管收缩，第一，你眼睛疲倦，应该需要的养分没有拿到，number one。Number two，你血管收缩的时候呢，你眼压也会增加。所以，假如你白内障啊不稳定的啊，你本身有眼压高的问题的话呢，那这个啊，首先这个是一个问题。Number one，Number two 呢，这一类的产品的话呢，没有药剂师告诉你的话呢，你天天点，过了大概4天5天的话呢，你一停下来的时候呢，你的眼球的血管依赖的这个成分，所以你一停下来的时候呢，血管马上膨胀，所以就变得更红。所以我自己非常反对建议这一类的眼药水。我药店里面呢，就只挑一种，是你真的需要的时候呢，我给你 warning，你觉得还是需要的，OK，那你可以用。For example，我眼睛红得很可怕，但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刚好要去见工，你要去 interview，你有一个比较 presentable 的这个 appearance，OK 了，那你可以用一用。但是我们药师永远会提醒你，不要用连续用超过10天。所以在这边呢，有这个机会呢，他们可以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可以不用去眼红的眼药水的话呢，就尽量不
1: 就
0: 要
1: 不
0: 用
1: 要用。
0: 呀，
1: 那
0: 因
1: 我
0: 为
1: 有
0: 这
1: 个
0: 个
1: 问
0: 应该很多
1: 题，
0: 朋友不知道了。
1: 是，那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眼药水的，刚才我们讲的钠钾唑磷的成分，只有在红眼症里面会用到，是吧？
0: Yes，那大部分的人工泪液呢，它应该都不会有
1: 会
0: 了。
1: 有。
0: 但是你看见这个标签，这个包装，它有说啊，标榜我可以帮你去红眼啊，relieve red eyes 呢，那就肯
1: 有
0: 定
1: 这
0: 我
1: 个
0: 有
1: 成
0: 这一
1: 分，
0: 类的成分
1: 好，
0: 在里面，那种不需要的话呢，尽量不要买
1: 尽量不要用这个成分。那我在这边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笔跟纸，我现在把这个钠钾唑磷的英文名字拼一遍哦，大家就说你至少在看成分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成分就不要用的一个眼药水。那这个拼法就是 Naphazoline，中文就是钠钾唑磷，这个是舒缓红眼症的一个药水。可是 Andre 非常不赞成大家用之外，更不要连续用到4天，因为它会变成一个依赖之外，对你的眼睛并没有好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成分，请就要再咨询一下或者考虑一下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那么，红眼症跟干眼症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状
0: 是
1: 况。
0: 哦，是哦，是哦。肝炎就是有些时候也，那肝炎刚才有说呢，可能你疲劳呢，刚经常看这个手机啊，一个小小的屏幕呢，但是也有可能是年纪大了之后呢，你的泪腺

0: 生产不够眼泪，
1: 嗯，
0: 也可以很干。他们你刚才提过，讲的没错，有些时候当你眼睛很干、很干燥的时候呢，过了一段时间，你眼球有可能这个反应过度，突然之间哇这么干，我突然之间分泌很多眼泪水出来，所以有可能你通常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干得很厉害。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呢，你整个身体都在休息，然后你所有的器官的这个系统都在休息，包括你的泪腺也在休息，所以可能八个小时没有分泌很多眼泪出来，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干，特别干稀。OK， 那你可以点这个人工泪液。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挑人工泪液的时候呢，还是有点讲究，我现在可以一直讲下去了，他们
1: 对对对，那我们怎么挑呢？对，人工泪液怎么挑？
0: 那首先看看你有没有戴这个contact lens，
1: 有没有戴的隐形眼镜哦？
0: 现在大部分的这个人工泪液呢，应该都改良这个配方，改良到你有没有戴 contact lens 都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呢，有些有一点老一点的品牌呢，它还是有标签的。这个呢，就是在没有戴 contact lens 可以用。这个戴 contact lens， 戴 soft contact lens 软的这个 contact lens 才可以用。所以这个自己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标签。所以这个第一。那第二呢，我们要看看你眼球有没有很 sensitive， 你的眼干有没有说经常要点眼药水。那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你现在到药房找下面的眼药水、人工泪液了，它其实有分 preservative free， 没有防腐剂的 ，and then 它是有防腐剂的。那有防腐剂的里面呢，当然呢就是开了瓶可以放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子。但是呢，假如你需要经常点的话呢，你眼球很 sensitive， 那就担心这个里面的这个防腐剂会刺激你的眼球。
1: 嗯
0: 嗯，带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呢，通常价钱会便宜一点，
1: 便宜一些，对，
0: 会便宜一些了。所以你的眼干没有很厉害，也没有经常用的，那你买便宜一点的，有防腐剂的，记到点过，没有刺激你的眼球 ，OK。但是呢，假如你的眼干长期有这个问题，你的眼球很 sensitive 对于 preservative 防腐剂很
1: 敏感的话，嗯，
0: 那你可以挑一个没有防腐剂的。那现在没有防腐剂的，你们还有分它一支一支独立包装，
1: 嗯嗯，或者一瓶。
0: 但是 exactly， 但是呢，它现在也有防腐剂呢，可以来一整瓶，而且呢，有几个品牌呢，它现在这个瓶的 design 呢，可以做到你开封之后呢，可以保存六个月到十二个月，
1: 嗯，
0: 所以在用起来的时候呢，比旧款没有防腐剂的一支一支小支的来的合算好多好多了。
1: 是是，
0: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有需要的，经常长期有眼干问题的，那可以考虑去挑这一类没有防腐剂，但是开瓶盖之后呢，也可以放六个月到十二个月。那当然呢，你英文不太好，可以请药房的员工帮你挑，请药剂师帮你挑，因为这些产品不会有中文吧。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呢，它会有说瓶盖打开之后呢，可以放多久，都不用放冰箱的哦。
1: 嗯，那讲到这里呢，我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啊。不过我们待会儿休息回来之后呢，再来请教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药剂师罗荣禧先生 Andre。因为你讲了防腐剂，那我就很好奇说，那为什么有，我们都觉得防腐剂不好，为什么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还可以？当然你刚提到它的便宜嘛，还可以在市面上，那它用起来有没有什么我们要顾虑的地方？好，那我们待会请教 Andre 回答。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其他关于服药的问题或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欢迎打来 604-295-9616。 我们 call in 电话现在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Carmen Shaw@fm961.com。 那 那我们也可以请 Andrew

0: 回答你的问题。那同时，Andrew 在今天也是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了。大家有关药的问题，都欢迎随时打电话进来，604-295-9616。时间来到下午6:29，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可充电 LED 化妆镜，原价42.99元，Supercar 特价22.5元。
5: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6: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乙型肝炎是华人导致肝病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您没有做过，请主动要求医生为你做一次检查，看看你是否需要接种疫苗和是否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携带者，更要每年做超音波肝癌检查。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9: 好听好声音 ，FM961。
10: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1: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药剂师罗荣喜先生 Andrew 在节目中。那么今天也是 Andrew 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所以听众朋友任何跟药吃药也好，服药也好，各方面的跟药相关问题，口音电话604-295-9616，我们现在开放啊。那刚才我们谈到这

0: 这个红眼症或者是干眼症，大家有的时候会想要买这个眼药水要点。那 Andrew 是提醒大家，其实不止买眼药水，我想任何你去任何的产品或各方面，就像你去买食品一样，第一个先看一下它的成分哦，成分
1: 是
0: 很
1: 的。
0: 重要。是，那刚才讲到说干眼症的朋友，其实现在有这个人工泪液可以帮忙吗？那大家也不要有一个误区，以为说，自己的眼睛不干啊，很会分泌这个泪水啊，那就是因为你太干了，所以分泌，所以要真的要靠这个人工泪液来帮你哦。那也谈到的说，如果你有戴隐形眼镜，有一些眼药水上面也是有分的，比较老式一点的眼药水，所以大家买的时候都要看一看哦。那么甚至，它可能会分硬性的隐形眼镜或软性的隐形眼镜，可能眼药水也有所不同。那当然还有，你是不是对于很多东西很敏感啦，还有各方面啦，那我们都希望买不要有防腐剂的眼药水，但是依然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是因为它可以比较便宜。所以刚才 Andrew 讲的重点就是说，假如你是比方说你不是常常点，然后你希望它可以维持久一点，在你的眼药水的保存上面，可能这种防腐剂在经济上面比较好的考量。那但是有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当然它比较好，它可能有是小管装的哦，就一天就点完了，所以就没有所谓怕污染，因为确实你一打开就很有细菌各方面的可能的污染嘛。
1: 是，Yeah，所以其实客人问我们，眼药水，打开这个会放多久？那这千万不要以为你打开之后呢，这个标签上面的有效期就是
0: 就
1: 这
0: 是有
1: 个
0: 效期。
1: exactly。然后我标签这个密封的盖一打开呢，我们其实担心空气里面的细菌会跑到这个药品里面，那然后就是开启寄生细菌了。那我们其实说，瓶盖打开就是2个月，一本就算有防腐剂的哦，他们就算一本有防腐剂的，我们都是这样建议。那坦白说，是不是真的是2个月呢？很少很少会去做科学研究，有可能2个半月，maybe 3个月。我们是这样子说，就是提醒你不要以为瓶盖打开可以一直放到这个药品的这个包装上面的有效期。有些时候呢，你去有些很大的连锁的这个零售店呢，一买三瓶三瓶比较合算，三瓶好便宜哦，但是也要考虑一下呢，怎么大瓶你能不能够用得完。所以呢，可以的话呢，我自己这个个人的建议呢，这是在挑眼干的人工泪液的时候呢，可以挑刚才我提过的，没有防腐剂，但是呢，瓶盖打开也至少可以放半年，or even 甚至1年的这一类的产品，比较好了。
0: 好，所以这个保存期限还是要注意哦。那么，还有因为你放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还有，甚至像昨天、前天天气又很热，你有没有放到车上啊？等等啊，这个都是，就是说你它所谓的保存期，
1: 没有开封的，
0: 对，然后你怎么存放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1: Yeah，
0: 所以成分要注意，还有你是怎么一个点法，那个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个眼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好，那我们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也想来讲，再讲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对于吃药上面哦，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以为是这样子哦。那比方说，很多人说啊，我现在要吃药了，然后我手边没有白开水，那我就咖啡配一配吧，红茶配一配吧。好。如果说吃药的时候没有，就是说一般我们都知道说应该用白水哦，那是不是在这个红茶啦、咖啡啦这种，它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如果真的吃药？
1: 那很坦白说，他们有相当的部分的药是 OK，但是问题是有些药不 OK，and then 你们当然不会知道什么药 OK 不 OK 嘛，所以最安全的还是跟他们你刚才说用白开水送最好。拿个比喻那个 example，比方说有一种抗生素，你跟叫烷丙沙星，那你跟有咖啡因的 饮料一起吃的时候呢，那这个会影响这个药在你身体吸收。

0: 都要影响它在你这个体内的含量，因为咖啡因会影响我们身体对这个药的分解。有些药呢，你跟这个咖啡因一起吃，那也会增加你的心跳加快。所以最好还是用白开水送了。那很多客人过来取药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经常会问的，就是说，哎，这个要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那这个当然应该问了。这个吃药来取药的时候呢，这个是药房药剂师工作来告诉你们。那大部分的药其实没有影响，但是有些药呢，我们会说饭前吃。有些药呢，我们会说饭后吃。那饭前吃的原因呢，通常是两个原因：一就是我们需要饭前吃，需要它的药效来准备好；二就是这个药呢，饭前吃吸收会比较好一点。那 for example，我们先来说饭前吃，我们希望它的药效的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有些糖尿病的药，这个英文叫 glyburide。或者是大米糠之类的药，它吃了下去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胰脏分泌多一点的胰岛素。那当然呢，你吃了饭之后血糖增加，哎，那当然希望已经有胰岛素在帮你处理你体内增加的这个糖分。所以当你吃这个糖尿病的药呢，我们建议你最好饭前半个小时吃，吃了药呢，身体经过半个小时的吸收。啊，药效已经在，那你刚好吃东西，那血糖增加，刚好药已经药效已经在，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example，饭前吃的原因。另外一个 example 可以举例的，就是有一种药叫马丁啉，或者是叫 domperidone metoclopramide，它是促进我们这个肠胃的动力，把东西往下推。有的时候呢，觉得动力不够的时候呢，吃的东西好像总是下不了去这样子。堵在这个肠胃里面，那 of course 我们也是说，当然你吃饭之前吃，你饭前半个小时吃了之后，你的药已经引起你这个肠胃的动力，刚好你吃东西，那药效就在。所以这个是刚才说饭前吃是希望它的药效比较明显一个这个 example。那我们说饭前吃，要这个
1: 吸收好一点，
0: 比较好一点的，比方说有这个盘尼西林的抗生素，这个青霉素之类的抗生素，有些青霉素里面的抗生素的品种呢，你吃下去呢，我们的胃，你们的胃酸会破坏这个药，会分解这个药，那吸收就不太好，另外其实有些老牌一点的配方的补铁的药也是一样。当我们吃下去呢，我们这个胃的胃酸也会分解。那我们就是希望你空腹吃，空腹比如说饭前一个小时吃，哪个时候吃呢？可能你的胃酸没有这么多。当你吃了饭之后呢，哇，食物来了，开始工作咯，那个胃就知道有分泌胃酸来分解食物咯。所以有些时候你饭后吃这些。英文我们有个 term 叫 acid label，就是很容易给这个酸性的地方分解。你饭后来吃，胃里面很多胃酸在分解食物，那你来吃这些药呢，这些药就给分解掉，然后有可能吃了等于没吃。
1: 所以这也需要注意哦。不过我们待会儿来再继续谈一下，就是说在饭前，要注意有药效的或者是吸收好的药可以这样吃。那我们先来接听一个电话，我们再继续请教 Andre 啊。好，我们谢谢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0: 陈先生您
2: 两位
0: 好，
2: 好啊，你好啊，有两个问题请教 Andrew。说到那个是波血药，那这个 Blafina。那么做手术的话，如果有缺血，那这些的话，这个 Blafina，这个是要停，那么这大概几天前，一两天前要停，还是这些？啊，活血药啊。
0: 好，那吸血的药呢？现在有旧款的，也有新款的。
2: 哦。
0: 旧款的吸血的药呢，好像这个我们叫 warfarin 的，那有可能你需要三天前停下来，因为它吃了之后呢，在你体内会停留三天的药效。新一点的、安全一点的，那有可能你只需要12个小时之前，

0: 或者是24个小时之前，要看你吃的是哪一种的新的吸血的药。那还有就要看你说动手术，你动什么手术了。有些时候你动的是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说不定根本不要停。我们就是担心你肯定有一个原因才需要吃这个吸血的药。没风说你心律不齐，我们担心你不中风。那当你停吸血药的时候呢，你永远就会冒这个风险。你停了吸血的药动手术，当然不会流这么多的血。但是同时你停了吸血药，你就开启你有冒你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你医生要在这个中间去取一个平衡。你动这个手术，你流血，严重流血的风险比中风高的，那好，我们停下来。但是呢，你的手术是微创的，非常轻微的，那有可能说你，我觉得你就算，你吃这个吸血的药，你流血很多的风险也不高，也不危险。那说不定他又跟你说，哎，其实不用停，也可以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现在你吸收这个 information OK。但是真的有这个情况出现了，你要请教帮你动手术的医生，他不是开药给你的医生，是帮你动手术的医生，他记得帮你动这个手术，这个流血的这个风险有多高。那有些时候呢，你必须动这个很大的手术，但是同时你流血很多的风险也会很高，那有可能医生会在这个中间用这个打针的吸血的药来中间给你这个保护，那打针的这个药效也没有很强，所以随时可以停下来，随时可以加回去，所以其实中间也有学问。那你今天陈先生你听了这个 information OK， 自己可以做个参考。那听众朋友真的这个 situation 出现的时候呢，你必须请教帮你动手术的医生，他可以根据你的手术大小来给你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
1: 哦，就做那个小肠器就疝气那个手术，那么他说是传统这样开刀，他不是微创，因为他一边嘛，两边他是微创，但是直接做一边。那么还有那个 supplement 可能也有这种成分了是吧，也有这个吸血的成分有些是吧。
0: 没错了，单单去 supplement 的话呢，他的吸血当影响当然没有很明显的。比方刚才我跟他们有提过的什么当归啊、银杏啊，单单他自己的话呢，其实他吸血的功效其实非常轻微了。只有在你在吃强力吸血药的时候呢，再吃这些保健品才是一个问题。
1: 哦，就是加强了变成是吧？两种的话，
0: 是的。
1: 哦，那就问医生看怎么样是吧？
0: 嗯，
1: 对 ，OK，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的电话，好。那么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哦，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同，身体状况也不同，那医生怎么给你开药我们也不明白，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像陈先生有手术的可能性的时候，还是询问一下帮你开刀的医生，这样是最保险最安全的方式哦。好，那我们刚刚也讲到有些药他必须饭前吃来增加他的药效，同时吸收也会比较好。但是也有一些药他可能就一定是饭后吃。
0: 呀呀呀，不能单单说饭前不讲饭后了。
2: 对。
0: 那饭后也是一样，我看们饭后也是一样了。有些时候呢，有些药饭后吃也是必须因为他的药效。有些药呢我们会建议饭后吃，就是他的副作用。比方说有一个经常会吃的这个糖尿病的药。二甲双胍 metformin， 我们会建议饭后吃。那饭后吃呢，它其实两种原因都有。一 metformin 呢是用来平衡体内的血糖，叫我们身体的细胞很有效率的从血里面 pick up 这个糖分。但是呢它同时也会引起这个倒胃的感觉。所以当这个药呢你饭后吃的时候呢，你吃了饭之后呢，可能也需要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跟刚才这个大米康不一样，大米康是希望这个胰岛素帮你分解这个糖分，那但是 metformin 呢是希望当这个糖分已经给分解到血里面，让这个细胞好吸收，所以 metformin 我们反而建议饭后吃。另外呢，当你胃里面有食物的时候呢，能够引起倒胃的副作用呢会轻好多。所以 metformin 是其中一种红霉素抗生素。一个

0: 你空腹吃呢又很倒胃，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中间要取个平衡。那假如你吃的是炸鸡啊 ，fried chicken， 也没有纤维，也没有矿物质，那 OK 啦，影响不大。但是假如你吃的很健康的糙米啦牛奶麦片啦，那一起吃的话呢，就是连在一起吸收不了了。所以呢，我先跟客人说，你要的，你先试试看你空腹吃有没有倒胃。当你空腹吃没有倒胃的话呢 ，great， 那你就空腹吃，吸收多一点。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空腹是真的很倒胃的话呢，那就算了，宁可吸收小一点，至少你有吸收嘛，至少你有吃药嘛。所以就是说 ，OK， 你空腹吃很倒胃的，那就算饭后吃好了。但是饭后吃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就不需要吃的怎么健康的那段时间，7天的疗程，就给自己一个借口，可以不吃怎么健康暂时不吃糙米，暂时不吃这么多的蔬菜水果这样子了。
2: 这很有意思哦。那假如说有人说，饭前该吃的药，他吃饭吃一半想起来，哎呀，我忘了吃，这个时候还需要补吃呢，还是说等下一顿再说？
0: 我们建议呢，永远是你记起来的时候呢，有吃总比没吃好。比方说，刚才你看嘛，你说的应该空腹吃，我吃饭吃到一半醒起来，OK 啦，你马上吃好了，不需要等到空腹再来吃，不用这么烦的。我说我等到3个小时，我再空腹再来吃，到时候又再忘掉了。那有些时候你真的老人家经常有根本忘掉自己有没有吃药哦。
2: 没
0: 早
2: 错。
0: 上吃要吃5种6种药，忘掉的话呢，假如你真的记得自己忘掉，比方说你有一个药盒，一个星期7天那些药盒了，你有份放进去，你看见哎根本没有吃，那比方说你一天吃一次，你醒起来没吃，发现没吃的时间还没有过你应该吃药的一半的时间，那 OK 你要补起来好可以。比方说你每天早上9点钟吃药，到你中午12点钟醒起来，我没有吃的，一天一次的啊，每天一天一次，9点钟吃，你中午12点钟醒起来，哎，我没有吃，OK，你可以吃。但是呢，假如你醒起来或者是发现没吃的，已经是下午4点钟、5点钟，那就算了。好，除非真的觉得不行的话呢，先打电话问你的药师。比方说，我血压真的高得很厉害，我需不需要吃半片、一片？先问你药师。假如没有这个风险的话呢，我们说你干脆不吃，我们宁可你 skip 一次，总比你 double dose 好了。
2: 那刚才讲的说饭后吃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他性子急，或者觉得我饭后马上要出门了，他在吃饭中间就把它吃掉，这个有没有什么考虑？
0: 假如应该
2: 饭
0: 饭后
2: 中
0: 吃，
2: 间，
0: 假如你饭后吃，你饭中间吃其实也 OK 了，他们。没有很在乎说饭后1个小时，饭后马上吃，饭后半个小时吃。现在我醒不起来，有什么药真的有这个规定？你饭后一定要1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这样子，所以 OK 了。你
2: OK
0: 觉得方
2: 好，
0: 便的话，那马上吃也 OK。
2: 所以吃药这个东西呢，还是最好能够遵循药剂师或者是药的上面的规定来吃。那刚才Andre 也讲的一个，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吃有些药一定要先吃点东西在肚子里，在胃里哦，吃药才不会难受哦。那所以如果说这个有些药要在饭前吃。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胃是应该让它保持一个空的状态，是不是？
0: 每一种药不一样，所以在你拿药的时候呢，药房应该有这个责任告诉大家，这个药饭前吃、饭后吃，有什么影响？那通常大部分的药房呢，应该在标签有注明饭前还是饭后，没有注明的好的话呢，通常是无所谓。但是你可以问。Right， 你也可以要求有可不可以打印一个这个药的参考给我，英文肯定没问题。 中文不是所有药房都可以打印中文参考给你，
2: 对，
0: 但是你也可以问。

0: 所以有疑问的话呢，尽管问我们药房，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工作之一。
1: 那么如果服药，就是说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药，这个时候是不是假设你有喝酒，中间要隔多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注意？
0: 也有了，也坦白说，他们很多药跟有一点酒精一起也 OK 啊，听众朋友
1: 更
0: 听也可
1: 好
0: 能很
1: 吗？
0: 高兴。
1: 会更有药效吗？
0: 心灵上面开心一点。
1: 是。
0: 有些药其实当然不行了，最主要是精神科的药了。比方说你很偶然就 social drinking 晚上跟朋友平常不喝的晚饭大家 birthday party 喝一杯，那这个其实通常来说是 OK。那当然有例外了，例外的话呢，也是一样。他们你领药的时候呢，这个是药剂师的责任告诉你，for example，甲硝唑，一个抗生素，一个经常会开的抗生素，要么螺旋菌会开，尿道发炎会开。你在吃抗生素甲硝唑的时候呢，你喝酒一起喝，一起吃甲硝唑，就算你分开吃你说我6点钟吃甲硝唑，我到晚上9点钟才喝酒，这个还是有影响，头会很痛，头会很痛，所以这个是要避免的。有些时候，even 你客人拿甲硝唑，我们也会叮嘱一下你煮什么这个人参鸡窝，不要下这么多的酒啊，这样子啦，我们也会提醒了另外就是精神科的药物，你在吃安眠药，当然啦，不要喝酒了，你安眠药加酒混起来，这个很不好了。就是让你睡意很朦胧，那有没有影响？有个危险的，特别是你在吃镇静的药，比吃安眠药其实更危险哦。你吃镇静的药呢，你在喝酒，我们担心的就是它可以降低你有些时候这个呼吸的这个速度，而且是在你不在意的情况之下，你喝很多酒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风险的哦。
1: 所以吃安眠药的朋友也是要注意饮酒的问题。
0: 没错，
1: OK，
0: 没
1: 可
0: 错。
1: 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个，因为都会觉得说啊，我喝点小酒睡觉更好。然后本来就有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又加上吃安眠药，这样的会有一些的疑虑哦。所以这是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很难去把它联想起来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好像在这边有点尴尬，又有点早，又有点晚了。那，所以，这个，我们非常谢谢 Andre 参加我们的节目哦。那么，希望以后你不是太忙的时候，我知道暑假
0: 好
1: 你
0: 啊，好啊，好啊！
1: 可能也要度假啊，要干什么，都被我抓来上节目，
0: 哦，没
1: 非常
0: 事，没
1: 非常
0: 事，
1: 谢
0: 其
1: 谢。
0: 实很高兴有 opportunity 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些听众朋友不一定知道，好像刚才这个红眼睛的这个成分，这个眼药水，有这个 opportunity 其实很好了，可以跟大家分享。
1: 非常感谢 Andre 的参与，
0: 不
1: 那么
0: 客
1: 也希
0: 气，
1: 望不久将来还可以邀请你上节目，谢谢。
0: 好啊，好啊，好啊，不用
1: 好，谢
0: 谢，好
1: 谢。
0: 了，拜拜。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时间也是我们这个月最后一次会请到 Carol 老师，明天我们会谈你怎么样来做，让自己的心灵感觉更自由，而且可以找到更多的幸福，让自己可以在幸福中成长。那我们从第一集的一直跟大家说，为什么老是重复一些行为模式，然后身体其实会记住一些情绪，到我们明天要来想一些办法。而且我们会教大家一些办法，让你能够比较在心灵上找到的安心、平静以及快乐。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云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4: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3: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4: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3: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0: 也可以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现在时间7:00。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本国各省区首长今天在爱德华王子岛沙洛城进行最后一天会议，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加入会后承认正与美国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并强调一定会争取一份对加拿大人最有利的协议。联邦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为民众和受关税影响的产业提供支持。
2: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 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1: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会对本国出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卡尼表示，如果川普的政策生效，加拿大都可以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强调本国有控制权。
2: We're ready because we've been focusing on what we can control. And that's building our strength at home, buying Canadian, backing Canadian workers, building Canadians.
1: 在首长会议上，卡尼与各首长也有讨论如本国能源产业，同时继续减少省际贸易壁垒。 BC 省长 David 比尹大卫表示与卡尼达成三项协议，他指卡尼承诺本国进入的贸易协议将可以使 BC 商品出口市场翻倍，从15亿人增加至30亿人。
3: And the Prime Minister, to his credit, is entering into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at's going to double the size of the market that we have access to, from 1.5 billion people to 3 billion people that will have access to BC products, duty-free.
1: 被问到医疗服务拨款，尹大卫坦言情况复杂，但各省长已经呼吁卡尼增加医疗服务拨款，同时也向卡尼只要增加拨款支援 BC 省精神健康服务。而各省省长都重申继续合作，令各省技术工人互相认证。同时各省省长同意努力在2026年底前达成原则协议，通过示范性互认立法建立统一的电力网络。下次省长会议将于明年7月在西北地区举行。飞沙研究所发表最新报告，比较了2009年至2024年大温哥华地区17个最大市政当局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人均支出和收入。2024年平均每人支出2387元，相比2009年高了303元，增幅 14.5%。 其中西温平均消费最高，每人3879元，其次是温哥华3076元，阿布2940元，而苏里则最低只有1646元。所有城市都超过市政平均水平2387元。2009年至2024年间人均政府支出增幅最大的城市分别是 PIPMADOTS 30.6%、满地堡 24.3%、 西温 19.9% 及温哥华 19.1%、 Langley 3.8%。 2024年西温人均市政收入最高4387元，而 Langley 最低只有2463元。市政财政收入也呈现大致相同趋势。2024年大温哥华地区主要市政当局平均每人总收入为3101元，相比2009年增加670元，增幅达 27.5%。 从2009年到2024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人均市政收入增长最多的是满地堡，达到 48.3%， 增长最少是北温，只有 0.5%。 数据同时显示大温哥华地区经通胀后的人均支出及收入都有所增长，支出增长 10.6%， 从267元增至295元，而收入增长是 39.4%， 从337元增至469元。研究结果表明，从2009年到2024年，大温哥华地区每个主要城市的支出和收入增长速度都超过人口。

0: 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总和。研究中的数据将可以协助居民评估缴纳市政税款是否物有所值，检视市政当局的支出和收入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与邻近市政当局相比有何不同。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第二次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再次要求总统川普停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决议，要求要获国会批准才能继续进行战争。参议院预计将会在今天稍后审议类似的决议案。这项由民主党人推动的决议案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但民主党目的是向川普发出强烈信号，随着战争的持续，他在国会山庄的支持正逐渐减少。议案获得少数共和党议员倒戈支持，反映越来越多两党议员对川普政府发动战争的目标提出质疑。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及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000万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荐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要在60天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以追加罚款。再来关注天气，明天大致天晴，最高25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 10%。星期六有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60%。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7: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8: 影音风暴。
5: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昨天晚上呢，温哥华的朋友们是不是真的感受到了这个热浪来袭的感觉？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我是真的觉得热到有点睡不着了。不过还算好呢，这个气温到今天呢已经是明显的下降了。而且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目前来看呢，天气报告告诉我们到星期天呢有可能是20度都不到的，而且似乎从周六开始就会一连下好几天的雨。不过我发现最近这个天气报告呢变化还是挺大的，因为我自己属于是那种非常密切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的人，差不多每一天我都会刷一下我的手机，然后有的时候就发现呢，诶，可能过了2-3天呢，这个预报又会变得不一样。当然不是很希望有这么多的下雨天呢，但是前2天连续这样子的高温呢，也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吃不消了，裤裆一下也挺好的。 但说真的，就算周末下雨的话呢，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节奏吧。其实下雨天呢，能够躲在电影院呢是很不错的。还有呢，就是真的最热最热的高温天，我觉得也很适合去看电影。就比如像昨天和前天呢，这个气温呢，看数字已经是冲到了28、29度以上，那么这个体感

温度在户外呢是绝对不止的，至少已经能够到33、34度了，所以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哦，千万不要在太热的天气给自己或者是家里的孩子还有老人就是安排太多的户外活动。而暑假呢本身就是有很多的这一个大片会陆陆续续的上映，所以电影院呢少不了是要多去几次的。我们今天星期四在广角镜的单元，待会儿呢就会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其实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上周末的这个冠军电影，当然就是这一部很多人都期待了很久的 Odyssey。那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就从第五名开始说起。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这是中国内地最近有一部动画片，好像也是挺火的呢，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哦。名字就叫做《八仙》，是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很熟悉的《八仙过海》这八个人物。不过这部电影拍的好像是他们早期的故事哦。可能跟我们小时候听说的那些又不太一样，感觉也是蛮有新意的。这部电影呢有一首歌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一起唱的，歌名就叫做《全世界的雨》。

刚听到这两位歌手的声音，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听上去还挺像的？我是蛮早的时候哦，就有一次呢，在听陈嘉桦唱一首歌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其实他跟周深的声音挺像的呀。然后这一次呢，他们两个人竟然在一起合作了。刚刚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做《全世界的雨》，就是下雨的雨，这是他们两位呢为电影《八仙》唱的一首片尾曲。不过这部电影呢，目前在温哥华应该是看不到的，好像没有引进过来，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因为在网上对它的这个评价还真的是挺高的呢。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星期四呢就有广角镜这个环节，我们要来看看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他们的票房成绩又是如何的。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就是七月的17、18、19号这三天，排在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四名下滑了一小格的一部恐怖片，叫做 Evil Dead Burn， 这是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一部电影，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有47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到了2390万。我记得上个星期有介绍过他的这个剧情哦，说的是这个女主呢好像是她的老公去世了，还蛮突然的，然后她就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这个乡下地方，就是她老公的家里，然后应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房子，也见到了她老公的一些家人啦、亲属啊，接着呢慢慢的就开始有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反正这种设定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恐怖片的一个走向，我也不太敢看她的 trailer， 因为感觉就是挺吓人的，听都不是很敢听的。不过我想最近好像是不太多恐怖片在上映，所以呢它的票房成绩也还算 OK 呢。第四名的电影是下滑了两格，这部呢就真的是很适合特别喜欢小黄人的粉丝还有就是小朋友看的，叫做 Minions and Monsters， 这是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这也是小黄人系列电影的应该算是第三部哦，就是不算之前的那些 Despicable Me 的系列，上映有三周了，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票房成绩是136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也是突破了1亿3600万。这个成绩我觉得还算过得去吧，因为它应该也不是太大的制作，而且故事的这个走向呢后半段呢是比较低龄化的，就很适合小孩子看。不过电影呢就是本身也不长，一个半小时，也不会花大家太多的时间，而像我这种特别喜欢小黄人的人啊，看着还是挺高兴的，毕竟也不需要动什么脑筋。而且呢这一集的电影前半段的亮点还挺多的呢，就是致敬了很多经典的黑白的老电影，甚至还有一些是默片，把 Minions 很巧妙地安插到这些电影里，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心路历程，也是挺不容易的呢。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呢，就是关于这个小黄人的配音，原来都是导演自己一个人配的哦，就是有那么多个小黄人都是一个人配的，就是这个电影的导演，我想他私底下一定是一个相当可爱的人吧。而且可能有不少听众都发现呢，小黄人这个叽里咕噜讲的话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根据的，我们应该也都听到了他的很多话里面有一些我们听得懂的，比如他会夹杂一些意大利文啦，甚至有什么日文、泰文，这次他也很明显的讲了一些中文了。就是在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颁奖的环节啊，那个小黄人说了一句谢谢，真的超可爱。总而言之呢，就是挺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的一部电影，而且呢你完全也不需要有看过之前另外两集这个 Minions 自己的这个番外篇，因为它的剧情也没有什么连贯性。再来看看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同样也是一部可可爱爱的卡通片，它维持了第三名的名次不变哦，就是 Toy Story 的第五集， Disney Pixar 的出品。哇，这部电影跟刚刚这个 Minions 的票房其实很接近哦，在周末三天是有1380万的美金，也就是比 Minions 多了20万而已，但是累计五周在北美洲已经是突破了4亿2990万呢，这个成绩就相当厉害了，毕竟呢这已经是拍到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啊没什么新意了吧，这个故事还能怎么拍呢。第五集的电影呢，当然这个人类的女主角呢依然还是可爱的 Bonnie。我相信很多收音机旁的听众也都记得 Toy Story 的一二三集呢围绕的都是一个男生的小主角，就是 Andy。那到了第四集呢，主要就是 Bonnie 和这些玩具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了。

部电影呢上映五周了嘛，所以呢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大人小孩已经看过了，我也不需要多做介绍关于这部电影在讲什么。但我也是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了有人在讨论说到底会不会有第六集，其实很多影评人是觉得很有可能的，因为既然 Andy 的故事可以拍三集，那 Bonnie 当然也可以拍三集啦。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一集在玩具当中的这个 leading role 已经不是 Woody 也不是 Buzz Lightyear， 换成了在第四集收尾的时候拿到了这个警徽的 Jessie。所以呢如果真的要拍第六集，我觉得当然也是可以哦，有可能就可以再换一个不同的这个新的主角，那又可以有新的故事呢就是引申开来。必须承认 Disney Pixar 是很有讲故事的本领的，每一集的 Toy Story 呢看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心里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情绪，但是到最后呢肯定都会是暖暖的，所以我个人也是偏向于相信还会有第六集的电影呢，就是不知道要让大家等多久。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休息一下，来听听 Taylor Swift 为这部电影唱的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唱歌的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是她为电影 Toy Story 的第五集唱的主题曲。继续回来到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接下来就要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亚军和冠军的电影分别是谁了。排在第二的就是让出了冠军宝座的 Disney 出品这个真人版的海洋奇缘 Moana，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有1790万的美金，累计两周呢也已经是到了8100万。虽然对于业界来说呢，这个成绩是称不上很好，但说真的，一部电影刚刚上映两周就能够得到8000万美金的收入也不算低了。只不过这个制作成本也是挺大的，到底能不能拿回成本呢？目前来看还是一个问题。好了，马上就来跟大家汇报一下上周的冠军电影，就是让很多人都期待了很久，又想去看又怕会得到伤害的这部 The Odyssey。 我知道在电影差不多要上映的那几天呢，其实网络上面各种纷纷扬扬的声音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是呢，诺兰导演还是再一次用他自己超高的业务能力向大家证明了，好的作品呢，也是不怕得到一些批评的。这部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在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突破了1亿2350万，而且在全球第一个周末的票房呢，是有2.641亿美金。这个成绩也是创下了他自己执导电影的最高的全球开画成绩。在之前呢，这个记录是被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的2.49亿维持着。然后这个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也是今年真人电影最高的北美和全球开画。我们大约知道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呢是在2.5亿左右，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肯定已经是拿回成本了。而且根据业界分析哦，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呢很有可能是会突破10亿大关的。我记得我在星期一的节目里也是说过啊，我当然也很想去看，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因为呢我也挺听话的，大家都说这部电影是一定要看 IMAX。 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 IMAX 跟普通的 regular 的这个电影屏幕的对比，还真的是差挺大的，有一些画面上下其实是会截掉不少，甚至有一些人物可能都是变得不完整了，所以呢我觉得看 IMAX 的这个意义应该挺大的。还有就是我在网上刷到了有一个影评人呢，对于他这一次全程用 IMAX 机器拍摄这样的一个手法，给了大家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解释哦。他说呢，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哦 ，IMAX 就是这个画面特别的大，好像你会觉得它的范围可以拍得很广。但这一次这部 Odyssey 拍出来的效果是会让你觉得你跟电影当中的人物距离相当的近。它其实有很多怼脸的大镜头，比如说像是 Anne Hathaway 扮演的这个王后的角色，就有很多她的脸部特写。还有就是包括荷兰豆演的他儿子的这个角色，同样的也是。然后再加上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巨人啊，还有一些哎，就是跟普通人不太一样的人等等等等，我就不多说了。其实在很多画面来看呢，是会让你觉得真实感非常的强烈，甚至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挺可惜的，因为毕竟 IMAX 的这个 screen 在北美洲也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在周末三天呢，北美洲的 IMAX 票房呢也就只有3000万，也就是差不多是整个北美洲票房的1/4不到一点点，全球呢大约是在5200万左右。可是票子真的不好买呀，我上周四看的时候呢，我已经发现，因为我想去 Richmond 的电影院看嘛，但 Richmond 可能人真的太多了，反正这个 IMAX 的票呢基本上到7月底之前，就是我休息的那些日子哦，都是抢不到好位子的，你也不可能坐在前几排，肯定就是越靠后越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让我也挺纠结的。那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的所谓的那些纷纷扰扰，都是关于这次有几位演员的选角。首先有一位呢，后来大家也知道了是一个误会哦，网络上面之前有很多的对比照，拿他跟 Brad Pitt 之前演的那个角色在做对比，但其实他们演的不是同一个人。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古希腊最美的女人 Helen， 这次呢是邀请了很有知名度的黑人女演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必须说我还没有看电影，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但是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博主啊影评人已经告诉我们，他出场的时间大约也就是3-5分钟吧，所以呢如果你心里面觉得啊我不接受，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选角，那我觉得为了这几分钟影响了去看整部电影的决定呢，应该是不值得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在网络上面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是高得不得了，但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点就是反对的声音。我看到的是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肯定这些卡司哦，每一位基本上都演得相当的好，特别是 Robert Pattinson 演的这个有点反派的角色，倒是让很多人都相当的喜欢，很支持他，都说他这一次真的是演得活灵活现的。那么其他演员的方面呢，我看到 Anne Hathaway 的口碑也是相当高，Matt Damon 作为这个男主哦，他演的就是奥德修斯，到底演得好不好呢？我觉得 Matt Damon 是不会不好的，他的实力摆在这儿，本身起点也是很高的一位演员。好莱坞报道者的媒体人戴卫鲁尼就说，这部影片的水准是有一点参差不齐，说他叙事稳健和思想深度是比不上奥本海默的，但是呢群星阵容极具魅力，拉高了影片整体的质感。这位影评人呢是称赞了 Matt Damon， 他说他的表演呢堪称惊艳，挖掘出了以往作品当中从未展现过的阴郁深沉， Anne Hathaway 完美诠释了一位外表坚韧内心隐藏着柔软又脆弱的王后。但是好莱坞报道者呢也说影片是

有短板的，说他的双线叙事是失衡的。奥德修斯和他儿子的两条故事线没有能够做到有机的融合。 Tom Holland 虽然观众缘出众，但是这个角色并不适合他。不知道看过电影的朋友是不是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评论呢？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呢，这部电影到目前为止也才刚刚上映了还不到一周，已经能够让全世界这么多的观众如此的着迷，也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注意。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它肯定已经是2026年最最受到瞩目的电影了，而且我也相信它在整个的电影史上都会是一部举足轻重的电影。我自己非常期待我去电影院看的那一天，希望看完之后还能够跟大家说更多。那接下来在今年的暑假呢，陆陆续续要上映的大片也是很多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周兴哲为今年这个全新一集的 Spider-Man 唱的一首主题歌，名字叫做 All For You。

首歌名字叫做 All For You， 这是周兴哲为今年全新的一集蜘蛛人唱的一首主题曲。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接下来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呢，是宇宙人的这首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也是台湾的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一首主题歌。

0: 价超霸卡本周推荐：可充电 LED 化妆镜，原价42.99元 ，Supercar 特价22.50元。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n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

0: 与灵感，
1: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 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4: 广大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一开始呢，通常都会跟你一起关注一些娱乐消息的。今天这个消息呢，其实跟我们刚刚广角镜的环节当中介绍的冠军电影很有关系哦。说的就是这位世上的知名人物马斯克先生呢，他是非常不满意诺兰导演拍的这个《奥德赛》的多元的选角。那现在呢，整件事情呢已经变成了口头上面说说的这种口诛笔伐，升级成为他自己决定要亲自下场了。他最近宣布说，将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前，用他自家的这个 AI 工具生成一部全白人班底、忠实于荷马原著的长篇《奥德赛》电影。马斯克呢是在他的 X 平台宣布的，他旗下的这个 AI 视频生成工具就是 Grok Imagine， 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把这个奥德赛呢制作完成。他还说这将会是符合史实、忠于荷马艺术。然后呢，他已经是转发了一段全部都由 AI 生成、角色呢都是白人的3分钟短片来作为视觉参考，还向网友喊话说愿意出资1亿美金邀请 Mel Gibson 来拍摄这个真人版。因为在之前呢，马斯克已经是公开批评了诺兰导演的电影当中是用了这个黑人的女演员去出演希腊第一美女海伦，他认为这和传统的描述是完全不符合的，而且演员阵容当中几乎没有希腊本土的演员，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他很不满的。那现在看起来呢，有钱就是可以任性呐，所以这一次呢，他把这个抗议呢就付诸为行动了。除了宣布了这个 AI 制作的计划，还追加了一个真人电影的邀约。也就是说，如果 Mel Gibson 真的答应了他1亿美金这样的一个酬劳的话呢，他还要拍一版真人版的这个电影。好吧，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嘛，他已经是转发了一个所谓的3分钟的这个 AI 的 Odyssey 的样片。网友们到底喜不喜欢呢？影评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呢？看到了有不同的导演对于马斯克家的这个奥德赛的样片呢，都是全力炮轰的。电影《奇异博士》的导演斯科特·德里克森就说，这部电影是山寨了上世纪50年代视觉风格的样板戏。他还说，很明显，伊隆·马斯克对电影一窍不通，他20多岁之后就不再读书，他对于艺术的看法也毫无价值。好吧，我突然觉得我有时间可能会把这3分钟的短片找来看一看呢。但不管怎么说呢， AI 视频这4个字就会让我想到之前火得不得了的雪山上的狐狸的那个短片系列。我只能说整件事情现在听上去还是挺有趣的。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吧，这是周杰伦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爱琴海》。

秀董周杰伦在他新专辑当中也有一首跟希腊相关的歌，就是《爱琴海》。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开始我们点播的环节了。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你同样呢也是可以发一个消息告诉我们你想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什么歌的。今天第一个点播来自一位我们的老朋友 Crystal， 他说想要听那英最经典的那首歌，就是征服，送给961的听众一起听。

那英的这首《征服》，我相信应该是从二十几岁到五六十岁都会唱的一首歌了。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到我的邮箱 jieying@fm961.com 点播之外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剪影。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字结影。接下来这首点播歌曲是小溪的选择，他说好久没有听曹格的《寂寞先生》，就想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

得刚刚这首《寂寞先生》说得上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很快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是 Jackson 挑选的五月天的一首《笑忘歌》，他说送给大家，祝大家天天开心。那也非常感谢你的这个点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五月天的作品。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我是杰颖，当然也要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去哪里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0: 不倒酒庄。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你有帮助。在人口越密集、社会越现代化、生活的步伐越快速的世界里，人就会越来越感到孤单。很多人陷入忧郁、焦虑以及漫无目的的这样的心态。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必深陷这样的光景当中，因为任何时刻我们都能够获得神的安慰。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不论我们在做什么，神都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神的同在，他要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往何处做何事，其实我们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4: 神在哪里？这个问题重要吗？或者我应该问，在你人生的什么时刻里，你感受到神同在是一件重要的事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7章。这里记载保罗传道来到帖撒罗尼迦，他的工作很有果效，他传的道很受欢迎，因此带来了满城的骚动，因为很多人都受到影响。他们所到之处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传福音大有果效，也因此有些人不愿意他们再留在那儿。我们看《使徒行传》17章22节到31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这里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7章从22节到31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在地上存在的真实。雅典人当日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把神地方化了，认为神在这里，神在那里，所以他们各处都有很多的庙宇是给他们的神居住的，而这就成为保罗讲到的主题。我们特别留意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第24节所说的，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保罗指出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如果神是创造世界的，他就不会像被造之物那样，他必然是超越所造的万物，要不然的话，他就不是神，只是受造之物而已。很多信有神的人都想知道神在哪里，他们都想看见神，于是他们就说，啊，你看看这棵树，这就是神，或者说你抬头看看那些云，那就是神，又或者说呢，你看看那些动物，他们就是神，甚至说你看看神所造的人，他们就是神，看看这些建筑物，他们是神。其实这些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神，凡被造的就不是神。我们不能把被造之物和造物的主等量齐观，当作是同样的。神之所以是神，就是他不是被造的。一切把神等同于他所造之物的这个观念都是错的。神远远在被造之物之上，超越宇宙和万物之外。这是保罗要传达的信息，为了纠正雅典人错误的观念。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我们再看一遍。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是不能被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千万不要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即使是金碧辉煌的殿宇，也容不下神，也不是神的居所。其实，我们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希伯来书第4章13节，作者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万有都是在神面前存活的。我们经常都会提到无所不在这个词儿，我们形容神是无所不在的，意思就是神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他无处不在，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在那里。但是其实圣经没有用无所不在这个词儿，这倒不是圣经本身所用的词句，不过圣经要指出的是，所有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无论是什么，都是在神面前存在的，无论他在哪里，神都在那里。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感觉什么，我们祷告什么，我们谈论什么，这些全都显露在神面前，因为神无处不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神同时也在。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甚至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必邀请神到我们中间，因为神本来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认为神他是在高天之上，要等着我们邀请他下来，他才会来，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又或者我们需要他，向他祈求的时候，他才会显现，这也是错的。如果我们以为神跟我们之间是隔了很远的空间，这也不对。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描述神是高高在上，远在高天之上，反而说所有被造之物都是活在神面前。圣经说，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神对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因为一切都是活在神面前，都逃不过神的眼目，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无处不在，这是包括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间，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神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因为他是造时空的神，他是超越时空进入时空的。在神来说，神永远都是现在，在他并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别，因为他永远都是现在。他是一位我们难以用理性去明白和分析的神，他的存在不同于我们凡人，他是自由拥有的，而神就是就着我们所能理解的程度启示有关他的奥秘，把自己介绍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在这处诗篇里，大卫就论到神无处不在的特性。大卫在当日已经明白这个深奥的道理，在诗篇139篇第7节到12节，大卫他这么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

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是诗篇139篇7到12节的经文。原来神不受黑暗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隐藏在任何一个角落是神看不见找不着的，因为所有被造之物都是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他们所在的地方神也在，神是无处不在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我该到神面前祈求，我该到神那里跟他谈话。其实神无处不在，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祷告，在任何地方祈求，而且不限于时间，因为神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一样是活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默想神，随时向神发出呼求，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而且可以随时随地赞美神，因为神不像人有很多的限制，在神没有任何的限制。神不被局限于某一个空间里，我们绝对不必一定要到某个地方才可以敬拜神，才可以朝见神，或者离开某一个地方神就不在那里了。神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不能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其实属神的人随时都可以接触神，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在他眼前。我希望这不但是我们头脑当中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而已，而是我们要具体的知道，成为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相关的经文。请弟兄姊妹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里讲到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也许弟兄姊妹会说，当一个人沉沦进入地狱之后，他岂不是就不活在神面前，他离开了主的面吗？然而神会创造一些东西不在他眼中？绝对不会。如果神是神，不论那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什么受造之物，都必然在神面前的，都必然是神能够查看的。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是可以在神面前隐藏，是可以在神的知识和能力之外存在的，绝对没有。启示录14章呢，是另外一处论到神存在的经文，但却以不同方式来表达。我们看启示录14章第9到第10节。启示录14章9节10节经文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里所讲的是将来大灾难的日子，是神审判的大日，再没有温馨的交往或者与神有任何关系和接触，有的只是神的转脸，神发烈怒以及降下刑罚。那不是说地狱或者刑罚这些事情是在神的面光之外进行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依然在神和神的知识能力中进行，也是在神面前进行的。只是行恶的人、受刑罚的人不会察觉到神的同在，不会知道自己是在神面前的。其实今生我们要是行在恶中，我们也不会察觉到神的同在。这好像是另外一种同在，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以外发生的，一切都是活现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所过的这一生，无论是顺或逆，是喜或忧，是成或败，是好或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神的面光之外做的，是神不察觉不知道的，绝对没有。即使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还不信耶稣，还不是基督徒，这也没有分别，因为一切受造之物情况就是这样，问题是你有没有察觉，你是不是明白而已。不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一祈求神的怜悯，我们呼求神的救助，他就立刻前来帮助，因为他本来就在那里。
凡呼

求主名的必定得救。这也让我们察觉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绝对不要想神不知道，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有怎样的心思动机，神都一一知道，因为一切都在神的面光当中，他看得一清二楚，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每一次我们说谎话，我们都是在神面前说的。每一次我们偷东西，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偷的。神完全知道，他看见一切，他知道谁做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自于什么动机，神都清楚。每一个不道德得罪他的行为，都是在神面前做的，不论这不道德的行为内容是什么，都没有分别。每一个恶言、嫉妒、批评、论断，也都是在神面前做的。当我们在电话当中，我们向电话另外一端的人说，哎呀，你不要告诉别人哦，这件事儿就只有你跟我知道而已。朋友，你晓得神同时也知道吗？虽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是你所说的一切，神句句听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经常提醒自己，神看见我们每一个行为，听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晓得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想法。人要在神面前隐藏些什么，是绝对没有可能的。神希望我们能够觉悟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是活在他面前的，我们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刻，都有神的参与，都有神的同在。神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和知道。如果我们研读旧约圣经，我们看见神仆人的生平事迹，我们会留意，不论神吩咐他的仆人做什么，总会加上这么一句话，我必与你同在，或者说我必与你同去。弟兄姊妹，你还记得神对摩西是怎么说的吗？神呼召摩西去见法老王，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为奴之地领出来。摩西怎么回答神呢？摩西说，我不行，我不是能言的人，我没有口才，我拙口笨舌。摩西给神很多的借口，他不愿意去。后来神对摩西说，这就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我必与你同去。同样的，当神对约书亚说话，要约书亚接续摩西做领袖，把一个看似沉重无比的重担放在约书亚的身上，就是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是领袖，他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几十年，尚且感到吃力，因为以色列人是常发怨言叛逆的百姓，让摩西多次感到难堪。那么现在这么一个重大责任落在约书亚身上，神要约书亚担起这个重任，并且对他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主耶稣在楼房上呢，又怎么向他所爱的门徒说话呢？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应许是门徒很需要的，也同样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神今天依然对我们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我们知道这个宝贵的应许吗？也许我们曾经读过听过，但没有好好应用在生活中。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和表现反映出来好像神不知道，神没有同在呢？神说，我是耶和华，我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这句话不加上任何条件，神没有说除非、假如、或者等等这些字眼，他只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一个承诺，不带任何条件。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神的这个应许都是一样能够兑现的，就是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是唯一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又能够兑现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把我们跟神隔开。神不会让任何错误发生，也不会让任何特殊情况发生，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作为神的儿女，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是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每天是活在他面前，是活在他的同在当中的。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怎么说呢？

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很忧伤，因为其中有些他们所爱的人离开了世界，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这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在整本圣经里，神不断说到他的同在，神知道每一个人都活在他面前，但是神要我们同样也知道我们是活在他面前，是蒙他看顾和保守的。神也希望每一个活在他面前的人晓得每天在生活中永远知道他同在的这个真实，而且不断的察觉和体验到他真的同在。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口里要不断说耶稣神啊主啊这些字，反而是在生活中我们学习我是活在他面前的，我们学习时刻与他交谈，我们留心听他的声音。我们不一定是要闭着眼睛要跪在地上才算是进到神面前，因为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已经在一起了。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忽略了这种关系，神渴望我们更多的留意察觉和体验。也许有人会说了，要是我犯了罪，神会断绝我跟他的关系吗？弟兄姊妹，不会。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神断不会跟我们断绝关系，但是这种亲密的关系却会受到破坏。我们依然是活在他面前，但是我们的灵性却因为犯罪而败坏而退后。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再一次降服于神，承认自己的罪，回转悔改，重新用信心跟从神，这种关系又可以再度建立起来。神不是那么遥远，他就在我们左右，他就在我们心里。当我们为主工作，把福音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不必邀请神来做我们的前导，因为神本来就跟我们在一起，他本来就跟我们一起前行，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他面前的。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神就借着圣灵住在凡信他的人心里。主耶稣说，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这种关系是亲密无比的。为什么圣经说要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指着这种关系说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明白与主同活的这个道理，他也知道自己是活在神面前的。而到底我们对这个道理明白有多少呢？我们在生活中又察觉神的同在有多少呢？神不满足于只是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得救就好了，满足于将来我能上天堂就够了，那我们就是不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和心意，我们就是辜负了神对我们的期望。神不是只满足于救我们脱离死亡，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就算了，神更要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满有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向我们所怀的最终的心意，神要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合一的关系，认识他，爱他，以他为乐，在他里面得着满足，可想他，察觉他时刻的存在，感受他的爱，时刻与他交谈，能侍奉他，赞美他，荣耀他。我们不但知道自己是活在神面前，我们还察觉到这个事实。我们渴望认识神，这是好的，神希望我们多多的认识他，但是当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应当越爱神，越明白他的心意，越感受到他的同在，愿意更多的顺服他，信靠他，与他同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

0: 冬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35节到39节给我们的勉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凡被造的一切在造他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要时刻察觉神的同在。今天的讲题在神面前，我们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但愿我们都能够发展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享受他所赐的喜乐和平安。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meine Oma 买给我奶奶的。这个句型是介系词 few 及 accusative 的练习。如果听众朋友们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同伴，一起做这些 partner Übungen， 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若是找不到可以一起学德文的人，自己出招，自己接招，也是可以收到很好的效用的。Partner Übungen 就先介绍到此。接着我们来看两个与先前介绍过的介系词相关的练习。请大家看到这一课的 Control Übungen auf Seite 910。Übung 1 是与 Accusative 连用的介系词的应用练习。看到第一题 ,Das Auto fährt schnell durch 什么 Stadt。这个句子里面用了 durch 这个介系词，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是说这辆车很快地穿越了市区。durch 后面是接 accusative 的名词，而 Stadt 的冠词是 die， accusative 的时候呢，人就是 die， 所以答案就是 die。 Das Auto fährt schnell durch die Stadt， 原本穿过市区采直线距离，行车时间比较短，比较快。但是如果市区塞车，那么就只能从城市外围绕过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另外一个介系词，也是与 accusative 连用，就是 句子呢就是 Das Auto fährt die Stadt， 或是主词改成人 Wir fahren nicht durch die Stadt sondern die Stadt。Wir fahren nicht durch die Stadt, sondern die Stadt. 第二题 ,Sie kauft ein Kleid, 什么 ,ihr, 什么 ,Tochter. Das Kleid 是女性穿的洋装，也可以指一件衣服。她买一件衣服或是一件洋装，然后呢要接一个适合的介系词，而且是一个与 accusative 连用的介系词，并且与 Tochter产生合逻辑的意思，该用哪一个呢？对了，用 few 是最恰当的了。他买一件洋装给他的女儿。Tochter 的冠词是 die， 因此 ihr 后面要加上字尾 a。整句是 Sie kauft ein Kleid für ihre Tochter。第三题 ，Robert geht 什么 sein 什么 Freund spazieren。Spazieren gehen 散步，这个动词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么 Robert 去散步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去，另外一个可能是没有跟他的朋友一起去。我们看到题目后面括号当中提示是 Er geht allein， allein 是单独独自一人的意思，因此知道 Robert并没有跟他的朋友一起去散步，是自己独自去的，所以可以想见要用 owner， 而 Freund 是阳性名词， sein 就必须加上 accusative 的字尾 an。 句子是 Robert geht ohne seinen Freund spazieren。 第四题 Der Bus fährt gegen ein 什么 Baum， 这个句子很简单，意思是公车撞上了一棵树。Baum 的定冠词是 der， 所以 ein 因着 gegen 这个介系词需要加上 accusative 的字尾 an， 句子就是 Der Bus fährt gegen einen Baum。 第五题 Wir gehen jetzt 什么 Gartenstraße 什么 nach Hause， nach Hause gehen 是回家，我们现在回家，根据中的 Gartenstraße 花园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用哪一个介系词既与 accusative 连用，又要放在名词之后呢？没错，是 entlang， 表示沿着这条花园街走回家。而 Strasse 的定冠词是 die， 在 accusative 的时候维持不变，所以句子是 Wir gehen jetzt die Gartenstraße entlang nach Hause。 看到第六题Here is a brief 什么 dein 什么 Bruder， 这里有一封信，与你的兄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句尾括号中提示 Der brief gehört ihm， 也就是说这封信是属于他的，是要给他的，因此该填 few。

um 8:30 Uhr in Hamburg an. Die Party, können wir hier 什么 Park gehen? 走路时碰到公园，可以走进去，可以穿越它，也可以绕过它。但是因为句子当中有一个副词 here 指出一个定点，所以后面接 这个介系词表达绕过去并不合适，但是却可以连接介系词 durch 表达从这里穿过公园，或是介系词 in 表示从这里进到公园里面去。而且不论 durch 或是 in 在此皆与 accusative 名词连用，而 park 的定冠词是 der，在此呢就要改成 accusative 的 den， 所以句子可以是 können wir hier durch den Park gehen， 或是 können wir hier in den Park gehen。 第九题， Das Schloss liegt weit weg， Schloss 是城堡或是皇宫， weit 是远， weit weg 表示离所在位置很远，皇宫距离这里很远，什么 Auto können wir das Schloss nicht besichtigen， besichtigen 是参观欣赏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参观这个皇宫，跟车子以及距离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自然是没有车就难以到达咯，也就无法参观了。因此这题应该是要填上介系词 owner。 Das Schloss liegt weit weg，Ohne Auto können wir das Schloss nicht besichtigen. 第十题， Das Schiff fährt 什么 rein 什么？ Das Schiff fährt 船在行驶，后面的 rein 是莱茵河。德文当中每一条河的名称都有一个定冠词， rein 的定冠词是 der， 而船的行驶与莱茵河可以产生什么样的连结？而且用介系词是要与 accusative 连用，并且放在名词之后，那当然只有 entlang 最能符合这些条件，而 rein 之前的介系词 der 在此就要改成 accusative 的 den。 Das Schiff fährt den Rhein entlang， Übung 1 就讲解到此，希望借着单元当中的问与答，让大家对德国及其他德语国家更有概念，而成为洋洋得意家族的一员。今天的题目是，位于德国、瑞士及奥地利之间的大湖叫什么名字？位于德国、瑞士及奥地利之间的大湖叫什么名字？位于德国、瑞士及奥地利边境的湖是波登湖，德文叫做 Der Bodensee，面积538平方公里，最深的地方有252公尺深，在德国境内的湖岸长达168公里，92公里属于奥地利，在瑞士境内则有69公里长。早在100年前，位于湖岸分属三国的城镇就已经交通贸易往来频繁，有着今日欧盟的雏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此，Auf Wiedersehen。

0: double the size of the market that we have access to, from 1.5 billion people to 3 billion people that will have access to BC products duty-free.
1: 被问到医疗服务拨款，尹大贝坦言情况复杂，但各省长已经呼吁卡尼增加医疗服务拨款，同时也向卡尼只要增加拨款支援 BC 省精神健康服务。而各省省长都重申继续合作，令各省技术工人互相认证。同时各省省长同意努力在2026年底前达成原则协议，通过示范性互认立法，建立统一的电力网络。下次省长会议将于明年7月在西北地区举行。联邦政府今天宣布展开全国人工智能 AI 透明度公众咨询，希望搜集民众、企业和各界意见，制定更完善的 AI 透明度措施，推动安全、可靠及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并提升公众对 AI 技术的信任。联邦人工智能部长兼安省南部联邦经济发展署主管 Evan Solomon 表示，随着 AI 技术日益融入民众生活及商业运作，公众需要更清楚知道何时正在与 AI 系统互动，网上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以及 AI 系统的能力与限制，才能做出知情决定。这次咨询是加拿大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全民 AI AI for All 的一部分，重点包括建立 AI 生成内容辨识机制，协助公众识别 AI 互动，提供一致而且易于理解的 AI 资讯，建立重大 AI 事故追踪制度，以及改善 AI 代理活动与互动的监测方式。联邦政府邀请加拿大公民及居民阅读讨论文件并提交意见，咨询期从7月23号起至9月23号止，任何有意参与加拿大 AI 发展的人都可以提出建议。政府表示，搜集所得意见将作为未来制定 AI 透明度政策的重要依据。本地方面， BC 省府宣布推行长期财务犯罪介入计划，该计划参照暴力惯犯介入计划为蓝本，采取相同模式处理财务罪行，例如盗窃、店铺盗窃、破坏公物及街头秩序罪行，当中很多涉案人士同时面对居无定所、精神健康及滥药等复杂问题。计划会帮助部门采取针对性执法，加强监察，预先规划相关人士获释后返回社区的安排，向合资格人士提供收入援助等。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 Terry Young 杨子亮接受本台专访，提到之前在温哥华岛南南某已经试行了相同计划，今天的宣布是在扩展到大温地区及温市中心等商业中心区，保障大温的主要商户。
2: This is the echo announcement. That one is for the island. This one for the LMD, Lower Mainland. So to bring it closer to urban areas such as Vancouver, closer to downtown Eastside, in a gas town, to make sure that the public understands what this is what we're doing.
1: 杨子亮指计划会集合检控官、警务人员、感化官等人员组成的协调团队，令当局拘捕疑犯后，司法和检控部门会更快得到线索，各部门程序就更快，不会拘捕后又释放罪犯。
2: We're going to have a coordinated unit, not only law enforcement, because I said a long time ago, we cannot just arrest our way out of this. It's not effective. So we actually have the CPOI program, which we're announcing today, which came into effect in June, has a dedicated Crown Counsel, prosecutors. We have dedicated corrections officers, dedicated probation officers, dedicated integrated services, caseworkers, and mental health workers to actually hav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he people that are the most prolific offenders.
1: 杨子亮最后补充，城市商户等同于省的命脉，商户能够顺利做生意，才能令本省发展得更好。计划就是要保障他们不要再受各种犯罪的困扰。商火消息方面， BC 商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全省共有84场活跃商火，当中12场在过去的24小时开始燃烧。目前全省共有 40% 火场，也就是34场商火失控。失控商火正威胁多个社区。Squamish Lalor 区域局已经向 South Chilcotin 山脉地区发出新的通宵疏散令。Lalor 以南 Texas Creek 附近也发出疏散警示，由于区内山火火势加剧，原定昨天在威胁 Kimberley 社区山火东侧进行的控制性燃烧被取消。同时随着地面臭氧和微粒 PM2.5 浓度升高，大温都市局也发出黄色空气质量警告。 BC 工作安全局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受理了超过7000起涉及年轻工人在工作中受伤的索赔。2021至2025年间，有18名年轻工人因工伤事故死亡。研究同时发现，虽然年轻工人重视安全，但有很多不愿意主动提出工作。

0: 工作中不安全因素，主要是缺乏自信和及时提出问题的勇气，尤其是员工担心工作保障或其他人看法的情况下。工作安全局发起一项新的活动，叫 Before you ask a board, ask your boss。鼓励年轻工人对工作场所安全有疑问的时候，要先向主管咨询，而并非依赖向人工智能 AI 寻求协助。活动强调，年轻工人当有工作场所安全问题时，应直接向了解相关工作及风险的主管提出，同时提醒雇主要营造一个鼓励提问及欢迎说出忧虑的工作场所，是一种有助预防受伤事故的共同责任。工作安全局防护服务主管 Tom McDonald 表示，每名工人都有权知道工作场所的隐患，参与健康与安全方面的事务，以及拒绝做不安全的工作。而年轻工人往往聚焦留下好印象，造成拒绝提出问题和忧虑，并参与不安全的工作。年轻工人如果觉得自己忧虑没有获得处理，可以联络 BC 工作安全局预防咨询专线1-888-621-7233，所有谈话内容都将保密。
1: 国际新闻，
0: 美国川普政府宣布将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的新进口商品加征 10% 到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部分国家没有积极打击强迫劳动，造成美国企业面临不公平竞争。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点01分正式生效，正值暂时关税到期。中广记者报道。
2: 白宫表示，新措施是在原本为期150天 10% 的临时全球关税到期后立即接手实施，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涵盖大约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不过石油、天然气、肥料、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国安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产品都可以豁免，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也不受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数十个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包括欧洲、中国和印度，将面临对运往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到 12.5% 的新关税。白宫高级官员指出，总统不会允许他的贸易政策和总体目标仅仅因为一项工具可能受到法院或其他因素的限制而受到破坏。报道指出，美方表示已经制定完善反强迫劳动法规的国家适用 10% 税率，法规不足的国家适用 12.5%。 白宫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运用关税等工具推动贸易政策，即使部分关税措施曾经遭到美国最高法院限制，也会寻找其他合法途径维持相关政策。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路透社报道，美国情报单位正调查三月伊朗以无人机击中中东多处中央情报局 CIA 设施的时候，俄罗斯是否提供了目标定位情报或先进无人机技术协助，暂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中广记者报道。
2: 消息人士指出，遭到攻击的设施包括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美国驻沙国大使馆内的 CIA 工作站，以及伊拉克东部一处据点。另外有几个 CIA 设施也疑似遭到攻击，但是地点没有公开。路透社报道，西方情报人士表示，攻击利雅得的无人机疑似采用经过俄罗斯改良的见证者无人机，其中一架先炸开使馆外墙，另一架再穿过缺口引爆，展现相当高的精准度，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近年持续协助伊朗提升无人机性能，包括提供精度更高、比较不容易受干扰的卫星导航系统。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俄罗斯真的参与 CIA 据点的目标锁定，代表莫斯科已经进一步介入美伊冲突，试图削弱美国在中东的情报和军事影响力。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源部表示，这将为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核能发展提供重要机会，也为双方建立长达数十年、规模上看数十亿美元的合作奠定法律基础。接下来将送交美国国会审查。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和沙烏地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布杜勒阿齐兹亲王共同签署和平核能合作协议以及双边核保障协议。美国能源部强调，协议符合最高核能安全和防止核武扩散标准。 美国媒体报道，协议可能允许沙烏地阿拉伯在美方协助下发展境内铀浓缩设施，引发关注。专家指出，美国过去从来没有协助其他国家在本土建立铀浓缩能力，因为一旦具备自行生产核燃料的能力，未来发展核武的风险也将提高。

0: 分析认为，如果沙烏地阿拉伯开始自行浓缩铀，可能刺激伊朗强硬派加速发展核武。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不会签署任何可能导致核武扩散风险的协议。以色列政府内部对此看法不一，有官员认为和平用途可以接受，也有反对者警告，这项协议恐怕引发中东新一轮核武竞赛。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高温影响，西班牙和法国山火蔓延，意大利西西里农作物受损，巴尔干半岛则是发布冰雹风暴警报，各地天气剧烈变化。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发生今年最大野火，火势延烧已经第六天，超过1200人被迫撤离，气温突破摄氏40度，救援人员持续全力灭火。法国西南部吉洪德省也传出森林大火，两名消防员在救灾时殉职，南部另一处火场还在持续扩大，至少150人撤离。意大利西西里岛同样飙破40度，高温加上强风摧毁了大片橄榄园，农民表示不止今年收成全毁，未来几年的橄榄油产量也将受到影响。希腊迎来今年夏天第一波热浪，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英国则因为降雨创下30多年来同期新低，伦敦和周边大约1000万名用户将实施限水措施。另外，塞尔维亚多瑙河水位降到了1946年以来最低，影响船舶航运。克罗埃西亚已经出现冰雹，造成多人轻伤。气象单位预估冰雹风暴还将扩及斯洛维尼亚、波士尼亚和赫塞哥维纳、塞尔维亚以及北马其顿等地。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重庆市彭水县上周五发生山体崩塌，当局核实已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索，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中国官媒说，现场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作业面狭小、山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目前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并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中国公安部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今天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色通缉犯遣返美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移交美国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名逃犯在2004年因涉嫌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布红色通报，中国公安机关之后应美方请求开展侦查，最终将他擒获。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跃至暗面，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辉达 AI 晶片。中国否认指控。白宫科技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华府掌握的资讯显示，跃至暗面通过蒸馏 Anthropic 的先进 AI 模型 Fable 取得技术，用作开发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Kimi K3。他又指跃至暗面已取得搭载辉达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并已在泰国使用，极可能是用来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克拉奇奥斯批评跃至暗面意图窃取美国专有技术并削弱美国研究，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有关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林健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华府日前公布将调查中国 AI 模型是否窃取美国技术。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在社交平台指，如果发现中国公司通过工业规模的蒸馏攻击越界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美国将考虑施加制裁，强调美方支持开源 AI 以及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开源也非肆意践踏美国知识产权的借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回应美方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强调中国尊重知识产权，呼吁美方应摒弃偏见，停止抹黑和诋毁中国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2: 台湾新闻。
1: 台中地检署侦办中联致癌油品事件，当地23号指挥警调单位将

0: 当中联公司陈姓厂长、经由客江姓乡里和品盐客陈姓副科长及九名关系人共十二人带回征讯。中广记者报道。
1: 中南自然油品事件犹如滚雪球般的扩大，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已经激增到七批以上。台湾地检署为了进一步厘清中联公司在发现原料制成和产品异常之后真正的处置现象以及相关人员所设的刑责，22号再度指挥大批的检警调人员持搜索票前往中联公司展开第二波大规模查厂扣证，并针对中联的陈姓厂长、经由客江姓乡里和品盐客陈姓副科长执行严密的搜索，共12人带回征讯。相关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经综合分析之后认为陈姓厂长媚证串供之余，向台湾地院申请羁押禁见，江姓被告拒保100万元，陈姓副科长再加保100万。
2: 其中陈姓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经台湾地院召开羁押庭审理之后，只裁定陈姓厂长加保100万，但是台湾地院署认为陈姓被告有羁押之原因和必要，已当庭依法提起抗告。记者李和熙在台中报道。
0: 高雄市观光局举办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海滨盛会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当地7月25号到8月2号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将在旗津海水浴场热闹登场。中广记者报道。
3: 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到海边玩水。高雄市暑假最具代表性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是少数可以从白天嗨到晚上的大型风筝活动。高雄市观光局表示，今年最大的亮点是两只35公尺长的巨型金鱼风筝，搭配海洋中的好朋友红鱼、章鱼、海龟还有各种海洋生物造型的风筝，打造壮观的海洋天空展演。另外今年也特别规划四座戏水气垫、两座大型气垫游具以及三座机械游乐设施，让亲子尽情的玩水放电。除了风筝在空中翱翔，活动期间每个星期天晚上还有精彩的火舞表演，星期六则是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陪大家一起放暑假。市府交通局提醒，避免过多车辆涌入旗津导致交通拥塞，7月25号到8月2号连续两个周末假日将视车流状况实施交通管制，建议民众最好搭乘捷运或轻轨再转乘渡轮前往旗津。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再来关注天气，明天大致天晴，最高25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 10%。星期六有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6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3步。
4: 嗯。
5: 往左转。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8: Capital Direct.ca。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0: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 等更多。
1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2: 7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

0: 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7% ；UX300H All-Wheel Drive 或 DX350， 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1: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
2: 嗯。
3: 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音乐国道。

乘坐在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音乐国道。

玉露渗水了残烟，东回山枕引花前，海燕未来人斗草。

月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落不胜手，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窝炉已近，岂见桃花依旧，暑气满园。

0: 这飞梦披起黄甲，叹回伊人以为相思。神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呢？
1: 明星归来堂中，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玉草郎《观石记》，而今所献者为白居易手抄《灵岩经》卷二。啊，莫非是
0: 贤妻呀？你果然是慧质难寻，聪明。

0: 映日千把泥色天，
1: 风和水暖映湖边，
0: 苍穹尽目山泉圆。

东厢和，是否有事？

0: 知，不如而家翻嚟啦。
1: 哎呀，可怜小姐热香烧肉啊！
2: 吓，苏小死咗，苏小灵牌，苏小灵牌。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全省各地的山火持续蔓延，消防员正面临高温干燥的天气状况。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尤其南部地区今日会持续出现干燥多风的天气状况，加速新山火的蔓延。山火服务处说， Clinton 西北部 59 Creek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增至超过102平方公里。在温哥华东北大约200公里的 Boston Bar， 当局警告仍然留在原地的居民撤离，因为附近的山火已经包围飞沙峡谷社区。王家骑警说，他们支持维多利亚警方退出温哥华岛联合打击该区重案行动小组的决定。骑警警司发出声明说，维多利亚警方是2007年温哥华岛综合重案组的始创成员，在过去18年一直是小组的杰出成员。他补充，无论维多利亚警方是否继续参与小组，王家骑警都会继续和维多利亚警方密切合作，维护公众安全。维多利亚警方昨日宣布退出小组，同时会接管维多利亚市及附近 Esquimalt 的凶杀案案件。警方说，犯罪率以及资源效率是作出上述决定的考量。总理卡尼谈及面对美国贸易战的考量。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在爱德华王子岛会见各省省长之后强调，面对与美国的贸易战，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而渥太华会采取一切手段保障国民和企业。

0: 嘅利益。卡尼形容联邦与各省区政府在贸易策略上团结一致，目前正加强与美方谈判，寻求达成全面协议。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昨日宣布，以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为由，对加拿大和另外几十个国家征收10%的关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回应说，有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强调加方拥有全球最健全的框架打击强迫劳动，并已经于6月提出 C35 号法案加强执法。加拿大商会亦都指出，加国早前已经禁止相关产品进口，不应该成为美方打击的目标。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亦作出回应。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3: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 在香港新闻方面，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公布两项优化措施。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4: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
5: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6-9个月内呢就设立。那这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们现在有51个写字楼，我们不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是我们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们会有些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呢咁嘅地方。喺中亚，喺阿鲁木图，而家我哋已经有个办事处噶啦。嗰、那个咧就会增加资源，令到佢可以中亚五国去服务。
4: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和全球办事处的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的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说，这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
6: 即以前如果你是成衣业的，你走来找 TDC， 可能你要先想一下，你想参加本地展览还是参加海外外嘅咧， 但系而家你嚟揾我哋咧，就唔使揾几组人噶啦，你就揾翻我哋呢一组人咧，我哋就会同你分析，譬如你系 fashion design 嘅，你嘅价位系几多，你嘅目标市场喺边度，然之后我哋再去同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点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咁我哋希望咧，用呢一个嘅方式咧，同我哋嘅客咧，唔止做佢哋嘅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希望。

0: 可以做埋我嘅 super partner。
1: 张淑芬又话：今次架构重组系喺贸发局现行嘅财政资源之下进行。
2: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将军澳，台湾嘅日出大道喺花莲，美国嘅日出大道喺佛罗里达州，加拿大嘅日出大道就喺 FM 九六一。唯有呢度带你穿梭九十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七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3，晚间就间中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低嘅气温有17度，落雨机会有40%。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主要就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都有40%，最高气温去到27度。而去到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咧系18度，而落雨嘅机会咧系100%嘅。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亦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同我哋温哥华嘅室外气温都系一样，有16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缺今晚凌晨 6月24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点12，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哇，昨晚突然间落了雨，应该都是在5点0、6点钟左右，都视乎你住在哪一区。我知道在列治文，因为昨晚是看这个 新一代歌唱大賽的時候已經收到訊息說出面落大雨，但有很快一些過雲的雨，一落完地下都很快脆就乾了。但是因為昨天氣溫沒有前一天那麼高，晚上落過雨之後，昨晚真的清涼了很多，但到今早都比較清涼一些，一會出去散步、神運、打太極的朋友都應該感覺到舒服，不過都要穿 件風褸就是穩陣一點。 Good morning， 早晨，你是收聽星期五的早上，神光活現溫哥華。

0: 邓丽君的甜蜜蜜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刚才是讲到天气的预测，来年的周末就会有密云有雨，都应该不会带到大家在周末出去玩的心情的。也都希望天公作美，或者去到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天气有所改变，那就最好了。当然在节目晏啲嘅时候都会同大家介绍呢个周末有啲咩嘅好地方可以俾大家齐齐嘅系参与啦。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要保持乐观的想法，伤心都是正常的反应，哭一场也都是好事，喊咗之后心情定会是放松。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剛才提到我昨晚就出席了我們嘉麗中文電台主辦的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的決賽啦。昨晚是八位的參賽者才知道雲生解數在台上面演繹他們自選的歌曲呢，都非常之是投入的，而且呢在座很多的朋友都是以這樣去支持他們啦。而 Chantel 姚卓菲呢，哇，一年咧唱到四首嘅歌曲啊，最开心嘅就系唱咗咧系呢一个开心速递嘅主题曲啦。这个家我自己系非常之喜欢噶，佢青春咧又活力啦，又好投入咁样系演出咧，系博得咧系全场嘅掌声嘅。咁当然啦，歌唱比赛咧亦都系圆满咧系结束啦。咁啊，八位嘅参赛朋友咧，经过咗几个月嚟嘅系训练啦，同埋咧拍摄啊等等啦，终于嚟到咧系呢一个冠军嘅赛事啦。咁啊，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咧夺得冠军嘅就系七号嘅 Elliot 啊，张依乐，佢得到咧系3000蚊嘅奖金啦。至于才艺大奖咧，就系黄奕辰啊 Matthew 啦，系一号嘅参赛朋友，你只系得14岁啫。咁啊，得到嘅奖金咧系1000蚊。至于咧系最佳嘅台风奖咧，就系3号 Dunphy 陈登飞，佢得到嘅奖金都系1000蚊嘅。另外，我最喜爱嘅Sunshine大奖，即系大家咧听众咧观众嚟到咧投选嘅奖项咧，就由5号嘅 Charlotte 咧系孙成贤咧系夺得，咁佢亦都系得到咧500蚊现金奖啦。而投票嘅听众咧，亦都喺寻晚嘅大会咧抽出咗咧，系我哋会咧系有专人咧会通知。咁啊，今次嘅比赛圆满咧系结束啦，大家仍然可以喺每个星期六咧喺新时代电视咧睇今次嘅真人 show 嘅比赛。咁啊，至于咧系决赛嘅重温咧，就会下个月嘅8月9号一个星期日嘅晚上咧10:15到11:15。

喺新时代电视一台咧，就可以咧欣赏到新一代歌唱大赛嘅决赛嘅呢一个嘅节目啦。希望大家咧到时咧就捧场啦。

0: 永安歌曲
1: 那水。就虽然我们的新一代歌唱大赛这个 Sunshine Nation 圆满结束，但是仍然大家可以在星期六晚在新时代电视一台可以看到这个真人 show 的拍摄，一直至到下个月的8月9号是决赛的重温，大家都可以欣赏到他们八位在舞台上面的风采的。听过苏永康的歌曲之后，接着下来有侧田为你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好人。

早晨，你身边近星期五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会有阳光。昨晚咧落过少少雨之后咧，今日做得比较清凉一啲吓。咁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10%。晚间嘅间中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指望周末咧，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都是密云有雨，落雨机会仲系8%添。现时出边系吹紧9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94%。至于加加里今日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去到30度啊，晚间最低气温15度。而 Calgary 嘅落雨机会咧今日有40%。现时卡加里的室外气温和我们温哥华一样，都是16度。在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郭富城的歌曲，歌名都是两个字，林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杰坚报道新闻。省长敏大伟说，美国一旦实施新的关税， BC 企业可以申请联邦紧急援助基金。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计划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敏大伟说，总理卡尼向他表示，BC 省受影响的企业可以向一项15亿援助基金提出申请。卡尼向他表示，基金尚未用尽，预计如果美国在8月19日实施新的关税，基金应该绰绰有余应对。不过他同时说，关税已经令 BC 省的企业造成损失，因为计划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争端越早解决越好。安省多伦多西区今早发生致命枪击案，陈正仪报道。
2: 多伦多西区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女子身亡。警方是在今朝早七点半前接报，去到伊图壁谷 Humberwood Boulevard 及 Rexdale 地区的现场，调查一名女子受枪伤的情况。警员到场证实女事主当场不治，疑凶逃去，凶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关闭 Humberwood Boulevard 由 Morningstar Drive 至到 Rexdale 的路段调查，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电话是 416-808-2222。
1: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认真

0: 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利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朗袭击受损的船只及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是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那些为此欢呼或对这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亦不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访问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他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香港新闻方面，入境处说今年上半年接获2500宗海外香港人求助的个案。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2: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即睇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哪个街口就怎样行，不是一上架车就想着跟晒个 GPS 这样。
1: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的冯先生说，到外地驾驶的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况。
3: 右太和左太之间很少会有啲需要时间习惯适应。飞去左太的地方，咁你租车，我想可能熟习了半小时到，咁就即系揸得慢啲就稳阵啲都 OK。
1: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旧年同期上升近三成。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4: 在外地揸车呢，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呢不同的事情，譬如说交通规则啦，这个路况啦，它语言文字不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呢，其实跟香港呢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太的分别啊，行车的时候靠左定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灯号它代表的意思呢，这些是需要在出发之前呢要做足准备的。
1: 至于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发生的港人一死三伤交通意外，蔡宇飞说，在收到有关个案求助后，已经即时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跟进，亦都已经为家属加快办理相关关系证明，方便他们跟进后续事宜，总领事馆亦都会在当地提供协助。
0: 新闻报道完毕。
5: 喂，有冇 feel 啊
6: ？OK 啊，
5: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6: 直头正啊！
5: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0: 晨光天气。
11: 今晚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落雨的机会只得 10%， 日落时间晚上9:03，晚间的间中多云，今晚都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好像昨晚一样，最低气温有17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40%。 好了，周末的来临天气麻麻地，明天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去到21度，而新地星期日都是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清凉了很多，但是新地星期日的落雨机会就是100%。

0: 平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94%。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5度，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6度。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同大家分享他在医疗船的义工之旅。
2: 基本上每一个义工都是 full time， 即是都是5日这样的 full time。咁我做药房，我本身药剂师，呢架船是需要3个药剂师，咁所以我哋3个就轮流就 on call。我第一次去咧，去俾咗9个星期，就系去塞伦加尔。咁第二年跟住咧就去呢一个塞拉里昂。咁塞拉里昂呢个国家咧系非洲10大贫穷国家之一。我哋系做6种手术，就包括有 massive facial， 咁就系头部颚骨嘅嘢，咁包括兔唇啊、上颚骨裂啊，或者喺个颚骨度生咗啲肿瘤啊。就屬於呢一度啦，有一個咧就係整形重建嘅手術，咁亦都有做白內障手術啦。
3: 我係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醫學新世代，
4: 神光活現温哥華，何活權。
0: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是6点踏8啦。2026年的世界杯已经曲终人散，不用睇波啦。但是赢得世界杯冠军会的西班牙呢，就为球员带来有很多的奖励啊，衣锦还乡啦，咁样返到去呢这个西班牙的时候呢，又有呢花车的巡游啊等等啦。但他亦都收到很多的礼物啦，不过呢收到相当于自己身体重量的番茄 tomatoes 呢，对，就是最不寻常的奖励之一啦。西班牙的中场球员 Fabian 和 Gavi 在这个世界杯夺冠之后回到去家乡的时候呢，就收到这样的一份礼物了。他们总共是获得大约152公斤的番茄作为贺礼。

这两位西班牙的球员呢是来自 Seville 南部的小镇叫做 Villafranca 的。这个镇的人口不到40,000人。刚刚过去的星期三他们意感还乡在这个镇的市政厅参加了是官方欢迎的仪式。Fabian 和来自是巴塞隆拿的 Gavi 是佩戴了金牌受到了是镇的官员和众多的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表彰他们的成就两人就企在一个榜上面以确定各自将会获得的番茄重量的。Fabian 就会获得85公斤的番茄 ,Gavi 就会获得68.5公斤的番茄的。我们的官员就说这项的传统已经成为这个镇表扬杰出运动员的标志性的活动了。西班牙前国脚的 Jesus Navas 亦都有出席的活动，他是这个镇的首位赢得世界杯的冠军球员，他在2010年随队是夺冠。拿华斯和 Fabian 也在西班牙赢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之后也都收到番茄作为是礼物。为了表扬他们的成就，这个镇的体育馆就以拿华斯的名字是命名。这个镇的足球场未来都会以 Fabian 和 Gavi 的名字重新是命名的。市政府的委员会在一份的声明之中就说，另外呢市政厅亦都会推动呢是建筑一座的纪念碑以纪念这三位的冠军人马咁话。咁而通过呢一种嘅方式呢，市政嘅委员会就希望永久系纪念呢三位嘅运动员啦，佢哋代表咗呢整个城镇嘅骄傲，佢哋嘅体育成就同埋呢系人生嘅历程呢，亦都激励咗几代嘅儿童同埋系青少年嘅。

家前后听过有邝美云心声关淑仪的这一首冬暖，将节目时间带到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是六点踏十啦。娱乐即日先之前呢，为你送上有林忆莲的歌曲，歌名都是两个字，早晨 Good morning。

0: 乐即日鲜。
1: 无线 TVB 今日举行了发布会，宣布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正式改名为无线集团有限公司。出席的艺人有阿姐汪明荃、陈展鹏、罗子仁、刘永璇和冯盈盈等等。行政主席许涛致辞的时候就说，无线面对多变的大环境，选择主动求变，并且进行全面而且彻底的改革。强调呢，现在的无线不单只是一间是电视台，更加已经是转型为是跨媒体的娱乐的集团的。阿姐汪明荃是率领一班的小生花旦见证了呢这个历史的时刻，他直言就说感受是颇深，从是黑白电视时代一路走到是数码年代，自己仍然在这个行业是发展，能够见证电视历史的演变，是感觉到荣幸。汪明荃就说，他认为公司改名是非常之有意义，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竞争自然就是随之是增加，我们必须是与时并进，大家一看到集团两个字就能够明白他们的业务是趋向多元化，希望公司发展越来越大，我们的机会也随之增多，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越来越是赚钱的。他提到自己自从1966年入行至到现在近60年了，最令他兴奋的阶段莫过于电视画面由黑白转为彩色，随后更加推出多元化的节目，见证无线很快地发展，并且领先东南亚地区，成为影响全球华人社群的行业领导者。阿姐就说，既然现在的内地市场发展蓬勃，加上有国家作为后盾，他们自然不能够落后的，能够迈入这个崭新的大时代，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兴奋。公司改名不会是让人感觉到不习惯，无线仍然在，只是中文名称改为集团，有些新的意思。他强调无线是人财富，走向多元化之后不会仅局限于剧集的制作，而是会顺应观众的口味的变化调整方向，艺人亦都将会迎来不同的发展空间。艺人冯德伦今日就现身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2026，介绍由他主创的动漫 IP Bucket Man， 本地著名的漫画家黄玉郎更加亲临他的展览摊位，两人现场交流创作的心得。冯德伦就透露自己是从小就阅读漫画《龙虎门》和《醉拳》，并且从中涉及灵感，因此在创作的时候特别加入了地道香港文化的特色元素。至少就身为漫画迷的冯德伦就回忆，当年尚未入行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动漫节是首购风云的《刀剑无影》和王家卫电影海报，就现在已经珍藏了很多年了，相信

咧，佢就话作品之中嘅主角只得十几岁啊，自问声线唔系适合，寻找专业而且具知名度嘅声优演出咧，会系较为合适嘅。咁至于会唔会邀请咧太太舒淇协助配音咧，佢就虽然话咧系佢当然非常知名啦，但系工作亦都十分咧系繁忙嘅。已经荣休一段日子的金牌监制刘家豪呢，前日迎来70岁生日的，都是看梅小清的举行了呢，是豪情感恩有地答谢宴的庆来到庆祝。咁黎耀祥夫妇啦、姜大卫、方力申、张永康夫妇，另外仲有朱晨丽啊、谢雪心啊、罗林啊、黑妹啊等等咧，有52位嘅圈中好朋友嚟到道贺。曾志伟就以特别嘉宾嘅身份咧现身。原来梅小清咧特意咧瞒住丈夫为佢制造咧系惊喜。梅小清就表示啊，曾志伟喺无线任职期间咧对佢哋嘅作品咧极力支持，无论工作咧几繁忙，都会抽时间出席记者会，令到佢无言感激。曾志伟咧对此好幽默咁回答啊，你哋拍摄嘅每部剧集都系收视冠军啊嘛，为公司赚钱，点可以咧唔支持呢？好啦，娱乐之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当然下一个钟头八点钟新闻之前咧，会仲有一节嘅，到时留意收听。好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BC 全省各地的山火持续蔓延，消防员正面临高温干旱的天气状况。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尤其南部地区今日会持续出现干燥多风的天气状况，加速新山火的蔓延。山火服务处说， Clinton 西北部 59 Creek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增至超过102平方公里。在温哥华东北大约200公里的 Boston Bar， 当局警告仍然留在原地的居民撤离，因为附近的山火已经包围飞沙峡谷社区。安省山火情况就略为放缓。陈正仪报道。
3: 安省自然资源厅的数据显示，省内过去24小时未有新增的山火报告，但目前还有177处活跃山火持续焚烧，其中32宗仍未受控。初步数据显示，今年是安省历来破坏力最强的山火季节，至今已经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撤离家园。受灾最严重的13个社区里面，原住民社区占12个，大批灾民目前在雷湾暂住，亦都有部分人获安排前往多伦多及尼亚加拉地区避难。原住民领袖批评省府救援不力，说部分社区被迫自行疏散，要求当局展开公开言讯。省长杜格福特日前反驳指控，强调省府已经尽一切努力去应对山火，否认当局准备不足。
2: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利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朗袭击受损的船只及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是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这些为此欢呼成为重

0: 此类资金牟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亦不和平。在香港新闻方面，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以及相关的消防条例下星期五生效。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1: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2: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和有效和适用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换言之，如果在现场不能够确认这份文件的话，我们是会以如有怀疑救人第一这个原则立即进行急救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纵使我们跟从命令而不进行心肺复苏术，但不代表我们停止照顾病人。我们的救护人员仍然会到场提供适切的护理，和将病人送去最就近的医院的。
1: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2: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疑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否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些误会的出现。
1: 处方话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一万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4: 文井开井有话，
5: 香港股市行情。
0: 7月24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963.23，跌247.58。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4，跌1毫；新世界发展6.65，跌0.09；中电77.55，升0.5；新鸿基地产120.7，跌2.3。恒地27.52，跌2毫；电能12.59，升3.5；中移动81.75，跌升3.5；电信盈科5.77，跌8仙；长和72元，跌8.5。
6: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7: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晨光天气。
9: Good morning, thank you.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落雨的机会今日只得1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03，晚间就间中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好像昨晚一样。咁而今晚嘅落雨机会係有40%。好啦，周末嘅来临，天气麻麻地，听日呢密云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去到21度。新地星期日呢係继续密云呢係有雨，最高气温呢係18度，星期日嘅落雨机会呢係100%。不过

0: 环境部咧预测，周末过后下个礼拜再次会有阳光嘅好天气。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录的摄氏16度，湿度系94%。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留意到咧，而家梳花甚桥咧都几繁忙下嘅，原因咧就系较早前喺 King George Boulevard。北行方向未到桥面之前咧，系出现过坏车嘅，咁所以 King George Boulevard 而家咧车龙龙尾系塞过咗128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暂时咧几畅顺下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咧就由 Loop Avenue 系繁忙嘅。继续睇睇 Mass 隧道啦，北行方向冇问题嘅，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Easter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缺。
1: 今天早上7月24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是7点答疑啦。这个星期过得很快，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有一个周末的来临的。一阵小半的新闻之后呢，同大家介绍一下周末有什么好节目。虽然环境部预测呢是会密云有雨啦，不过希望雨不会落得很大，亦都不会影响到大家呢是出去户外活动的心情的。咁啊，讲到心情呢，话寻日好兴奋啦，因为呢是出席了我们嘉兰中文电台主办的年度音乐盛事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总决赛啦，恭喜 Elliot 张依乐咧夺得冠军嘅，好似今年的赛制咧有啲唔同嘅吓，同以往唔单止加入咗全新的比赛模式啦，仲融入咗 AI 的元素都非常之特别噶，亦都将比赛同埋训练嘅过程咧制作成为真人 show 啦，叫做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喺上个礼拜六咧已经新时代电视一台咧就已经开始播放啦，咁而带领咗观众咧由幕后训练一路咧走到总决赛嘅舞台，见证八位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嘅成长同埋咧系同咧追梦嘅旅程噶，咁啊，今年度嘅Sunshine Nation 嘅总决赛，琴晚咧就举行咗啦，恭喜冠军Elliot 啦，得到奖金3000蚊，才艺大奖咧就系一号嘅 Matthew 啊，佢只系得14岁啫，但系咧。才艺非常之高，王奕晨咧亦都得到咧系奖金1000蚊，最佳台风奖咧，哇，仲有闪闪嘅西装褛嘅，陈登飞Dunphy 咧就系夺得呢个奖项咧，系获得1000蚊嘅奖金。我最喜爱嘅双双大奖咧，多谢咧大家咧喺过去呢个几月嚟咧嘅网上投票啦，投选咗咧5号嘅 Charlotte 咧，孙成贤咧系得到呢个奖项，佢夺得咧500蚊之外咧，亦都咧系曾系参。参与过呢一个投票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咧系进入呢一个抽奖。咁啊，寻晚抽出嚟啦，恭喜一位嘅幸运朋友，佢都得到咧500蚊嘅现金。我哋会有专人咧系通知嘅。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啦，我哋新时代电视一台嘅播放啦。今年呢个节目咧，总共系有4集嘅，头3集真人 show 咧就会系全方位记录佢哋咧赛。制嘅专业嘅训练啦、比赛挑战啦，同埋幕后嘅花絮啦，咁而去到咧系总决赛咧，就会喺呢一个8月嘅应该系8月9号啊，咁咧就会咧喺新时代电视嘅1台咧。就会咧系喺晚上咧就系播放嘅，咁啊到时咧就可以咧系睇到啊好精彩呢一个嘅总决赛嘅节目啦，系记得系8月9号星期日嘅晚上10点15分到11点15分喺新时。

0: 不过英文作品呢，可能大家听过关正杰的广东版原创版本，有这一首 My Cup Running Over。 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五的早上是七点搭三啦。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中心可以去外面走走，让自己好好晒晒太阳，阳光可以帮助大脑产生一种愉悦的心情。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上个周末看到一套荷里活的大片，都是很多朋友的题外话，因为这套电影用 IMAX 来到制作的，也都可以在戏院里面用 IMAX 的方式去看就得，或者普通戏得彩，由奥斯卡最佳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就是来到的是导演。这套电影采用 IMAX 的技术拍摄，将荷马在成3000年前的不下不朽的这个史诗式的经典神话是搬上是大银幕的。故事当然讲 Odysseus 在这个 Trojan War 之后展开是惊心动魄的20年回故乡的征途，历尽无穷无尽的考验，遇到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这一套电影哇，超级卡士，有Matt Damon、Tom Holland、Anne Hathaway、Robert Pattinson 和 Charlize Theron 来到担纲演出的。很欣赏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他一向讲故事的手法都是讲得很精彩的。今次也都是一样，结合了历史、神话、战争等等不同的元素加在一起，还有一些柔情故事在这里的。人物极多，个个都有所发挥，所以很多的机会，最会是令大家都好奇找回本原著，或者是上 Google 咧，尋找翻呢個故事究竟呢個人物咧背後係點樣啦？而最欣賞咧就係呢一套電影嘅最後一幕，非常之震撼同埋係感人嘅。大家不妨咧留意呢一套電影，現時喺温哥華咧上映，有 IMAX 嘅版本，亦都有普通嘅版本，大家都可以咧各自咧係選擇啦。名字叫做《奧德賽：The Odyssey》。

我哋介绍过咧荷里活嘅大片《Odyssey》之后咧，我哋介绍一个咧大型嘅爆笑舞台话剧，叫做《Clue》妙探寻凶。嗱，呢一套话剧咧将会下个礼拜二开始咧喺温哥华省心丹丹 QV Theatre 咧演出咧，系六日，总共八场嘅。咁啊，由 Broadway Across Canada 带嚟啦。咁啊，呢一套《Clue》咧系根据经典嘅 board game， 可能大家都有玩过。Clue 咧，同埋1985年同名嘅电影改编而成嘅悬疑喜剧啊！咁啊，故事咧讲六位陌生人咧就邀请到一座豪宅出席神秘嘅晚宴嘅，每人咧都用化名嘅，咁啊，例如咧教授啊、上教啊、管家太太啊等等啦。咁啊，当晚突然之间发生咗咧谋杀案噃，而电话线亦都被咧系剪断咗，咁啊，大家咧被困喺大屋入边啊，于是就一边咧系逃避呢一个危险，一边咧查出究竟边个系凶手咧，咁就要入场睇。下咧自知啦，呢一套嘅系喜剧咧，将会下个礼拜二就喺温哥华咧系上演嘅，大家咧不妨咧系留意一下啦。

前后听过有张伟文的《不同树下》和刚才这一首是 Michael 关正杰的《在原野上》。在七点半的新闻之前呢，为你送上有一首三人合唱的歌曲，由林子祥、刘天兰和 CC 合唱的这一首《三人行》。

0: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话：美国一旦实施新嘅关税 ，BC 企业可以申请联邦紧急援助基金。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佢计划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尹大伟话，总理卡尼向佢表示，受影响嘅 BC 企业可以向一项15亿嘅援助基金提出申请，基金仍未耗尽。预计美国一旦喺下月19号实施威胁嘅关税，基金应该绰绰有余应对。不过佢同时指出，关税威胁已经对 BC 企业造成损失，因为带嚟不确定性，故此争端越早解决越好。美国政府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关税，取代实施了150日刚刚到期的全球 10% 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处说，新关税是回应这些经济体对强迫劳动执法不力，损害美国利益。当中欧盟、加拿大及墨西哥等17个贸易伙伴税率 10%， 欧盟、台湾、日本、南韩及瑞士加上原有的最惠国关税税率 10% 至 12.5%， 中国、香港及越南等38个经济体面临 12.5% 关税。新税率会涵盖美国 99.4% 进口商品。华盛顿官员说，多项商品获豁免征收新关税，包括石油、天然气化肥等，汽车及钢铁等已经面临其他关税的商品亦获豁免，其他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亦可以免收新的关税。巴西在华盛顿新关税公布后发出声明，批评美国贸易代表操控强迫劳动动议议题，反对美国以此为理由对巴西商品征收 12.5% 关税。澳洲说，美国新关税政策毫无正当性，呼吁美方撤销新关税。

0: 墨西哥话受惠于加美墨协定豁免条款，墨西哥实际缴纳的关税税率不会出现变化。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对美方的决定感到遗憾，话日美都一致认为去年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具有普遍适用性，两国仍致力落实有关的协议。南韩产业通商部话同美方保持沟通，早前要求美方对韩实施的关税不得超过 15%， 美方已承诺遵守既有的协议。英国政府发言人说，新税率不会对英国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英美的贸易协议仍然有效，其中威士忌和医疗技术产品继续维持零关税，会进一步改善双方的贸易条件。新闻报道完毕。
1: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 0.4 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2: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3: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早晨，星期五早上7:34，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6.摄氏16度，湿度系94%。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嘅，今日清凉咗好多。咧，寻晚咧落过雨啦，咁啊，今朝早咧又有阳光出现咧，哇，感觉到好舒服啊！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要查翻啲咧系防晒。咁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系得10%啫。咁而晚间咧都会系间中咧系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咧系会有雷雨。而最低嘅气温咧今晚咧系有17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就有40%。咁而听日星期六咧就转为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咧落雨机会咧系仲高，系100%啊！最高气温都去到咧系18度噶。现时出边系吹紧咧系13公里嘅东北西南对唔住系东南风啦。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17度，湿度咧系94%。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是 Golden Years 叫南盟方向是发生了一种交通意外的，所以 Golden Years Way 是差不多塞到去 Lowy 公路的。而在17号公路西行方未到 Portman 桥之前呢，是有紧急的维修工程在进行，现场是出现一些延误的。较早前同你提过 King George Boulevard 未到 Star Watson 桥之前呢，都转过坏车就被移离现场了，所以那头的行车呢也都是回复正常的。是时候看看交通方面，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呢现在继续 6 Avenue 是繁忙，91号 A 公路呢是塞到去House Guy 的 Mass 隧道北行方向继续没问题，南盟现在就塞到去高球场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再出现。
6: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morning， 早晨 ，Happy Friday， 早上咧7:37啊！呢、這个星期过得好快，又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周末嘅来临咧，冇理个天气点都好啦，有好多嘅节目都等住大家咧去玩嘅，就算担把遮咧，都应该系趁住周末咧去享受一下我哋温哥。

嘅活動嘅。咁而一年一度嘅清真美食節啦 ，BC Halal Food Festival 咧，都喺今日開始，一年三日會喺素利嘅 Cloverdale 嘅 Bill Reid Amphitheater 嗰度咧係舉行。今日咧由晏晝三點到晚上十一點鐘，聽日就十一到十一 ，Sunday 就十一到咧晚上咧係九點鐘嘅。有五十多間嘅食物供應商同埋五十多間嘅市場攤位咧嘅美食咧，俾大家嚟到咧係品嚐同埋咧係購買啦。另外仲有好多驚險嘅嘉年華遊樂設施同埋現場嘅娛樂表演咧，都喺呢三日咧為大家送上，就唔好咧錯過啦。嗱，咁另外咧，一年一度啊，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咧，都会喺听日同埋后日一连两日咧喺华埠唐人街嘅 Kiva 街夹 Columbia 街举行嘅。咁啊，星期六听日咧，仲有一个盛大嘅舞狮开幕仪式啦。咁啊，接住呢两日咧，有 BC 中乐团嘅演出啦，温哥华冲绳太鼓表演啦 ，BC 大学嘅进行乐队啦，另外仲有系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啦等等。啊，今年加咗变脸添。另外舞蹈嗰方面咧，有中国舞啦、菲律宾舞啦、Hip Hop 等等咧。都可以俾大家嚟欣賞噶。咁另外咧，佢哋有一個文化區，咪再次推出温哥華之旅啦、中國嘅書畫示範啦、紙燈籠同埋線嘅製作啦、迷你嘅按摩咧，仲有巨型嘅麻雀俾大家咧係玩樂一下嘅。咁而且咧，今年仲擴大咗呢一個兒童嘅劇場啊，喺兩日裏邊咧舉辦咧係免費嘅活動嘅工作坊啦，同埋示範嘅活動嘅。另外咧，大會亦都鼓勵大家咧參與節目嘅期間咧係互動去尋寶遊戲噃。追踪 Instagram 的账号 Visit Chinatown， 拿到一些的线索在每一家的店前面影相，就可以赢取到温哥华三大的标志的华埠景点的入场券，包括了中山公园、加拿大华裔博物馆和华埠掌故馆的。大家都可以趁着接下来这两天就可以去到华埠参与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华埠节 Vancouver Chinatown Festival 了。

哥哥张国荣的歌曲《全赖有你》将众神带到来是星期五的早上7点搭9啦。而一年一度的加勒比文化节 Caribbean Days Festival 亦都会在这个周末举行的，一年两日，听日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都在 Coquitlam 的 Town Center Park 那里举行。听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钟，咁啊喺早上11点钟呢仲有个嘉年华巡游啊，色彩缤纷啊，一定系要睇下呢个嘉年华嘅巡游啊。咁而新地星期日呢就早上11点钟去到晚上8点钟。如果有啲朋友住喺温哥华嘅话，哇好似好远咁去哥哥林，但其实如果你搭 SkyTrain 嘅话好方便啊。如果你平时喺过去啲几年喺圣诞节期间都去 Lava Lake 嗰度呢睇圣诞灯饰嘅话呢，即系嗰度嘅地方嘅附近就系 Town Center Park 啦。咁如果你搭 SkyTrain 嘅话呢，喺 Lava Lake Douglas 站落车，一行过隔篱咧，就系呢个 Town Center Park 啦。咁啊，呢个嘉年呢个加勒比海嘅嘉年华会咧，将会为大家带嚟一系列精彩嘅舞台表演啦，亦都有美食啦、音乐啦、舞蹈啦，同埋其他嘅表演。呢个系免费咧，系入场嘅。如果大家想知多啲资料，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CaribbeanDays.ca 咧，就可以了解多一啲啦。而去到新地星期日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泼水节啦，话应该系到第18届，亦都。都是中国文化遗产节 K 第18届的泼水节，在新地星期日会在 Burnaby Central Park 的 Swanga Stadium 那里举行，由早上11点钟一直去到晚上是7点钟的，包括有舞狮、泼水的活动、多元文化的表演、移动的游乐区、有美食、啤酒花园、市集和社区的展览，这个都是免费入场，大家都可以新地星期日去这个第18届的泼水节了。

0: 咁我年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五嘅早上，神歌会演温哥华，前后听到有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同埋刚才呢一首系谭校长嘅《无言感激》。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乐即日鲜。
1: Mirror 嘅成员陈卓妍咧，一人一年九场嘅演唱会咧，昨晚就喺启德体艺馆咧揭开序幕啦。现场设有咧巨型嘅 T 字型嘅舞台啦，同埋多项嘅特别嘅机关，当中啊包括咗咧新延出嚟嘅旋转升降台，让到 Ian 咧升到半空，以吉他自弹自唱，以孤独命名，呈现咗360度全方位嘅视觉盛宴噶。演唱会全晚高潮咧就系 Ian 唱完啦花边细胞之后出现啦，镜头啊跟随住佢进入咧系台底，直击后台嘅实况。Ian 咧就坐喺台底嘅路轨车上边咧，好快咁移动嘅时候都冇忘记嘅，望住镜头咧系单眼放电波。随后镜头一直咧跟随到佢进入咧化妆更衣室啦，记录佢咧系镜头前咧即场换衫、赤裸上身、展露咧系结实嘅胸肌嘅过程嘅，即刻掀起咗全场观众咧热烈嘅尖叫。着上白色背心嘅 Ian 咧喺补妆同埋饮水嘅期间，一名性感嘅女舞蹈员咧特集咧现身，为佢咧系绑上咧领呔，亦都咧系牵住佢咧登上升降台咧，重返主舞台咧嚟到跳唱，仲大跳咧系辣身舞噶。接近尾声嘅时候啊 ，Ian 幽默咁咧系问大家时间啊，粉丝即刻高呼话8:23 ，Ian 即刻话：咦，咁啊岂不是要重新做个 show？ 咁虽然咧佢声称系唔会咧炸地完场之后再 encore， 但系喺唱完仍在降下咗舞台之后咧，仍然换上咧系橙色睡衣系重返台上边，作状咧系要驱赶咧系歌迷啊！你哋大家仲未走啊？听日唔使翻工咩？但我自己就要翻工咯噃。咁啊，随后咧佢预告第二场嘅歌唱主题将会改为咧 Grooming Night， 并且因为心愿而进行第二次嘅安歌。咁啊，应歌迷嘅要求献唱背叛啦，并且咧连环送上飞吻道别，为首场嘅演出咧系画上句号。潘灿良、黄思颖主演嘅 View TV 原创剧《日落下的彩虹》咧，将喺下个礼拜三首播。呢个剧咧以七个发生喺彩虹之下嘅细腻故事咧系为主轴嘅，描绘咧各种情感同埋遗憾，交织出咧属于香港人屋村情怀。剧中嘅人物咧彼此咧系串联咧，情节咧系中环交错，同时亦都咧映照彩虹村即将步入清拆倒数嘅命运噶。剧集咧，首先咧系聚焦喺潘灿良同唐诗咏饰演嘅阿斌哥斌嫂一家四口嘅故事。两人首度咧合作，并且饰演夫妻，都表示咧过程愉快而且自然。潘灿良透露，开拍之前已经充分咧系准备咗，睇咗好多咧系对方过往嘅电视剧。唐诗咏听完之后就话：啊，细个就睇啦。潘灿良都话咧，小时候已经咧睇佢演电视剧噶啦。呢次首次合作，感觉新鲜，因为咧系正面咧。接触被问到同过往的差异，他就说唐诗咏更加显得是成熟的。唐诗咏就说同潘灿良合作正是接拍这个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导演邀请他的时候提到剧中的丈夫就是由潘灿良饰演，而且有两名的子女随即就答应参加，一直希望同灿哥合作，他一直都是列入在他合作名单的头三位。这样许志安嘅铜管演唱会将喺10月8日到10日咧系举行噶。呢次演唱会咧为许志安事隔11年咧再度踏上红馆舞台，亦都系佢入行40周年重要嘅音乐里程碑。继早前优先发售的门票在2个钟头内售罄之后，今日公开发售的门票同样反应热烈，开售只是个半钟头就全数是售罄了，掀起了一票难求的热潮。目前正是闭关筹备演唱会的安仔衷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者。许志安就表示将会以120分的努力为乐迷带来一个充满回忆令人难忘的晚上。咁话虽然香港站未能够加开场次，但由于门票很快售罄，不少海外歌迷也表示未能够成功购票，纷纷都留言希望许志安去到不同的地区举行巡回的演唱会。而主办的单位也都表示团队目前正是积极展开相关的规划，期望能够尽快安排许志安到不

0: 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落雨机会有 40%。不过环境部咧预测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主要都系密云有雨，出门咧带翻把遮或者着翻一件有帽嘅风褛啦。现时出边系吹紧咧系22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17度，湿度系100%。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活耳温哥华，希望大家一个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24日星期五，农历咧系6月11日己亥日。今日一个前晚吉日，吉神方面咧有三合、六仪、玉宇、明堂，系适宜咧祭祀仪式、动土安床。今日系冲蛇嘅。结婚除福，空神方面咧有厌对招摇，不时咧由上昼11点到下昼嘅5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咁即系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省长尹大伟话，美国一旦实施新嘅关税 ，BC 企业可以申请联邦紧急援助基金。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根据第301条向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在香港，动漫电玩节开幕。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尹大伟说，美国一旦实施新的关税， BC 企业可以申请联邦紧急援助基金。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他对计划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尹大伟说，总理卡尼向他表示，受影响的 BC 企业可以向一项15亿的援助基金提出申请，基金仍未耗尽，预料美国一旦在下月19号实施威胁的关税，基金应该绰绰有余应对。不过他同时说，关税威胁已经对 BC 企业造成损失，因为带来不确定性，故此争端越早解决越好。尹大伟昨日在 Charlottetown 的省区首长年会发表讲话，他同时说，会上讨论应对上述最新威胁的各种方案。他重申，他并不认为让美国酒类重新在 BC 酒铺上架的选择可行，不理会特朗普曾经提出要求。他说，对已经将美国酒类下架的省区来讲，他们没有意愿将这些产品重新上架。他补充，会议还谈及 BC 的软木材产业，会同其他拥有大量软木材产业的省份的省长举行一次单独的会议。BC 全省各地的山火持续蔓延，消防员正面临高温干燥的天气状况。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尤其南部地区今日会持续出现干燥多风的天气状况，加速新山火的蔓延。山火服务处说， Clinton 西北部 59Chris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增至超过102平方公里，在温哥华东北大约200公里的 Boston Bar， 当局警告仍然留在原地的居民撤离，因为附近的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皇家骑警说，他们支持维多利亚警方退出温哥华岛联合打击该区重案行动小组的决定。骑警警司发出声明说，维多利亚警方是2007年温哥华岛综合重案组的始创成员，在过去18年一直是小组的杰出成员。他补充，无论维多利亚警方是否继续参与小组，骑警都会继续和维多利亚警方密切合作，维护公众安全。维多利亚警

0: 放在日宣布退出小组，同时会接管维多利亚市及附近 Esquimalt 的凶杀案件。警方说，犯罪率以及资源效率是作出上述决定的考量。有民意调查显示，安省自由党的支持率领先其他政党。陈正仪报道。
1: 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的数据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中以 38% 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的 33%， 新民主党就以 24% 排在第三。在区域分布方面，自由党的支持度是多伦多领先，并在905地区与进步保守党打成平手。受到近期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申领高额酒店津贴的丑闻影响，省长杜格福特的个人支持率重挫，跌至 24% 的历史新低，不满意度高达 72%。 杜格福特已经就事件致歉，并承诺退回款项。民调亦都显示，多达71%的受访者认为安省的发展方向偏离了正轨。另外，民调显示有73%省民担忧大型数据中心会推高家庭电费，过半数人要求相关基建费用需要由涉事的企业自行承担。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根据第301条件向60多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
2: 利息终于回落了，
3: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根据第301条向60多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张子恩报道。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5: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4: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巴西批评美国贸易代表操控强迫劳动议题，反对美国以此为理由对巴西商品征收 12.5% 关税。澳洲说，美国新关税政策毫无正当性，呼吁美方撤销。墨西哥说，受惠于加美墨协定豁免条款，墨西哥实际缴纳的关税税率不会出现变化。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对美方的决定表示

0: 至感到遗憾。南韩产业通商部话，同美方保持沟通，早前要求美方对韩实施的关税不超过 15%， 美方已经承诺遵守既有的协议。英国政府发言人话，新关税不会对英国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英美的贸易协议仍然有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苏海莹报道。
1: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四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4: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1: 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一年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
5: Daddy， 你可不可以带我来我们最近的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6: 往前行三步。
5: OK。
6: 往左转。
5: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6: 另外个左手边啊。
5: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㗎喎。
6: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5: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7: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0: 香港新闻方面，一年五日动漫电玩节开锣，邓君游报道。
1: 动漫电玩节开锣，当然不少得指定动作。他今年抽到头筹，用了400多元买到心头号，预算整个动漫节会使1000元左右。
8: 今日大概抽到头筹，跟住就朝早7点几嚟到，就买了呢两只公仔，使了400元。特別版呢兩隻係會場限定咯，網上面冇得買咯，淨係可以喺呢度買到，所以就嚟咗呢度買。
1: 唔少人都帶埋個大袋嚟買戰利品，有人甚至出動行李箱。
9: 呢個夾就係我準備噶嘛，因為我知道佢本身個盒好大，係啊，所以我咪準備咗個夾嚟裝咯。其實我要翻工嘅，我今日都係請假同朋友嚟噶。如果朋友唔係約我，我都唔會。
10: 海外的產品非常多。相比深圳的话会好很多，对，买限定，价钱的话也是非常良心的，都是几乎比内地便宜。我是昨天晚上排队的，昨晚9点到这边的，因为是限量120只，怕买不到就提早过来，因为他们头筹还有300个，我们是没有的，所以就比较着急就过来买。
11: 今日打算就去买高达啊，又睇下嗰啲漫画啊，但系咧我唔用我自己嘅钱嘅。我叫婆婆帮我俾嘅，
12: 点解唔用自己钱啊？
11: 因为冇带，我冇带，
12: 即系翻到去会还翻嘅。咁当一个奖励定系点样啊？
11: 当一个奖励咁啦。
12: 有咩值得奖励先？
11: 生日。
1: 动漫节当然唔少得扮鬼扮马，蜘蛛侠、蒙面超人都嚟到会展，唔知佢哋有咩任务呢？ 有参。

0: 展商话多部英雄电影喺暑假同步上映，对今年嘅销情乐观。
1: 見到我哋而家排隊嘅情況都係排滿咗，咁所以我哋覺得個人流咧係好理想嘅。咁而且隨住暑假嘅檔期啦，會有蜘蛛俠嘅電影上映。咁我哋公司今次喺呢個展會嗰度都推出咗一啲蜘蛛俠嘅1:6比例增長人流啦，有一啲 Q 版嘅盲盒公仔啦，同埋一啲電影周邊商品。咁所以我哋都會期望可以帶動到我哋喺呢個展會嘅銷情，期望會有30%嘅增長。
0: 近期大热的爆旋陀螺，香港的总代理亦都有参展，吸引不少人到场。
2: 很多陀螺迷都踊跃，很多人想现场买，不过问题会场就限定了我们要在网上抽签，所以现场来到的人未是没登记又没得买，登记了都要抽签才能买，这个是需要人流控制了，是顺畅的，是顺畅。
3: 就算不买或者买不到陀螺，不少人都带自己的最强队友来参加陀螺对战，和其他挑战者一决高下。
0: 动漫节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届是历届规模最大，有超过200个参展商，今年有8种门票可以选择，现场的售票处就只会出售旅客门票。
4: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以及相关消防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崔慧欣报道。
5: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6: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和有效和适用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换言之，如果你现场不能够确认这份文件的话，我们是会以如有怀疑救人第一这个原则立即进行急救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纵使我们跟从命令而不进行心肺复苏术，但不代表我们停止照顾病人。我们的救护人员仍然会到场提供适切的护理，以及将病人送去最就近的医院的。
5: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6: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疑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不是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一些误会的出现。
5: 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
4: 入境处说今年上半年接获2,500宗海外香港人求助个案。陈晓庆报道。
7: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8: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即看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哪个街口就怎么行，不是一上架车就想着跟晒个 GPS 这样。
7: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的冯先生说，到外地驾驶的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况。
9: 右太和左太之间有时会有些需要时间习惯适应。飞咗去左太嘅地方，咁你租车，我谂可能熟习咗半小时到，咁就即系揸得慢啲就稳阵啲都 OK。
7: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旧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10: 在外地揸车呢，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呢不同的事情的，譬如说交通规则啦，这个路况啦，语言文字不同啦， 又或者交通标志呢，其实同香港呢都有所不同。例如

0: 左右踏的分別，行車的時候靠左還是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燈號它代表的意思，這些是需要在出發之前要做足準備的。
1: 至於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發生的港人一死三傷交通意外，蔡宇飛說在收到有關個案求助後，已經即時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跟進，亦都已經為家屬加快辦理相關關係證明，方便他們跟進後續事宜，總領事館亦都會在當地提供協助。
2: 新聞報道完畢。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286.86，升94.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788.35，升76.7。纳斯达克指数25,019.12，跌118.57。S&P 500指数7,411.21，升2.9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963.23，跌247.58。纽约期油每桶89.4美元，跌2.7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69.4美元，升19.2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6.24，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6，对台币22.9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9: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94%。
10: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12: 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包括就有本拿比嘅 Kensington 夹住 Canada Way 啦，咁同埋温哥华嘅 Granville Highway 西行方向未到 Boundary 之前嘅，而喺 Granville 街北行方向未到41街之前，亦都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其实仲有呢一宗嘅就系 East West Connector 西行方向近住嗰个 S 字弯位，咁现场即系龙尾咧系

0: 接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噶。我想同你讲讲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d 同埋每公升系有唔少2.09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智库发表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 AI 发展的领导者。这一份调查发布的时间点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9月24号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 AI 议题。皮尤研究中心在昨日发布的民调显示，有 36% 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 AI 发展方面领先美国，12% 认为美国处于领先地位，18% 就认为中美两国发展均衡。被问及美国领导世界 AI 发展有几重要的时候，43%美国人就认为非常重要，34%认为有点重要，22%就认为不太重要。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好声好听961，
2: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昨日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推进新一轮贸易行动，加拿大不排除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可能性，尽管他避免以采取惩罚性措施作为主要目标。在夏洛特敦举行的为期3日的全国各省省长会议闭幕之际，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和美国的首要任务是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议，确保加拿大所有行业都得到保障。他说政府正是寻求达成一项涵盖所有关税相关领域的全面协议，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一切皆有可能。他拒绝透露渥太华正是考虑采取哪种报复措施。卡尼表示，加拿大曾经有机会签署部分协议，但为了达成一项涵盖所有针对加拿大产业从钢铝到汽车关税的贸易协定，加拿大放弃了这个选择。在星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的政府将会从8月19号起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卡尼在昨日表示，白宫的这个举动是一种施压策略，亦都结束了已经持续1年多的谈判的机会。卡尼说，我们看到美国正是进行一系列贸易谈判，通常都会有一个最后期限，还会伴随一个巨额关税。卡尼谨慎地表示，他并未暗示自己认为和美国的会谈正取得正面抑或负面结果。他用法文话，虽然有报复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亦都存在符合两国

0: 利益的合作选项。卡尼说，我们不需要提前回应，他认为现阶段提前回应反而会适得其反。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昨日表示，将会对几十个国家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这个是华府为了维持对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的基本关税而做出的最新努力。这一项关税对加拿大的征税税率将会是 10%， 取代了今年2月实施的临时关税。二月份实施的临时关税取代了去年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的解放日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解放日关税违法，而最新的关税将会在今日生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征收，表面上是为了惩罚贸易伙伴未能严厉打击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进口商品。此举反映了特朗普持续寻求法律依据以推动他全面征收关税的政策，从而保护美国产业免受外国进口商品的竞争。最新关税不适用于加美墨协定之下的商品和任何石油和天然气产品，意味着加拿大商品将会基本上免受它的影响。特朗普对加拿大征收的其他关税，包括去年宣布的汽车和金属关税，以及下个月生效的 50% 关税，都适用于加美墨协定涵盖的商品。另外，新的 50% 关税涵盖范围广泛，但对各省经济的影响并不均衡。例如亚省和沙省的出口几乎不受影响，但这些关税将会为 BC 省、灰省和安省带来沉重打击。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乘赞助播出。
4: 早上8:31，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今日直接报道新闻。WestJet 航空公司为计划在今年夏季空中服务员可能罢工前出行的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预订的机会。WestJet 说，上述灵活的旅游政策适用于计划在今个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出行的乘客。如果无法达成新的协议，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最快可能在8月2日开始罢工。 WestJet 说，和工会的谈判仍在进行，对达成协议持乐观的态度。一架载有11人的水上飞机昨日在温哥华以南美加边境美国一方附近一个岛聚旅游胜地坠毁，同时起火。多个救援机构迅速展开救援行动，由船只和飞机将受伤乘客和机师送院。社群媒体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在靠近岸边的几艘船附近低空飞行期间向一侧倾斜，飞机最先靠在一个浮筒上硬着陆，然后短暂弹起，最后撞上岩石海岸。目击者即时上前协助，片段显示有人在飞机走出，浓烟升起，机身瞬即被橙色的火焰吞噬，最终飞机部分沉入水中。美国海岸防卫队今日发出声明说，事件昨日下午5:20左右发生。在香港新闻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天文台说，根据现时预测，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或明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 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香港仍然酷热，海有涌浪。天文台又说，随着红霞逐渐增强以及靠近

0: 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新闻报道完毕。
1: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 三五零利率由0.4厘起 ，UX 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 三五零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com 或到门市查询。
2: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94%。
4: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5: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干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4: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5: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4: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5: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今日交通意外位置咧，包括就系有 Granville Highway 西行方向未到 Boundary 之前，咁啊仲有咧就 Granville 街嘅温哥华北行方向近住41街，Hastings 街西行方向近住 Gilmore， 同埋呢一宗咧就 East West Connector 嘅，讲紧系西行方向近住嗰个 S 字弯位，咁啊现场继续塞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噶，其余一啲嘅路况，马士隧道南行方向差唔多塞到 Blundell， 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啦，就由 C Avenue 为非常缓慢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讲住咁多，我哋下星期再见。
8: 出名空气好嘅加拿大，被某人话我哋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系因为地球嘅经常被破坏。有权利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同时佢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同埋煤炭嘅开采，仲削弱咗发电厂嘅污染限制啊！哦，跟住削弱埋汽车排放同埋电动车政策添。查实边个应该被打 pat pat 先？边个话加拿大啲空气又污糟又唔健康啊？要将不可估计嘅损失加落我哋嘅关税度。查实啲污烟过境系咪需要加关税噶？照咁睇，下一次有国家落大雨啊，塞车，甚至乎话 WiFi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中脚瘀、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
9: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8: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星期五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咁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11: 早晨，
10: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2: 早晨各位你好，
10: 早晨。我哋今个朝头早咧就先关注一啲嘅产业消息啦，今日讲紧系 AI 人工智能方面嘅。咁美国嘅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咧就喺进行网络安全测试嘅时候咧。他们旗下的先进 AI 模型就自主地突破了隔离限制进入 互联网，并且是入侵了被开发商存放和分享 AI 模型和数据集的一个叫做黑

0: Face 平台嘅。咁啊，OpenAI 就喺星期二嘅時候公布呢個嘅消息啦，就話呢一個款參與測試嘅係一款先進嘅 AI 模型 GPT 5.6，同埋另一款尚未公開能力更強嘅模型。咁啊，為咗測試呢啲模型去到發現同埋利用網絡漏洞嘅能力咧，公司方面暫時就放寬咗安全限制，咁啊並且測試放喺一個唔能夠直接上網嘅封閉系統當中。咁啊，不過 AI 就利用測試系統嘅一款第三方軟件嘅漏洞咧，就繞過咗限制啦，咁就完成咗一個嘅對 Hugging Face 嘅入侵啊。咁啊，呢件事件亦都係引起咗廣泛嘅關注，咁啊，亦都係被形容係第一次出現咁樣嘅互聯網事件。咁啊，網絡安全專家就話咧，事件預示住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嘅入侵事件發生。咁啊，實驗室同埋政府評估機構咧係必須建立好壓制同埋監控能力嘅，並且形容呢一個係所謂嘅 AI 逃逸啊。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咁啊，見到好多嘅報章報道咧，都形容呢件事啊嚴重程度啊十分高啦。咁啊，点睇咧？人类系咪已经玩完咧？咁啊，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1: 人类未玩完，使惊。不过咧，正正就系我哋即系嗱，我谂听众啊，对我哋所谓 IT 或者系软件嘅认识咧，过咗二三十年咧，就已经系嗰个程度好高噶啦，了解。咁 AI 咧，其实真系喺另一个境界，就系软件。自己去制造软件，咁呢个所谓制造就系我哋人类咧，就系写一啲 coding 咧，俾佢做呢样嘢，咁啊变咗咧一个真系人工智能咧，佢自己可以继续去发展，咁继续发展其实去到咩地步咧？系我哋人类咧写个 program 个期嗰个范围俾佢去做嘅啫。但是问题就是说，当个人工智能自己发展，而那个限制是不清晰，或者人工智能看不到这个限制，就会过界了。这个过界是我们人类假设的过界而已，人工智能就没有这条界的。你叫它做什么，它就自己一路发展一路发展，只要它有这个能源，有这个储存，它就会做。仲有就係不同嘅思路思維咧，即係我哋所謂嘅 module 啦，即係話佢畫畫叻啊，作文叻啊，分析叻啊，不同嘅。咁而家我隨口噏幾樣咧，就我諗到。但係當我哋俾呢一個思維思路去人工智能咧，佢會諗到我未諗到嘅嘢添，因為佢一路收集人類嘅意見、名詞。思维咧，佢会组织一啲储存，然之后咧计算去做一啲嘢，好明显就系咁样。嗱，如果系咁样嘅概念，我今日咁嘅概念咧，唔代表听日人工智能有咁少嘅概念，佢可能发展更多嘅概念。咁所以我成日话有冇死线俾呢啲人工智能咧，去到一个 boundary， 去到局限咧，佢就唔过界。咁所以我成日讲嗰个。人类的道德怎样摆落个人工智能度呢就重要的。咁而家好明显其中一个实验呢就是走咗一条罅，人呢是諗唔到嘅。咁以前我哋成日讲话喂电脑发癫，我哋好简单啫，掹个电掣咪得囉。咁问题就係而家人工智能呢，你见係我啲 server 呢係全世界都去嗰、那个嗰、那個我哋講資料儲存咧，全世界都去，咁所以你見咧，嗰、那個危險性係高嘅，那個道德嗰、那個危險性都係高嘅，咁所以我哋成日講話，即係我較早前我哋都講話要立例，立咗例咧，只不過係一個好完善嘅規限，所以我啲公司咧真係要有一個好高嘅道德同法律嘅水準咧。去做，仲有一样嘢忧虑就系国与国啦。成我哋话唔可以用 AI 去摆落个战争，唔摆落去武器度。但系当一啲国家唔听呢啲国际嘅规限咧，佢做，当佢做嗰阵时候，当守规矩嘅国家发觉就系话，如果我哋守规矩咧，喺任何嘅战争，将来嘅战争会输俾呢啲人嘅呢啲国家嘅。咁我哋系咪要放松我哋嘅法例咧？咁當我哋放鬆去到接近。

0: 冇例嘅，即係大家都係啊，即係自由搏擊嘅話咧，其實喺個世界咧係危險嘅。咁所以國際嘅一啲妥協或者規限咧，或者聯合國，我用聯合國呢個角色扮演咧係重要。嗱，我今日講呢啲好似虛無縹緲，但係咧，如果睇到人類嘅戰爭嘅貪婪殘酷咧，你真係有啲國家領導人咧，真係會漠視啊，無視我哋今日講嗰啲嘢咧，會走過界嘅。咁所以國與國國家裏邊嗰啲我哋講民主講嗰個權力規限咧，都係一啲重要嘅議題，國際嘅議題。咁所以呢、這、一個今日你話AI 自己無端端走過界做咗啲嘢咧，係一個小新聞，但係一個好大嘅憂慮咧，對人類嘅科技發展嘅。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
2: 我就另一個角度睇啦。咁本身咧，亦都係曾經喺呢個係科學研究界裏面咧，就係、是、都知道一啲嘢。咁喺科學研究界裏面咧，第一咧，大部分都係科學家，通常咧佢哋係比較保守一啲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尤其是咧，或者我所熟悉嘅呢個生物嘅科學嘅研究咧，就好多時就係、是、其實同而家呢個所謂 AI 咧。而家新 AI 咧就已經係另外一個趨勢，即係話佢可以自己啊，好似阿 Ken 講，佢自己去思考或者自己推動一啲嘢。咁呢個生物學嘅方面嘅科研研究，亦都大家都好似話，譬如話複製動物啊，各方面嘅嘢嘅呢個植物啊，我哋而家植緊好多嘅植物啊，同埋都係經過呢個係所謂遺傳上邊。咁佢咧亦都係即係所謂呢個生物裏邊自己細胞一路一路變化落去。咁而家 AI 基本上就好似樣嘢，即係佢自己你變咗佢之後佢自己更加会路变落去。咁喺科学界里面咧，大家咧有个守则嘅，好多嘢就讨论咗先，即系道德啊方面，即系有啲嘢我哋系唔会做嘅咁样。但系似乎 AI 方面咧，就多得咧，尤其是特朗普上场之后咧，就总之系有钱咧，同埋系可以军事用咧，佢就去俾住呢一班啦。AI 方面咧，我就唔觉得佢哋系点样嘅科学家，而系佢哋嘅工程师咁上下，佢将已经有嘅嘢咁去摆埋，咁啊做咗一样新嘢，即系好似科学怪人咁嘅 Frankenstein 咁做出嚟。咁呢个咧就基本上咧就除咗当年大家听到科幻呢个名都好惊啦，其实我而家觉得个情形咧，如果大家有睇过就好耐嘅电影啊，叫系太空啊 Space Odyssey 2001啦。咁嗰个个机械佢唔系机械人，个电脑咧就系咧为咗去保护呢个系嗰、那个所谓 mission 嗰个任务啊，就不惜咧就系将啲人咧冚唪唥抌晒呢个喺太空船外边等佢自生自灭，即系佢任务一定要去到。咁呢个就似乎而家呢个问题出咗喺呢度啦。咁呢呢间公司呢就话俾佢知啦。第一样嘢就係点解佢要搞啲咁嘢呢，要去侵袭人哋。即係佢就话即係话可以知道有咩漏洞啦。我哋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拆公计状元才。即係话两样嘢其实好接近。即係话你用咗佢呢个正面嘅，你当然又帮到好多人啦。你用咗负面嘅，佢都系帮到人喎。帮到某一啲人，有时呢已经流传咗好多年嘅，我谂起码都20年啦。北韩方面咧就利用咗好多呢个已经系就唔系净系 AI， 譬如话呢个 hacking 黑客啊，咁佢甚至咧已经有证据话咗佢啦，甚至可以入到咧就系呢个系印度某家银行咧就将啲钱透露出嚟。咁而家 AI 更加呢间公司点解系搞啲咁嘅嘢咧？即系话咧佢就话原则上就话哦，咁你即系话我不如等个原子弹落一个城市试下杀几多人，咁我哋以后先可以即系话哦点样保护个城市咁样。咁呢样嘢系道德上面一个讨论喺嗰度，同埋而家 AI 带俾佢自己嗱个问题就系咁啦，即系话咧佢俾佢第一样嘢，即系话你可以咁样咁做，但系咧你就行咗去，跟住呢个人呢、這个 AI 就叻到而家，即系话佢可以开到自己锁之后咧，个问题就有个专家已经解释过，你开咗个锁之后咧，佢仲会谂下，咦？佢同我整咗个锁，我不如唔揾佢个即系开嗰间locksmith 嗰个一个锁匠嗰度，我偷下佢，佢嗰度偷睇下佢有咩知识，我更加知道啊，即系我觉得更加好，即系话咧，好似话总之咧，成功系最紧要嘅，所以拆公计状元才，佢成功最紧要，你话咗俾知成功咗，咁冇所谓嘅，即系话北韩，咁我对于北韩嚟讲，我成功做咗件事，我好好啦，咁但系其他国家嚟讲，比如偷我千国家如何咧，咁样嘢就系、是。我觉得科学界上面科学界系咁做，而家呢个 AI 智能方面好似呢班人似乎冇咁样做咁，我有非常之大嘅担心喺度。咁另外一样嘢就係话佢呢个 Hacking Face 就话因为呢个系而家就

0: 指箭头咧，就啲 OpenAI 都承认咗咧，就系佢哋嘅事。咁但系好多时而家大家有个比喻咧，就好似我哋呢个系手机啊，或者系呢个电脑方面。咁啊，苹果啦，当然佢一个咧就所谓呢个系佢关闭式嘅，即系好多嘢咧佢话唔话俾你知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开放式嘅，比如电脑就是、PC 啦、Windows 啦，或者系所谓 Android 啊，好多嘢咧就可以有其他嘅人士咧可以大家参与设计。咁一出咗事嘅时候，即系话如果苹果咁出咗事之后咧，通常咧佢就揞住佢唔出声嘅，咁就冇人去解得到个谜。咁但系你话 PC 啊，或者好多时啊呢个 Windows 啊，或者喺呢个 Android 上面咧，会其他嘅社群咧，即系嗰个呢个系科技社群里面就话可能系咁啊咁。而家呢个情况，Hugging Face后来解围咧，就系、是、发咗出去话俾你知，话亦个问题又搵到最讽刺咧就系搵到中国嘅软件嚟同佢解围。咁呢样嘢我谂都要美国政府应该深深考虑。不过我怀疑而家佢领导人会唔会咧？
1: 咁我哋稍后翻嚟都会讨论佢哋嘅领导人到底会唔会嘅问题。
2: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3: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4: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
3: 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4: 系咩米啊？
3: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4: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同中国嘅领导人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就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9月24日访美。特朗普话两国嘅领导人届时咧就会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咁啊，讲起人工智能问题咧，刚才两位都提到呢一个嘅美中之间嘅人工智能发展嘅一个嘅比较啦。咁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话咧，特朗普政府将会调查中国人工智能啊，系咪由美国模型蒸馏而出。咁啊，白宫发言人今日就表示咧，特朗普政府系高度重视呢件事，咁啊，正系追踪相关情况发展，咁啊，确保美国喺AI 竞争当中保持一个主导地位。咁啊，讲紧美中两国嘅 AI 竞争咧，亦都系备受关注。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而家两国喺 AI 领域嘅竞争啊？见到好多嘅报道都讲到话中国模型又超越美国啊，咁样咁啊，美国系咪已经玩完啦？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嗱，我谂AI 我谂而家好多人都会用，用咧其实好皮毛嘅啫。如果你问我，嗰個水準，好多人都係喺我哋所謂嘅文書處理啊、行政啊、寫下 email 啊、傾下偈啊、畫下畫啊、拍下片啊咁樣。咁呢個好喺民間用咧係好好嘅工具。咁問題就係軍事都可以用，有好多假設啊，有好多不同嘅模式。scenario 要計算自己嘅能力、人哋嘅能力，一啲收集一啲資料，咁當然仲可以用好多嘢啊，例如我哋上太空咁啊，有好多資料，有好多假設，我哋人腦係諗唔切嘅咧 ，AI 其實可以真係幫你用1000万倍嘅速度咧，同你諗不同嘅呢啲模式。而減咗一啲你認為唔需要睇嘅模式，而俾一啲你唔知嘅模式。咁類似我用呢啲咁樣嘅計算，假如去到國家嘅層面、科學發揮嘅層面咧，咁你一個 AI 系統咧就真係重要。尤其是而家我哋講戰爭啊，喺衛星收集咗咁多情報，喺人工、喺間諜、喺收集啊！我讲伊朗，假设伊朗同以色列同美国咁样，喺一啲好零星嘅收集，而 AI 可以收集咗计算盘算成个 picture 摆晒出嚟，

0: 而是假設有多少 軍事 的設施，雙方怎麼做，人有多少時間等等等等。我剛才說的那些可能是 10% 的一些、元素來的。咁 AI 可能咧真系仲计得多嘅，啊，咁我想用呢个做例子的话，假如你个军，你个部门有个 AI， 而系可以运算好快，你又有咁嘅能力，又有咁嘅能源，又有咁嘅储存收集好多资料，而对方系冇呢啲嘅咧，你可能嘅胜仗咧就真系1000倍咧打赢噶啦，咁所以。而家中國同美國去傾，就係話大家有啲咩可以發展同埋限制。我相信就係喺個限制呢度可以傾，而呢個限制就係去到就係對不同嘅國家喺國際嘅領域喺世界嘅安全貿易方面咧，點有一個公平嘅競爭、公平嘅發展。咁當然仲有就係話，除咗你 AI 嘅軟件開發，正話講到係工程師又好 ，programmer 又好，乜都好，呢啲軟件嘅開發，但係硬件都係、哦，硬件其實係軟件啦，都有就係你嘅 chips、你嘅晶片點去發明新一代嘅咧？喺個能源啊，嗰、那個供應係點咧？尤其是禁埋禁呢个技术去中国定系唔禁咧？佢嗰个合作去到边度咧？中国禁咗中国吓，喺、第三方转手去炒卖又点咧？点样去禁咧？我谂呢啲咧正正就系特朗普要倾嘅，因为事实上咧，今时今日喺个 AI 喺个晶片啊，喺发展呢方面啊，呢、這个 memory 方面啊 ，storage 方面啊，呢啲咧全部都系喺个科技系咪可以转到去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咧？我谂呢啲喺个政治上咧系要倾嘅。有几多少会倾到呢两个领导人个科技领域去到边咧？同埋背后嘅人需要讲啲乜嘢嘅 agenda 咧？领域咧，我哋当然唔知啦，唔知佢去到边啦。我谂咧。在今次的可以讲第一次接触呢，都是双方我相信呢都是试试沙煲呢，在这个方面怎样限制对方这一方面的发展的。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咁如果我哋在自由嘅国家，即、就、系、是、自由世界咧，仲系想美国即系、就是、做美国都系可以做到大佬嘅话咧，咁呢样嘢我都其实系几担心下啦。咁啊，睇翻咧，就美国喺科技上面咧，就话即系依超过一世纪以嚟咧，佢就系由发明咧，去到将嗰样嘢推广晒，大家都可以用咧，就相当成功嘅。咁大家咧听一听过，即系就算你唔知道佢历史咧，听过几个名咧，就知道咧，就佢哋发明咗之后咧。更加推廣到咧，係全世界人咧都可以用得到。咁第一就係愛迪生嘅燈膽啦，當然。咁啊，佢愛迪生發明個燈膽之後咧，佢亦都有一路自己點樣去改善啊，亦都係一路有生產啦。咁啊，佢有GE啊，咁啊，亦都係佢嘅公司嚟嘅。變咗除咗個發明之外咧，佢都係一樣推廣，佢有參加。咁講到飛行亦都係啦，咁又係美國人一對兄弟發明嘅。咁啊，所以之後咧，佢哋亦都係將依個科技慢慢推廣計。咁啊！而家知道，而家差唔多全世界咧，起碼有一半嘅呢個行業咧，都係喺要係美國嗰方面。咁佢要推廣方面，亦都有不遺餘力咁去做，所以大家都獲益嘅。咁最後咧就呢一個啦，呢個例子就慘啲啦。開始啦，你睇到啦，咁啊呢個 order 嘅大家 code 呢個黃呢個盒咧，佢就唔係佢發明嘅，呢個係攝影嗰個叫軟片嘅，所謂菲林。咁但係咧，佢係發明咧，將佢哋好方便啊。有啲菲林以前嘅話咧，就一盒咁擺落去就唔使。卷菲林嘅，即系佢哋一卷，但系你合巴嚟得噶，因为佢哋发明嘅推广。咁后来去到呢个所谓宝丽来咧，即兴即有咧，亦都系将呢个所谓摄影嘅菲林咧，将佢哋普及咗。嗱，咁而家咧，美国咧，似乎咧就系亦都系 AI 方面咧，喺开发方面咧系做得相当好。但系睇一睇翻嗱，我比例咧就系呢个比喻咧，就系呢个系电车上边啦。嗱，電車咧絕對唔係中國發明嘅，亦都係開始最開始就將佢商業化咧，亦都唔係中國做嘅，係 Tesla。但係而家搞到全世界俾佢差唔多淹沒咁嘅成日，就係佢可以後來呢個生產線啊，同埋呢個係大家合作去做，即係全國嘅呢個生產商啊，同埋呢個係人才啦，咁佢將佢發展路發展落去，就變咗咧就全世界咧佢本國裏邊咧。

0: 果，因为都是极权的国家，咁之中我哋所谓西方自由国家都应该咧 AI 咧，我哋自己留意一下，我哋自己应该咧即系下即系下线咯，落去放落去嘅做嘅时候咧，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一齐做落去。
1: 嗯，咁啊，联邦政府近期都就住加拿大 AI 嘅发展去到做咨询，咁啊，大家都可以踊跃发表意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WestJet 航空公司因应空中服务员可能发动罢工，为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预订机票的机会。公司说，上述变通的旅游政策适用于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乘客。如果劳资双方无法达成新的协议，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最快可能在8月2号开始罢工。公司话，同工会的谈判仍在进行，公司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公司补充，会向乘客提供确定性，因此容许他们灵活地作出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旅行决定。另外 ,WestJet 合作伙伴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不会受 WestJet 的工潮影响。一架载有11人的水上飞机昨日在温哥华以南美加边境美国一侧附近一个岛聚旅游胜地坠毁并着火，多个救援机构迅即采取救援行动，有船只和飞机将受伤乘客和机师送院。社群媒体的片段显示，飞机在靠近岸边几艘船附近低空飞行期间，向一侧倾斜，最先在一个浮泡上硬着陆，然后短暂弹起，最后撞上岩石海岸。片段显示有人由飞机走出，浓烟升起，机身随后被橙色的火焰吞噬，最终飞机部分沉入水中。美国海岸防卫队今日发出声明说，事件昨日下午5:20左右发生。安省多伦多今早发生致命枪击案。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意图逼供的致命枪击案，并相信遇害的女子是凶徒的目标。事发在今早7:30前，警方接报去到 Humberwood Boulevard 及 Rexdale 地区的现场，证实一人当场不治。当局说，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目前正通知其家属。本地传媒 CP24 引述现场目击者说，案发前曾经目睹一名男子与受害人交谈约30秒，之后男子向女子开枪，之后徒步往 Highway 427南行方向逃去。凶案组接手调查，警员目前继续在现场一带进行搜证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受到调查影响， Humberwood Boulevard介乎 Morningstar Drive 至到 Rexdale Boulevard 的路段关闭。警方呼吁目击者或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电话是416-808-2222。
2: 香港新闻方面，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公布两项优化措施。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4: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
5: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6-9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个呢係新增嘅办事处。我哋而家有51个写字楼，我哋唔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係我哋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

0: 我哋会有啲资源咧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啲咁嘅地方。喺中亚，喺阿鲁木图，而家我哋已经有个办事处噶啦。嗰、那个咧就会增加资源，令到佢可以中亚五国去服务。
1: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同全球办事处的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的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话：呢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
2: 即系以前如果你系成衣业嘅，你走嚟揾 TDC， 咁可能你要先谂下，你想参加本地展览定系参加海外。但而家你嚟揾我哋咧，就唔使揾几组人噶啦，你就揾翻我哋呢一组人咧，我哋就会同你分析，譬如你系 fashion design 嘅，你嘅价位系几多，你嘅目标市场喺边度，然之后我哋再去同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点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咁我哋希望咧，用呢一个嘅方式咧，同我哋嘅客咧，唔止做佢哋嘅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希望可以做埋我哋嘅 super partner。
1: 张淑芬又话：今次架构重组系喺贸发局现行嘅财政资源之下进行。
3: 新闻报道完毕。
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5: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5,427.74，升235.0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087.82，升376.17。纳斯达克指数25,139.08。升 1.39， S&P 500指数 7452.74， 升 43.83。 星期五香港股恒生指数收市 24963.23， 跌 247.58。 纽约期油每桶 87.87 美元，跌 4.38 美元。纽约金每安士 4081.3 美元，升 31.1 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6.27， 对人民币 4.8， 对港元 5.56， 对台币 22.97。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可充电 LED 化妆镜，原价42.99，SuperCard 特价22.5。
6: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6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94%。
7: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8: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9: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8: 吓
9: ？Here we go again！
8: 加南州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7: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10: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时事直击。

0: 王良恩。
1: 咁啊，讲起美国咧，我哋都要关注一下近期喺温哥华发生嘅事情啊。咁啊，讲紧嘅系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话咧，喺星期三夜晚，市议会就住呢一个嘅村庄计划 （villages plan） 土地规划方案咧，就举行公开听证会。咁啊，会上有多名嚟自美国加州嘅人士系致电发言啊。咁啊，沈冠健话佢哋涉嫌妨碍议会嘅正常运作，又已经安排咗同市府经理同埋市警局长 Steve Ray 去到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事件。咁啊，沈冠健同时发布咗呢个嘅公听会嘅片段咧，咁啊，录音就显示咧，有市议员曾经向一名自称系 Christina 嘅美国居民去到询问佢点解要参与一场同自己冇直接关系嘅温哥华市议会会议。咁啊，对方就回答话佢担心相关嘅政策咧可能会建立某种先例。咁啊，对此市长沈冠健就话咧，事件将会向适当嘅主管机关通报啊，又表示即将举行紧急会议，去到讨论保护民主制度的即时措施。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呢一个市府方面嘅村庄计划引嚟嘅争议咧？点解今次有美国人打电话参加温市嘅公听会，咁啊又引起咗市长方面嘅一个强烈反应？系咪小题大做咧？咁啊，呢一个温市嘅计划又有咩好外国干预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2: 呢个真系外国干预嚟嘅，但系呢个干预去到咩程度呢？我先讲咗呢个系嘅，咁我要扩阔少少讲我哋个民主社会先。嗱，重要就系专政啊、独裁啊，或者系独裁者咧，其实第一个任务咧就系拿住个权力，可以继续咧就系、是、做呢个领导人。但系民主社会又倒转，我哋真系有选举。选咗一班人出嚟咧，就系、是、做一个定一啲法例，定一啲政策，然之后咧由一个受薪嘅政府咧去执行呢啲咁嘅任务。咁我哋加拿大系一个好嘅例子啦，三级政府，无论系咁用一个联邦制，有咁啊国家有不同嘅制度嘅，咁我哋联邦制有联邦，即系成个国家啦。省啦，市，咁市嘅功能呢就真係如果温哥华市列治文市就真係喺佢市嘅范围呢提供一啲服务，例如我哋好清晰呢有定义㗎啦，食水供应啊，呢、這个倒垃圾啊，我哋嗰个警察啊、治安啊，等等，再上一步呢我哋有呢、这個 Metro Vancouver 啦，組織一啲大型啲嘅基建。嗱，孤物論點呢啲咧，都係聽民意咧，然之後咧去呢一個市議會，即係我哋選出嚟嘅咧，就係、是、決定，然之後執行。個個喺呢啲政策下咧，平等嚇、去處理。咁問題好啦，當我哋而家個市議會有一啲新嘅例俾意見。咁當然係温哥華，如果温哥華講啦，或者列治文就列治文市嘅市民啦，温哥華市嘅市民當然係發言啦，對呢個政策發表意見。咁問題就係、是、我哋講投票權咧係重要。咁我哋喺市嘅層面咧，你係業主你可以投票，你係喺呢度有呢、這、一個我哋講 citizenship 嘅。規定嘅已經好清晰講咗㗎喇。咁發表意見呢就真係而家冇講到喎，咩人可以俾意見㗎喎，隔離市可唔可以走過嚟指三道四呢？咁其實冇呢個例。嗱，如果喺市嘅層面，我嘅意見呢，假如講到某一樣政策呢，其實除咗個市民可以俾意見呢，其他人都可以俾意見喎。不過而家你去到美國上得嚟，大家都好詫異，点解又关佢事呢？有咩咁关心呢？咁佢真係市议员问咗佢啦，佢话我唔想你哋有一个先例采取咗呢一个咁嘅政策咁样。嗱，咁我觉得如果佢咁讲呢，我哋可以听佢呢啲意见。我哋投票呢係听唔听呢啲意见呢？或者列治文市走过嚟俾意见，库克林市嘅市民俾意见。咁我哋听完

0: 事权呢其实可以接受和不接受去投票，我觉得 OK 的。所以就算美国不同国家不同州份打上来，他给的意见我觉得是 OK 的，不过他要表明立场，他的原意是什么。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当然市内的居民有优先发表权，因为如果真的时间有限的呢，其他的不相关 的居民呢其实可以给意见，而是时间有限的话呢我们可以限制个时间的。所以是不是外国干预呢，在这个层面无论三级政府所谓干预定是一个意见呢，那我们怎样去定性的。所以他发表呢，我觉得如果是有时间通融的呢，听意见这样的原意是没问题。不过如果我们讲到我们联邦选举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如果外国想干预这些政策对某某国家是有利的，而是对我们加拿大是不利的呢，那这些真是侵略性的干预了，那我们要防止，我们要限制。所以在联邦制度那个外国人登记法呢是重要，因为每一个人给意见呢我们要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他的利益是什么，发表的意见是对加拿大有利啊定是有害，我想呢他的原意很清楚。但是给到意见呢我们可以听啊，但是呢我们的民意我觉得呢在加拿大呢民意基础是很受到重视，那倒返转我们市民应该呢鼓励大家，国民市民省民呢都应该给意见的。
1: 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咁啊，第一样我觉得咧就系、是、最主要我觉得成因咧就系、是、因为所谓我哋高啲密度嘅居住环境咧，就系、是、呢、这个省政府就啊，即系安政府有讲啦，咁省政府咧就系、是、想推行多啲，咁就温哥华市政府咧系最热心嘅之一。咁啊，而家老实讲咧，就已经亦都即系有所谓非正式嘅一啲嘅调查咧，就系、是、我哋好多时而家我哋嘅市政府好多时里边嘅政客咧，好多时咧同呢个地产发展商都好有关系咁呢啲嘢啫，我就非常相信阴谋论啊，咁所以会唔会系因为啊？但系有啲事咧又唔系氹啊，即系呢个对于省呢个增加呢个系住啊居住密度系大大嘅热衷嘅，譬如热刺咪其中之一啦。但 Burnaby 亦都温哥华一样嘅，即系话咧加多啲后巷嘅屋啊，咁各方面嘅嘢。咁样嘢会唔会咧就已经形成咗一个势力，即系两个大型镇。在那度咧，咁我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我亦都头先讲过啦，我就信阴谋论嘅。咁啊，阴谋论咧就系而家咧，我哋都睇到咧就系特朗普咧就系相当适用呢样嘢。咁但系咧，佢上台之后咧，就将佢嗰啲咁嘅即系候选嘅各个职位嘅人啦，系咁不停咁拱出嚟做嗰啲噪音，佢系唔系佢拱出嚟阻晒你啲时间，佢自己不停咁样发嘢出嚟。咁而家会唔会有市政府又系两边啦？即系话支持呢班人，市政府嗱。十月市政市选，咁佢系咪而家整咗啲噪音，即系赚咗啲时间，等你冇咁多嘢谂，拖下拖下，拖到十二之后咧，一上台佢即刻又做第二样嘢咧，又倒翻转头啦，会唔会系即系反对嘅？而家就要做到啲噪音啦，即系话咧，我哋要反对，咁啊，连咧呢个加州当然啦，就我嘅奇怪，我就唔系太奇怪美国会打电话上嚟，但系加州就远即系少咯，咁点解佢唔会系华盛顿或者系呢个 Oregon 咧，去到咁低嘅地方咧？咁样嘢会唔会系？所以咧，我听到佢哋嗰度讲咧，就话系唔会喺呢个系工会，佢问佢系咪工会嘅人？咁样嘢工会嘅势力当然啦，就系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咧，仲系有相当嘅。咁当然未及欧洲。咁样嘢系究竟系两边？我觉得阴谋论，我觉得两边都有可能，会唔会自己系做出嚟一个程式喺度拖拖拖，或者系希望呢个市选之前咧，将呢样嘢过咗。咁但系有样嘢就系呢个新闻稿里边就话到咧，佢哋一齐收到，据佢哋记录系收到1902份反对，而支持嘅只有347份，咁啊计计嚟做咧就6-1，咁呢样嘢我谂嚟讲，加拿大、美国啊，我哋好多嘢咧就系真系俾啲嘢左右咗，即系话应该好明显6-1，我觉得即系调查都唔使点样谂噶啦，即系呢个意见，咁啊大家仲要开会咁啊阻晒时间，再提一提大家睇下，我哋嗰条呢个系隧道咧都讲10年，开咗好多次会，结果有冇喐咧？咁呢样嘢系大家斗拖嘅时候喺政策上边好多时。拖咧对某一方面有利嘅，咁我觉得会唔会一个阴谋人喺嗰度嘅？大家另是但一边作紧呢样嘢咧？我有多少嘅怀疑喺嗰度。
1: 咁啊，当然啦，今次报道所提到嘅呢啲美国居民咧，系并冇证据。

0: 顯示佢哋係外有背後有外國委託人，或者佢哋本身係一啲外國代理人啊。咁啊，但係講緊嘅係，正如我都唔會打電話去三藩市嘅市議會咧，去討論佢哋嘅市嘅問題啦。咁啊，都冇咁得閒。咁啊，但係好難去到判斷啊，其他人嘅動機咧。我諗最簡單嘅做法就係可能一啲人發言嘅時候，例如係通過電話或者視訊嘅時候咧，可以先問佢哋係咪温哥華居民咁，可以比較容易咁樣去解決。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往前行3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温哥华咧，有报道就引述专家话，大温地区嘅居民移居到 BC 省其他地区嘅风潮咧，似乎系愈演愈烈啊。咁啊，旧年从大温迁往省内其他地区嘅人数咧，甚至比迁入大温嘅人数系多咗16,100人。咁啊，根据温哥华太阳报嘅一名嘅专栏作者就话咧。多倫多都會大學的研究員證實，在加拿大最大的都市區，尤其是在大溫和大多倫多，10年的所謂人口瘋狂增長期就已經暫時結束了。大溫哥華在2024年曾經是北美人口增長第六快的都會區，但是去年的增長排名已經暴跌至第92位。有報章的標題更加說，居民奔向省內小城鎮去到尋求寬敞舒適的生活。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大溫的打工仔是否真的這麼容易去到小城鎮享受寬敞舒適的生活呢？為何又會有移出大溫地區的風潮呢？Ken 董達成，你有怎麼看？
6: 加拿大是流動自由的，這個在個人權裏面就是規可以說賦予大家這個自由，問題就是有自由而已，咁就係你有得揀啦。咁去邊度住最好呢？當然人類呢就係一個社會動物，真係聚居嘅，同蚂蚁蜜蜂呢類似啊。咁走埋一齊，因為事實上呢，你要享受有一個生活呢，你真係要好多嘅配套啊。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個市嗰個服務呢，正我哋都提到啦，坑渠啊、電力啊、道路啊，呢一方面其实最重要一样嘢都系工作，但系另外一样咧就系读书啦，教育。假如你有一个你系读大学嘅，咁你真系要去一个城市咧、城镇咧，可以有大学啦、大专啦。咁我哋讲到北啲嘅原住民地区咧，其实真系欠缺咗呢啲高等教育嘅，咁佢真系要落到嚟读书。咁所以你要个省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去发展呢啲小嘅城镇咧，要时间。咁我成日都讲在口边，就系加拿大咧，系一个人口人民发展中嘅国家，因为我哋唔够人。咁你见咧，嗰个人口增加咧，其实就唔系本地人生，真系其他嘅移民咧嚟到。咁见咧，大家见嘅多元族裔咧，真系越嚟越多元嘅，就唔系单一啊。好，如果你讲紧30-40年前咧，白人，跟住就亞裔即係香港人啊，同埋咧就係香港人、台山人啊，咁你見呢啲咧，跟住先係慢慢印裔啊、菲律賓裔啊，咁一路等等，越南裔咧都係80年代嗰陣時咧，我哋接收一啲嗰陣時喺南越嚟嘅一啲華僑啦，

0: 真係去到不同嘅地方。咁所以你見嗰個人口轉變，好啦，最重要你話而家要遷移入去。如果我用 Corona 做例子嘅，佢有大學啦，佢有醫院啦，咁你發展咧，同埋省政府擴闊啲公路啊、橋梁啊，咁自然咧就會搬入去啦。咁啊有工有教育，咁所以係咪就咁就啲人會搬咧？唔係嘅，所以要省政府點樣去協助唔同嘅城鎮城市去發展。咁省政府就要睇我個人口有幾多，錢有幾多，同埋咧點樣去部署，都係有個政策咧，令到人口咧可以慢慢轉移。咁你見最近咧，我哋喺Highway One 一路發展由 Abbotsford、Chilliwack 一路再入啦。我個公路嘅擴展咧，其實真係發展緊裏面嘅房屋。好啦，去到房屋，我哋選擇係屋啊、townhouse 啊，定係 apartment， 我哋講話，而家六層啦、八層啦、十二層啦，定係四十層咧？咁樣咧，有唔同嘅 lifestyle， 我哋講生活嘅。咁其實講到咁樣咧，我相信都係令到大家有得揀，同埋咧個成本低。我相信最重要咧喺呢方面嘅發展就係話點配合有一啲公眾嘅房屋啦。一啲非市場租金嘅租嘅房屋啦，有人可以買屋啦、投資啦。我諗整體嘅發展咧係要全面性嘅，就唔係單一。其實單一咧，令到啲人傾斜去某一個制度咧，或者政策咧，都唔健康嘅長遠發展。咁所以正話我提到嗰啲咁嘅發展咧，這個模式過去二三十年咧，發覺咧都係有一啲可取嘅制度嘅。咁我覺得省政府同一啲 regional 即係大區啲嘅政府咧，應該點樣配合去做咧，先係得嘅。
1: 咁Victor 你又點睇咧？
2: 咁我就比較一啲直情係直接啲個人啲嘅經驗咧，住細嘅地方，咁我有一啲有好幾年咧，都係住過好多唔同細嘅地方，咁又有好處，都有唔好處啦。咁可以亦都即係好多人質問翻我，點解你而家仲係咁多年住翻温哥華？咁當然有一個所謂利弊嗰度。咁但係講一講話先，我回應一下，因為就係咧我哋人類咧係本來咧就係社交嘅動物嚟嘅，同埋咧因為咧以前嚟講我哋咧大家就聚居有好處。就是譬如话以前我哋同啲对付依家外界嘅大自然或者叫其他动物嘅侵袭咧，人多就容易做事。但系去到而家发展咧，有时就倒翻转头啦。尤其是过咗依个系COVID 之后咧，就大家咧聚居可能变咗一个可能都系危险嘅地方，甚至而家甚至咧好多时都无啦啦俾人袭击嘅，变咗有阵时而家群居咧可能变咗一个心理压力喺嗰度。咁如果你属于嗰类嘅人咧，你咁去搬去出边，我咧你住喺出边咧有一个好处，两好处就空间同空气。不过咧空气咧依排就唔系咁好啦，咁呢个冇办法呢、这个自然啊山火嗰方面嘢。但系你空间咧就多好多啦，住喺出边第一样嘢。同埋我觉得咧出边啲细乡，即系细城、细乡，就啲人情咧，嗰种系关心你嘅人情啊，唔系呢度咧，我哋市区里边咧，系佢关心你咧，系唔知道私隐，即系八卦你做咩事，而系咧，如果少咗，系啲人关心你。我小镇之后就我记得我揸车去，我有啲直系亲属咧，都喺啲小镇做过嘢、住过嘅。咁啊揸车嘅时候咧，我咧就落车咧就 check 啲嘢，啲人会停车问你，喂有冇事啊？有冇事啊？要唔要我帮你 call 啊？咁咪咁嘅嘢。我谂你温哥华呢样嘢都几难啦。我谂唯一嘅方法系打电话车会啊，嚟救下你。你唔够入油嘅时候，小镇咧好多时唔够油啦，真系啲人经过咧，喂，我有啲油喎，嗰阵时啊，嗰啲红色嗰啲咁油箱咁，喂，同你倒两个落啦，咁你自己再入油啦，呢样嘢就系大城市上面做唔到嘅。咁你话点解我又唔搬嚟温哥华咧？咁第一，大家知道咧，讲加拿大嚟讲啊，全温哥华咧，或者系讲我哋呢个温哥华岛啦，南边嘅 Victoria 嗰一边去到拉姆啦，比较暖嘅地方，所以咧如果系怕冻嘅。好似我啲咁嘅人咧，第一样嘢咧就系肯定就唔想再搬走，因为加拿大其他地方通常比较冻啲嘅。咁第二样嘢就系而家亦都好现实啊，就医疗问题方面，咁啊睇乎你咩岁数啦，当然嚟讲，咁我觉得好多时我都中意去咧搬去嗰啲岛啊，或者系依个温哥华岛啊，或者系内陆啊，都觉得我可以生活到。但系如果你系有依、這个。而家好多時年齡當然係個考慮，但係好多時如果你係醫療嘅設備嘅時候咧，你亦都要考慮一下。咁同埋呢個係物價。

0: 好多时大家朋友屋价系平咗，少嘅地方咧，其实物价唔平嘅有阵时，因为咧佢啲要运入去嘛。但系有一样嘢，你买得少，冇咁多其他吸引力，即系话一杯八奶茶5蚊嘅，温哥华你依家可能饮两杯过冇咗10蚊，你小镇咧，我谂你通常我谂自己都系冲翻杯咖啡，你就悭咗喺嗰啲钱，所以呢样嘢大家就要谂谂。
1: 嗯，咁啊，当然啦，系即係華人嚟講都係安土重遷嘅，咁啊講緊要去到一個新地方，去到開展新生活啊，都有好多唔同層面嘅考量。如果有子女嘅話，都要考慮埋教育等等嘅問題。咁啊呢啲嘅決定都唔容易做，但係我哋見到 BC 省都有好多好宜居嘅地方，呢個都係我哋幸福嘅地方嚟嘅。咁啊，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今日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各地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多个地区空气质素恶劣，包括 Kelowna。Kelowna 昨日的天空一片漆黑。根据 IQ Air 网站报道 ，Kelowna 昨日下昼一度拥有全球最差的空气质素。直至今日上午 ，IQ Air 网站显示 ，Kelowna 的美国空气质素指数79，属于中度风险，而昨日下午指数超过300。在加拿大十分制的空气质素等级之中 ，Okanagan 地区今日的空气质素预报是4级，属于中等风险。不过烟雾最严重的时候是10级，属于高风险。而 BC 全省各地的山火继续蔓延，消防员正面临高温干燥的天气状况。 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尤其南部地区今日会持续出现干燥多风的天气状况，加速新山火的蔓延。山火服务处说，Clinton 西北部 15 Creek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增至超过102平方公里，在温哥华东北大约200公里的波森巴，当局警告仍然留在原地的居民撤离，因为附近的山火已经包围飞沙峡谷社区。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这项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得奖。邓旭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但是他个人的认可，亦是对他的工作、他的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心情激动，对他同他合作者来讲意义非凡。在香港新闻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天文台说，根据现时预测，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或者明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香港仍然酷热，海有涌浪。香港天文台又说，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香港天文台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庆阳一带登陆，但是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相信烈风区可能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新闻报道完毕。
5: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

0: www.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0: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2: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日密云，最高19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广泛地区有烟雾，最高29度。温尼匹今晚天清，稍后有雷雨，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16度；明日天晴，最高30度。多伦多今晚逐渐多云，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本台今晚天清，最低19度；明日天晴，最高29度。渥太华今晚天清，最低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0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
3: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1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关注一啲其他嘅消息啦。咁啊，联邦政府今年咧就已经向电动车 EV 嘅购买者系发放咗超过1亿9000万嘅补贴啊。不过根据一啲数据显示咧，电动车嘅新车销售占比咧已经从高峰期回落啊。咁啊，另一边厢咧 ，BC 省府早几日亦都系宣布咧，将会斥资7亿去到扩充全省嘅电动车充电网络。咁啊，计划未来10年咧系增加3500个充电埠啊。咁啊，令到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嘅数量咧系到2035年咧会增加超过3倍。咁啊，大家都知道呢一个嘅电动车普及程度，除咗系讲紧佢嘅价钱之外咧，到底一个地方咁有冇足够嘅充电站咧，亦都系考虑嘅因素咁啊。所谓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呢个比喻我谂唔系咁贴切。咁啊，但系点啊？讲紧点解电动车嘅热潮咧喺近年咧开始有减退嘅迹象咧？咁目前嚟讲，喺我哋加拿大又好 ，BC 省又好咧，喺帮助呢个电动车普及化方面咧，又做得足唔足够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6: 嗱，讲电动车咧，我揸咗几年啦。我屋企有2架，咁咧就好方便。鼓励大家嘅，其实真系除咗环保咁重要之外咧，可以讲今时今日咧，真系悭好多油钱啊！我啱啱 send 咗张靓相俾阿 Ricky 啊，就系、是、星期六我去行山 ，Coquihalla Highway。咁喂，啲人话你揸电车点出售啊？咁样其实非常之方便。而家你打个目的地落去咧，佢已经同你计咧边度要去充电，而计到咧充几耐电，咁你入80%电咧，咁我来回咧可以讲去到 Coquihalla 翻到温哥华咧，我用咗$8啫。呢、這个唔系屋企，屋企嚟讲咧就系好悭皮嘅电费，咁非常之方便。当然有啲人话喂买电车贵啊，投资啊之类等等，但系咧我觉得，在环保方面啊，同埋喺呢一个科技方面咧， 电车或者

0: 因為 hybrid 咧，我覺得咧係喺個享受啊，同埋咧嗰個安全咧係值得係去推廣嘅。咁所以雖然數字講到話係咪減低咗咧，我自己目測我自己行嘅區咧，其實最近咧就多咗hybrid 同埋電車，咁所以咧。呢啲喺温哥華市嚟講咧，係我覺得係我個揸電車嘅人係多咗嘅，咁所以如果再加呢啲電呢啲網絡咧，我覺得更多人揸添。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咧？
2: 咁就我自己就非常支持電車，先講一句先，但咧就係經驗咧就唔係話就 Ken 講得咁，即係我有友善嘅挑戰咧，就我就早排咧就自揸電車咧就由溫哥華咧去到內陸嘅 Oshawa 係400公里，咁啊依個比較細嘅公路啊，先講一講啲。咁啊遇到咧好多問題出現，第一樣咧就去到咧有一個咧就嗱充電站都用網絡嘅，即係一定用 Apps 嘅，你唔可能入錢嘅。你油站咧細陣咧。仲可以俾 cash 嘅入去，俾20蚊入，20蚊有充電站就每個就佢網絡咧就係落，即係冇咗網絡啦。咁咧就充電嘅時候咧變咗咧就麻煩好多，甚至咧佢間公司咧就必須你嗰個直情啦。佢只係佢嗰個電站咧用地線嘅，變咗咧佢係電係有，咁佢結果咧就完全唔收錢，大家就好開心喺嗰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去到某一個充電站之後咧，喺嗰個充電站嗱，你知道係我插唔同嘅插頭嘅。就唔同我哋而家電油站居然有得兩個分別嘅啫，咁就喺依個係油渣啦 ，diesel 啊，或者係我哋普通嘅電油。咁佢就充電站咧，有成起碼咧係三種唔同嘅插頭嘅。咁咧就我去到嘅，我要用嘅插頭咧，佢就唔好意思話俾佢知唔用得。我見到佢啊個站咧就話 OK 喎，但係咧你用 Apps 有時佢就唔俾你用嘅，就唔知點解有時係內裏故障。我哋都試過一次單嚟開入去，咁變咗一樣嘢。我通常嚟讲，澳洲咧，我不嬲嚟讲咧，因为澳洲嗰边有果园咧，我可以15个钟头温哥华去到来回系相当如果揸普通嘅电油车，结果咧今次咧我揸咗18.5个钟头，咁咧英文都有叫 time is money。如果是这样计划，如果我搵食的话呢，那35个钟头我哪里搵到回来呢？咁样嘢觉得就是这个充电的问题，就不是车方便，同埋呢個係非常個人嘅嘢，即係有冇人學我啲咁嘅，即係癲癲地，即係我哋通常咧就可以，通常我係大概係600公里以內嘅車程嘅車咧嘅旅程咧，我可以一日之內咧，永遠我都可以做到嘅電油車點樣做？但係電車咧，我第一次夠膽可以行400咧，來回去到成900，第一次咧就係咁樣，所以我揸上 Calgary 咧，我從來就唔敢揸電車嘅，因為有人嗰時話俾自己 Calgary 上，你差唔多一定要過夜噶啦，因為咧上到。通常你差不多是3-4点钟是怎样都要。咁好啦，咁啊讲一讲点解而家嗰啲电车忽然间好似系滞销，呢个系相对嘅啫，定系话咁？但系有样嘢好明显，第一样我讲讲先啦，价钱，即系平嘅电车，我讲平嘅电车先，电池车而家叫 BEV 啦，听过。嗱，一架韩国嘅 Kona 咧，呢个系细嘅大气电油车咧，佢最平嘅价钱咧29,891。最平嘅電動 Kona 咧，係46,936蚊，咁個車價咧係爭咗17,045蚊，即係爭咗接近60%，即係話咧個電車咧係貴咗呢個電油車60%。咁還是嘅低價車，即係通常即係經濟環境係比較即係手緊嘅人，咁會唔會就阿林即係可以攞多成17,000蚊出去買嘅電車咧？係將來慳得到，政府又俾5,000蚊俾你，但係話我。忽然间加咗60%，呢个系好紧要嘅，呢样嘢变咗你唔好话更加，而家好多电车差唔多10万先掂得到嘅。咁第二样嘢好啦，咁而家就话佢可以咧 plug-in hybrid， 即系话 PHEV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咁啊，而家韩国 Kia 咧，亦都咧有一款咧叫 Sportage， 大家知道细嘅 SUV， 佢咧就系呢个电油嘅版本咧，就系32,295蚊，而呢个系 plug-in hybrid 咧。就是46,395蚊，即是话咧，就算所谓 plug-in hybrid 呢个系插电嘅，呢个系运动型咧，你个差价都系14,100蚊，都系一 1.43 倍，即系亦都系多四成嘅车价喺嗰度。咁政府咧，依、這个只系津贴2500嘅啫，补贴。咁你究竟呢样嘢，如果我咁手紧，系只能买得3-4万嘅车，系唔系可以嗱临可以买多啲？就系政府俾一次啦，政府俾翻你。

0: 我个唔系话五千俾足噶，譬如话你有啲某啲条件你唔符合嘅时候咧，佢就唔得噶咯。咁我亦都上政府啊网站啊，呢、這个联邦政府啦，唔好讲嘅省政府啦吓。联邦政府网站咧，佢有99款嘅车咧系可以啦，系50,000以下售价。99款嗱，呢、這个又系消费者个所谓个啊喜好啦。呢99款车里边咧，有31款系美国车嚟嘅，包括嘅电池车同埋运动嘅，有30款咧。是这个韩国车，有26款是日本车，即是说呢，如果你是很喜欢欧洲的车的话呢，你就只有13款，即是说选择已经是少在那里了。欧洲的电车来讲，通常我知道是没有80,000，你是必然碰不到的。他说这个是，即是说政府就说50,000以下是出车价钱。第一样现在大家买车知道，你不可能有个 MSRP 出到架车的。第一样就是不同的 trim， 那你加上去，咁即係话50,000嘅车，即係中价你出车50,000，即係话你嘅车个 MSRP 呢大概係44,000。剛才我已经讲个例子啦，呢个 Kona 同埋呢个系个 Sportage， 佢都去个价钱呢去到系46,000㗎，即係呢个 Kona Electric， 咁已经系超过咗25,000。你唔好话你加埋其他啲嘢出车个价钱，加埋需要 12%。咁亦就话呢，呢、这个淨係钱嘅问题呢，我觉得呢已经系官方嗰边啦。咁啊，再数数刚才我讲过啦，咁如果你话鍾意揸欧洲车，基本上你得十几款可以揀嘅啫。咁你话究竟系咪咁呢？咁但我睇你嘅数字呢，其实呢亦都有一个好好嘅现象，就系话呢，我哋呢个而家车汽油车嗰个销量呢系有下降。即是说很多人咧开始咧就考虑呢个系电池车或者呢个系混合动力嘅车。咁咧其实嚟讲咧就系我唔知道有啲报道可能啱啱就啱啊六月或者七月啦啱啱咁啊。但系最新嘅数字咧就按年嚟讲咧系呢个电车嘅包括呢个系纯电车即系电池车同埋呢个系运动车嚟讲咧系有上升嘅。咁呢个咧系基本上咧有好多人考虑。咁當然啦，如果你淨係話靠政府，頭先我講我同你講過曬數字，如果靠政府個補貼嚟講咧，我絕對咧就係諗唔過依樣嘢。你話慳咗幾多啫？但係我哋講翻時間啦，好多時大家就算市區裏面差電係方便好多。嗱，我不嬲講咧，你買電即係第一樣嘢，你自己屋企充咗電咧，就即刻去買去。你充唔到電咧，你要好考慮。尤其是咧，好多舊式嘅所謂屋企啊，或者依個係甚至啊所謂依個 condo 舊啲 condo 咧，就舊年前開始政府規定要做一個 assessment， 但唔一定要有充電站。咁究竟依樣嘢你嗰度充唔充到電咧？咁人哋翻工大家爭住咧個鐘數充電嘅時候，即係話我頭先我講嘅例子，我出咗外邊又係咁啦。佢雖然免費充電，我入咗去，我等成個幾鐘頭，後來跟住有架車入嚟，我睇住佢出出入入，鐵鐵彈鐵鐵彈架 EV， 原來等我個位冇辦法，唔好意思，我都要慢慢坐，因為咧唔同呢個電油站，電油站入門咧好快，通常5分鐘咧，你都要點都走人噶啦。咁呢樣嘢，我諗大家係如果電車考慮價錢一樣，第二頭先講加多咁多個電，但係好多呢個充電站都係用呢個電呢、這個所謂Apps 嚟呢個係俾錢嘅。咁如果佢係通電呢、這個聯絡唔到嘅話咧，亦都有問題。咁所以大家考慮一下。
1: 嗯。咁我较早前去内陆呢个 Merit 旅行嘅时候呢，都曾经见到7-8架电动车等两个充电头嘅盛况。咁呢方面呢的确需要改善。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年长人士尽量要减少服用嘅药物数量，避免出现冲突同埋不良反应。中西医结合并唔系简单嘅中西药同时服用，而系要衡量病人嘅体质，喺适当嘅时候配合安全同埋最合适嘅治疗。若已经服用多种嘅处方药，喺服用中药之前，一定要经过专业嘅中医师评估。若肾脏功能同埋肝脏功能唔够，避免服用不必要嘅药，同埋将剂量调整。

0: 今朝比认为草药里面嘅白蒿可以及多种嘅配方，可以用包括补皮益气、清热解毒、协痰止咳同埋止痛。但今朝类似全固酮嘅作用，留钠排钾同埋积水，会抵消降血压药嘅功效。含麻黄碱嘅中成药会导致血压飙升。银杏叶有抗血小板嘅作用。
1: 如果同降凝血嘅药物同时服用，会增加出血嘅风险。呢啲上个草药制剂含量同标签上面注明嘅分量并唔相符，部分成药更加加入咗西药嘅成分，避免自己进行配搭，请专业嘅人士指导。中医讲求固本培元，西医嘅保健方法亦都系要求健康饮食、经常做运动、充足嘅睡眠同埋休息，解除心理压力，嚟达到身心安泰。
0: 啲保健方针必须从细开始，唔能够等待身体出现问题先力求补救。由另一个角度嚟睇，生老病死系自然嘅趋向。如果大多数人都继续工作到80岁，年轻一代就好难揾到好嘅工作。如果大部分人都活多10到20年，医疗体系同埋社会负担就会大幅增加。唯一嘅希望系减少战争同埋灾祸。 等人民可以过得安稳同埋合适嘅生活，我系施明医生。考试攞
2: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天主教传统主义团体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在瑞士的山区为四名新主教举行祝圣礼，梵蒂冈就将祝圣礼定为列教，宣布参与仪式的六名主教遭到绝罚，代表他们不再同教廷共用，而兄弟会的神职人员和追随兄弟会的信徒亦都被视为受到绝罚的人。又提到兄弟会的神职人员施行的告解和见证的婚姻都属无效。天主教的列教和绝罚是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天主教法典规范的范围。简单来讲，列教是指一种违反教会合一的行为，而绝罚就是教会对某些严重罪行所施加的教会法律处分，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希望犯错的人悔改和教会重新修和。列教是指一位受洗基督徒拒绝服从教宗，或者拒绝和服从教宗的教会成员保持共用。换句话说，列教并不一定代表否认天主教信仰的全部教义，而是故意破坏教会的团结和共用。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包括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和16世纪宗教改革期间部分教会和罗马教廷决裂。至于绝罚，很多人以为等同被教会永久赶走，甚至冇得再做天主教徒。绝罚是教会最严重的教会法律制裁之一，主要目的是促使犯错者反省、悔改和最终恢复同教会的共融，而不是永远放弃对方。受到绝罚的教徒仍然是受洗教友，但会受到某些限制，例如不可以领受圣体和其他圣事，不可以担任教会职务，亦都不可以正式参与某些教会礼仪服务，直到绝罚解除为止。根据现行天主教法典，任何涉及绝罚的罪行，包括亵渎圣体、对教宗施行暴力、未经教宗批准擅自祝圣主教等，按照教会规定完成所需程序，绝罚是可以解除，视乎罪行性质，解除权可能属于教宗、主教或者获授权的司铎。1988年反对教廷现代化改革的兄弟会亦曾经擅自为主教祝圣，教廷当年亦都对相关的主教绝罚，但针对范围并未好似今次咁广泛。教廷多年来都尝试同兄弟会透过对话和解，但今次祝圣争议已经构成梁十四世上任之后。

0: 嘅首个重大危机。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寻日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推进新一轮贸易行动，加拿大不排除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可能性。尽管他避免以采取惩罚性措施作为主要目标，在夏洛特敦举行的为期3日的全国各省省长会议闭幕之际，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和美国的首要任务是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议，确保加拿大所有行业都得到保障。他说政府正是寻求达成一项涵盖所有关税相关领域的全面协议，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一切皆有可能。他拒绝透露渥太华正是考虑采取哪种报复措施。卡尼表示，加拿大曾经有机会签署部分协议，但为了达成一项涵盖所有针对加拿大产业从钢铝到汽车关税的贸易协定，加拿大放弃了这个选择。在星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的政府将会从8月19日起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卡尼在昨日表示，白宫的这个举动是一种施压策略，亦都结束了已经持续1年多的谈判的机会。卡尼说，我们看到美国正是进行一系列贸易谈判，通常都会有一个最后期限，还会伴随一个巨额关税。卡尼谨慎地表示，他并未暗示自己认为和美国的会谈正取得正面抑或负面结果。他用法文话，虽然有报复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亦都存在符合两国利益的合作选项。卡尼话，我们不需要提前回应，他认为现阶段提前回应反而会适得其反。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昨日表示，将会对几十个国家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这个是华府为了维持对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的基本关税而做出的最新努力。这一项关税对加拿大的征税税率将会是 10%， 取代了今年2月实施的临时关税。2月份实施的临时关税取代了去年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的解放日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解放日关税违法，而最新的关税将会在今日生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征收，表面上是为了惩罚贸易伙伴未能严厉打击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进口商品。此举反映了特朗普持续寻求法律依据以推动他全面征收关税的政策，从而保护美国产业免受外国进口商品的竞争。最新关税不适用于加美墨协定之下的商品和任何石油和天然气产品，意味着加拿大商品将会基本上免受它的影响。特朗普对加拿大征收的其他关税，包括去年宣布的汽车和金属关税，以及下个月生效的 50% 关税，都适用于加美墨协定涵盖的商品。另外，新的 50% 关税涵盖范围广泛，但对各省经济的影响并不均衡。例如亚省和沙省的出口几乎不受影响， 但呢啲关税将会为 BC 省、灰省同安省带嚟沉重打击。

0: 报道。
1: 现在由黎正坚报道新闻。BC 省内各地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多区空气质素恶劣，包括吉隆拿，当地昨日的天空一片漆黑。IQ Air 网站报道，吉隆拿今日的美国空气质素指数79，属于中度风险，昨日下午的指数超过300。而在加拿大十分制的空气质素等级，奥克拉根今日的空气质素预报为4级，属于中等风险，不过烟雾严重的时候升至10级，属于高风险。 Ashcraft 在星期一录得加拿大空气质素最差的地区纪录， IQ Air 的读数424。另外，省南部内陆部分地区，包括菲沙峡谷、 Mary 以及吉隆拿，目前都处于橙色预警状态。同一时间，由 Quinnell 到南部边界的 BC 省大约一半地区就处于黄色预警状态。加拿大环境部山火肆虐期间，烟雾状况可能每小时都会发生显著变化，烟雾会影响健康，请推迟或减少剧烈的户外活动，直至预警解除，以及留在空气更清洁的户内。WestJet 航空公司因应空中服务员可能发动罢工，为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预订机票的机会。公司说，上述变通的旅游政策适用于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乘客。如果劳资双方无法达成新的协议，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最快可能在8月2号开始罢工。公司说，与工会的谈判仍在进行，公司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安省约克区警方通缉两名华裔男女涉及绑架。陈正仪报道。
2: 约克区警方就敏感市今个月初一宗持械绑架案发图通缉一男一女华裔疑犯。事发在今个月7号，一名列治文山男子在 Denison 及 Woodbine 地区的办公室地点被强行带走。案件由凶案组接手调查，并于两日之后安全运返受害人。当局已经拘捕一名男子，目前法图追缉另外两名在逃的疑犯，包括53岁姓名译音邓颖英 Amy Tang 的曼锦市女子，她涉嫌持械绑架及非法禁锢。而被通缉的男疑犯就是44岁姓名译音范建伟 Jan Wei John Fan 的多伦多男子，他涉嫌串谋犯案。
1: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自由党的支持率领先其他政党。周浩辉报道。
3: 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正在因为早前申报开支丑闻而出现内部分歧，多个党员私下对同僚的行为和省长办公室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事件源于早前 Global News 报道，前党团成员赵成芬 Stan Cho 三年间向纳税人和捐款者申报几十万元各类开支，包括酒店住宿费。事件令到省长杜格福特向省民道歉，更加令到整个党团在申报开支的时候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这个回应令党团形成不同的阵营，很多议员感到沮丧。省府迅速取消酒店津贴，令到党团成员觉得被剥夺合法福利，而这项福利只是被少数议员滥用。更大的不满指向省长办公室和省长本人，因为他们事件公开讲法是前后矛盾。杜格福特事后公开表示，赵成芬的酒店开支是错误，而他批评其他议员申报酒店开支，又承诺他们每一分钱都要还给纳税人。不过政府过去四年私下对议员的指示和省府的回应是互相矛盾。早在2022年至2025年底，政府领袖和党团纪律办公室曾经要求议员在可能的夜间会议期间预订酒店房间。其中一封2022年10月的电邮指示，由于未来几日情况不确定，议员可能需要安排在多伦多住宿，确保随时在议会附近。资料显示，虽然赵成芬住所距离省议会只有6公里，仍然在2023至2025年期间申报超过16,000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他亦都申报了近100,000元的餐饮费，超过6,000元的机票，以及超过13,000元的体育赛事支出。其中好多

0: 以主办会议的名义申报。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4: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5: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4: 最佳台风奖，
5: 3号登飞陈登飞，
4: 才艺大奖，
5: 1号 Matthew 黄奕晨。
4: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5: 7号 Elliot 张依乐。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7月25号和8月1号星期六晚上7点40分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4: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好声好听961。
6: Yes, she's a word. 你我一起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这几天无论是温哥华或是多伦多，心里面包括全个世界，你都会感觉到特别 sunshine， 因为在温哥华有 sunshine nation， 在多伦多有 sunshine generations 比赛。接下来在多伦多这边，这个礼拜日我就会和两位的 sunshine boys 和 girls 一起主持这个礼拜日在多伦多的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4，当中就是包括 Kenneth 李子豪，就是2024年的全场总冠军，还有 Victoria 谭恩婷，就是2024年的最佳台风奖得主。其实呢，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在想，人一辈子匆匆几十年下来，现在当我匆匆100年，跟着你就会发现，是啊，每个人都会经历一路由 BB 仔开始，跟住到 sunshine 呢个世代，十零岁、廿零岁，跟住慢慢就过咗30岁，30至35岁呢个时间咧，就感觉咧就系个上天啊，俾你慢慢地去习惯。嗱，咁啊，前边嘅日子就系懵，即系懵懵，唔系懵朦胧成长嘅日子，跟住用咗5年过渡噶咯，跟住35岁就到咗中年噶咯。不过咧，我亦都非常之有信心一样嘢，按照而家我哋啊，即系人类嗰个年龄越来越长寿啊！第日点会35岁就中年啦、啊？起码60岁先中年啦、啊。咁你120岁中间唔系去到60岁先中年咩？系咪？咁所以放心，这个世界。

0: 乜嘢都喺度变啦，咁啊嗱都会谂啊，咁啊都有 sunshine， 跟住中年，咁啊中年之后咧就到熟龄啦，即系成熟咗嘅年龄啊，冇错，嗰阵时就去到再延迟退休噶啦，而家咁亦都喺加拿大冇一个法定一定规定，就话你到咗几多岁就唔可以翻工啦，冇呢个讲法噶嘛，所以我好中意加拿大嘅呢一种自由选择啊，咁啊跟住咧就到退休嘅年龄，亦都有第二人生嘅出现啊，咁所以你谂下。由 sunshine 一路去到我哋年长啲嘅时间，即系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个咁样样嘅过程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谂下，如果以一个十年咁嚟计先啦，你会发现你每一个十年，按照而家呢个世界发展速度，真系有好多嘢变到你系估唔到啊！其实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2026年至到2036年，世界将会出现嘅十大变化。哇！你睇完之后。即系你听完睇完，你就会发现你真系好期待继续留喺呢个世界当中，好好地去生活，好好地去见证呢个十年之后世界会完全唔同晒。咁我喺讲呢个十年嘅转变啦。我同你亦都即一路有份参与落去，非常之期待。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会感受到一样嘢。嗱，特别到咗今年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系一个你觉得即系乜嘢？你觉得之前可能扫咗落地毡底嘅，或者有一啲嘢你可能未谂住去面对，或者诶等下先啦。总之有啲唔适合你嘅嘢。是慢慢特别在2026年就是浮现出来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更加明显的。我举个例子，其实由2024年开始呢，我没讲过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行着九运的，过去20年就是八运嘛，即是1、2、3、4、5、6、7、8的八运。那跟着呢由24年开始就是九运，九即跟着下来这20年都是九运，是火运。那之前什么运呢？就是木运。所以你会看到之前的20年由2003、2004年开始，哇，大兴土木建筑、房屋这些的生意啊，这些的即那些即唔系嗰个圈子入边啊，系发展得非常之好嘅嗰个产业啊。咁但系到而家咧，好实实在在嘅，即系譬如我哋买间屋啊，或者我哋反正过去二十年啦，我哋讲嗰个木运好实在嘅嘢，但系而家人系开始唔习惯嘅。你有冇发现自己会觉得有啲无所适从啊？即系话个世界发展得咁快啊，同埋就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好需要安稳感嘅人。可能你的感觉还更加会明显一点。我说的明显是什么呢？就是由木运现在转了来是火运。你想想木运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来的嘛，就是建材啊、房屋啊、起楼啊，这些很实实在在的东西。现在火运其实变成很虚幻的、哦、是完全两样，就是一样很实在的东西同一样很虚幻的东西。而火运是代表变动、哦。即是为什么我刚才讲话，如果你本身的人是很寻求安稳，是一定要譬如一份工我要做一辈子的，总之你是不太中意，唔太希望去接受挑战。你觉得如果有挑战嚟，或者你嘅生活当中有变动嘅话咧，你嘅人系好不安噶。即系特别系慢慢进入呢、这个即系2026年到差唔多年尾呢个时间，因为起码我相信可能听紧节目有啲朋友同我嘅感觉会有啲相似，就系、是、你系真系 feel 到嗰种嘅转变啊。不过呢种转变咧，我又唔能够完全用语言讲到出嚟，证明我仲。还有说话的艺术可进步空间、啊、我今天这个就开了个头先，转头回来呢就正式跟大家分享未来十年，今年一路去到2036年，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出现的十大巨变、啊。
1: 不必去想少要想停留怀内到天荒，冷期待拍掌，不再乱找急速的方向，好想今晚好

0: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好啦，我哋一齐嚟展望一下未来呢10年。我哋要留意嘅10大变化系乜嘢嘢？嗱，唔系话100%完全系一定发生，但系呢个趋势啊，系你而家呢一刻有好多你已经睇到噶咯。嗱。

首先第一样嘢，我之前有讲过嘅，就系我哋私家车揸车咁嚟计啦，由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人大个咗之后，特别加拿大生活咁嚟计吓，一定要拥有嘅就变成咗需要先至去使用。嗱，譬如共享汽车啊、无人驾驶的士啊，同埋按月租嚟出租嘅车，有机会会更加普遍。当然啦，根据翻我哋加拿大嘅实际情况，地方咁大，公共交通工具亦都未完全覆盖啊，所以可能每个地方嘅安排亦都唔一样，亦都系睇到喺我哋加拿大生活喺好短期之内咧，私家车梗系唔会消失啦。但系你会系睇到有一样嘢，就系油车已经逐渐向电车系慢慢去过渡，又或者你屋企如果唔止一架车嘅，如果你谂紧我而家一架车，但我下一步再买嘅话咧，你真系会优先，或者你嘅脑海当中已经好自然就会谂啦，咦，我系咪应该买架车咧？咁再加上唔系即系买架电车咧，再加上如果你而家住 condo 咁嚟计啦，我知道有啲朋友可能佢会有多个车位啊，或者佢卖咗之前有一架车嘅，总之出租车位嘅时候咧，即系就好似你话俾人知嗱，卖 condo 买 condo 啊。你话我个呢个有几多个车位或者多个车位嘅，比起同单位嘅 size， 咁亦都价钱又叫高啲，又会好卖啲。咁咪调翻转啦，如果你本身而家你话我暂时少咗一架车，但系我 condo 有两个车位，咁我要想租一架车，租一个车位出去。如果你呢个车位又有充电桩，咁又越即系个需求系多咗啊！我想讲，咁啊睇翻我哋加拿大上嗰年一个统计啊。在加拿大仍然有 82.6% 的就业人士是需要离开屋企翻工的，亦即是说交通来讲呢，揸车仍然在加拿大是一个生活必须。不过我现在想讲的呢，就是汽车本身就是转型咯。咁啊，同埋中国2025年呢是生产了1652万架新能源车，比起再上一年是增加了 25.1%。咁喺中国内地呢，新能源车嗰个保有量是接近4400万架。其实你而家入中国内地，你返去旅行好或者点都好，你睇到大部分嘅车，你睇到嗰个车牌啊，已经系绿色啊，即系绿白色咁样嘅，佢系白色做个底，又有啲绿色圈染住。呢一种车呢就系新能源车咯。佢未必话完全系电车，但系佢一定系有电车嘅呢个功能喺度。咁再加上而家大家都留意到喺我哋加拿大境内啊，中国亦都有电车可以喺呢一度卖啦。咁所以大家会谂嘅嘢、思考嘅方向亦都会多咗。呢个系第一个，私家车会由一定要拥有变成系需要先至拥有。咁第二样啦，亦都呢个之前都会提过啊。我总结一下，手机未必再系唯一嘅数码入口。譬如你用开一些嘅，我自己用开苹果系列啦。其实你佢唔同嘅产品，但系佢一个生态系统，你呼唤，譬如你用部手机，你亦都即刻可以呼唤到你部电脑去开机啊，或者俾回应你啊。呢啲已经唔需要一定话要部手机完成。再加上我早两日同大家讲嘅智能眼镜，佢唔单止系会调节你嘅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嘅度数，令到你个眼睛正常翻。同时咧，佢亦都系将你成个手机嘅功能都摆喺你个呢个智能眼镜当中。其实我就想问啦，除咗黑色有冇型少少嘅，同埋适合我哋女仔扮靓衬衫嘅智能眼镜咧，一定有。不过唔系而家，即系第日普及嘅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呢个时尚嘅元素喺入边咯。跟住咧，第三样嘢啦，就系我哋讲 AI 啦。由而家个个好新奇啊，个个都话用 AI 啊，我好开心咧，系听到身边唔同年龄嘅朋友，特别系熟龄一族啦，各位听紧节目嘅小哥哥、小姐姐们咧，即系佢哋都会同我讲，佢话宝宝，我而家用 AI 同佢倾偈啊，譬如你写字啊咁，又我身边亦都有一个小姐姐同我讲，佢话原来我可以直接同佢好似对话咁噶，佢话我唔中意个女仔声，可唔可以拣个男仔声啊？我话梗系得啦，定系有样俾你拣添啊，第日。跟住仲有，譬如你可以，譬如 ChatGPT 嚟计，佢有个即系你可以直接好似同佢打电话咁讲嘢噶嘛。同埋呢排升级咗之后咧，佢系会有埋嗰啲语气助词啊，即系点样样讲咧？就你同佢讲紧嘢嘅时候，正常人嘅反应就系、是、即系呢一啲。咁而家全部呢个 AI 对话都可以做到啦，所以而家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系一个新奇嘅工具，但系日后就系、是。
基本功能的了，你不会再特别说、哦、我这个是 AI 整的，或者那个用 AI 的，不会再特别去提这件事了。接着呢，第四个趋势就是能源由传统的石油一路转向去

新能源和储能。在中国2025年呢，每十度电是接近四度是绿色电力来的。非化石能源占了能源的消费比例呢，由2020年的 16% 去到2025年的 21.7%。咁啊，對比翻加拿大嘅情況，直至到上年嘅十月份咧，喺我哋加拿大全國已經有超過72萬架純電動輕型車，同超過35萬架油電混合嘅車就已經係即在路上行駛啦。所以你諗下，未來十年啦，去到2036年，太陽能啊、家用電池啊、電動車啊、充電網絡啊，就會更加深入每家每户。而第五樣嘢咧，就係醫療，由有病啦先至醫變成係可以提早預防，即係呢種預防已經唔係話我哋人類做主動㗎啦，即係話啊，我要瞓好啲，我要做運動，我要食得營養啲，要特別注意，要食補充品，呢啲係我哋已經現有嘅習慣。我講提前預防，其實而家已經開始咗啦。你最基本，你的智能手錶監測你的心跳啊、睡眠啊、活動量啊，跟住仲有咧，你一年個網絡咧，譬如你的雪櫃，亦都會即刻話俾你知。因為根據你呢排嘅情況係咁，咁個雪櫃有個餐單嘅喎，即係而家啲智能 AI 雪櫃係咁嘅，佢會話俾你知啊，沙菲寶，咁你呢排你想瘦翻啲啊咁，咁個雪櫃就會提醒你，你有啲咩餐單，有啲咩偏好，咁佢提你啊，咁你自己都仲要去買餸。但是你知道现在在世界上有些智能雪柜是贵贵一点，但普及呢第日就肯定没那么贵了。是做什么呢？它会直接你一 approve， 你都不需要按，它跟你说你来紧这个餐单要这样，所以呢平均一日你当买一个礼拜的餸，现在在加拿大你还会说揸车出去买餸，还有你现在网上面有我们华人的平台又好，本身西人的平台都好，都会有买餸，人家送到嚟你屋企啊嘛，但系第二系你个雪柜，而家有噶啦，不过未普及到每个家庭啫，即刻佢就会帮你落单啦。你同佢讲一句 ，OK， 你听完一次啦，啊，你个鸡蛋剩低5隻咋，我要帮你继续补翻呢种要黄色嘅，要 mega size 嘅大大只蛋，要有 omega 3， 仲要系 free range 嘅，只鸡生蛋，但系佢可以周街走，唔会困住佢嘅咁，你就 approve 咁样，跟住佢就落單，你就噏一句嘢，佢已經送到嚟你屋企門口啦。所以我頭先仲有講提前預防，仲包括咩咧？就係你譬如我頭先講嘅手錶呢啲，你哋都好熟悉啦。譬如你瞓落張牀嗰個牀褥啊，佢已經係可以知道你瞓得好唔好，每晚轉身幾多次，跟住可能呢啲資料你經你同意，你都可以俾你嘅家庭醫生俾佢哋即係知道曬呢啲，真係數據啊，都唔係靠你估啊，唔係靠話啊我英文表達唔好或者我平時講英文冇問題，但你知睇醫生有啲英文嘅術語，你中文都未必識得講得曬噶嘛。咁所以所有嘅呢啲就係提前佢已經知道曬啦。嗱，而家講住五樣先，轉頭翻嚟咧，仲有另外五樣，就係哇嚟緊呢個世界巨變啊！仲有啲乜嘢？

0: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enn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同大家分享他在医疗船的义工之旅。
2: 基本上每一个义工都是 full time， 即是都是5日这样的 full time。咁我做药房啦，我本身药剂师，呢架船是需要3个药剂师，咁所以我哋3个就轮流咧就 on call。我第一次去呢，去俾咗9个星期，就係去塞伦加尔。咁第二年跟住呢就去呢一个塞拉里昂。咁塞拉里昂呢个国家呢係非洲10大贫穷国家之一。我哋係做6种手术，就包括有 massive facial， 咁就係头部颚骨嘅嘢，咁包括兔唇啊、上颚骨裂啊，或者喺个颚骨度生咗啲肿瘤啊，就属于呢一度啦。有一个呢就係整形重建嘅手术，咁亦都有做白内障手术啦。
3: 我係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续，我哋一路今年去到2036年，仲有啲乜嘢巨变？你除咗听咗之外咧，其实我成日好中意就系去睇世界发展趋势啊嘛，唔系样样嘢都适合我哋嘅，但系咧我就好中意去练习一样嘢，就系、是、代入去嗰个情景。如果我喺呢个行业当中，或者我起码前提要有兴趣先啦。我会做到啲乜嘢嘢呢？又或者我完全都唔熟悉呢个行业，或者我冇兴趣嘅，咁未来呢个发展趋势会点样影响到我哋生活呢？咁啊，头先讲咗五样啦，第六样系咩呢？就系房屋，我哋而家讲嘅住屋，由投资产品重新重视居住功能。我头先一开头亦都讲到啦，过去嘅20年系行紧木运噶嘛。所以你話投資啊，即係投資買屋啊呢啲啊，會係曾經你哋可能喺個投資配置當中，即係資產配置當中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嘢。但而家唔係話唔買屋喎，係越嚟越多人好重視我翻到屋企嗰個居住功能啊。嗱，無論喺呢度，亦或喺我哋嘅原居地。確年青人面對嗰個屋價、租金啊、收入增長啊，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壓力。未來房屋咧，未必追求越大越好，更加係重視交通方唔方便啊。這個單位這個户型啊，適唔適合？譬如我一個人住啊，我三個人住啊，我幾代同堂啊，或者本身聽緊節目嘅你，即係慢慢熟齡啦，就想退休啦，唔好住咁大間屋啊。咁我譬如我想住翻個 townhouse 啊咁樣。咁所有嘅呢啲係有佢嘅功能喺度啊！我呢個題外話，我想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我一路好關注即係熟齡市場嘅發展啊！我亦都知道，可能你都會睇到，我知未來嘅趨勢同埋佢哋嘅消費能力，即係新一代退休或者準備退休嘅人，佢哋嗰個消費能力的確都仲係好高啊！咁跟住咧，你就會諗啦，我點樣樣可以有我嘅產品或者我嘅服務？去为他们提供服务呢，为他们提供这个照顾呢，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做。我真的举个例子啊，我知道听着我们节目呢，有很多本身做装修的朋友，我不是叫你现在即刻不去做装修啊，但是当你会看到你这几年譬如装修市场的一个转变之后啊，可能你会想着要转型。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想到就是帮熟龄一族，即是退休了，他们现在仔女大了出去住了，甚至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但他们都是自己家住的，他屋企怎样样升级啊？升级的意思是譬如加装一些适当的扶手啊，在一楼去到二楼譬如都是住 house 的，怎样加那个 lift 啊，即坐住那个位呢，沿住那个楼梯上去的这种 lift 呢，即是电动座椅呢，由一楼升上去二楼呢，其实这门是我知道肯定有人做的，但是你会不会想过你会在这个基础上，因为听着节目的你肯定更加熟悉华人市场，不单止华人市场只是讲中文那么简单的，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其实听着节目你有装修的经验，而你又想到啊、哦、是的，我来又想转型是特别对着熟龄市场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机会啊，不一定即刻说我就不做这样即刻去转那样。我觉得在 AI 时代呢，这个我很有信心，我们曾经所有的经验都是来着我们的子弹，即无论你转行好或者在这一行更加钻研下去，会多一些的分支想法或者不同的公司的想法，会是一个机会咯。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现在这种转变啊，或者木运转到火运啊，世界变了，人很迷茫，我觉得越迷茫就越多机会，你迷茫会想东西的嘛，你的脑袋就会开始跳出舒适圈 去想一下，跟着未来十年怎么生存咯。好，再继续补充刚才第六样，还有他还讲到一个厨房。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朋友很喜欢在家煮东西吃的，一个星期也都会，我们哪几天就可能出去吃几餐，屋企又会煮。但你知不知道未来厨房的发展趋势呢？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些雪柜去到这么 AI 这么智能之外，甚至你第日有个机械人在家做你的厨师帮你煮东西吃之外，照顾你之外，其实还有现在大家都会听到预制菜。

能有一部分人会好介意预制菜，但我觉得是这样分析的。如果我明知道这个是预制菜，而个价钱是相宜的，我心理关口，即作为消费者来讲，是我心理关口的，哦，预制菜，哦，这个价钱呢，因为其实为什么预制菜呢，除了是一个快之外，对于品牌的餐饮企业来讲呢，他们要统一每一间铺那个品牌的味道啊。即你知道不同的厨师、不同大厨在每一间铺入面去做嘢，即如果今天，哦，这个师傅放假，或者，有第二个师傅来帮手，又或者是换了个师傅咁嚟计先啦。其实这个对于餐饮业来讲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影响嚟噶。我相信做紧餐饮嘅老板系对于呢样嘢系好清楚啊，甚至好多餐饮老板佢自己就系嗰个厨师啦，因为你系就系个最重要嘅人啦。咁调翻转，我想讲嘅咧预制菜，咁但系咧如果个价钱你佢如果吓如果啫，呢个企业呢个品牌。佢系用咗一个我新鲜制造嘅价钱，或者佢真系用呢个做一个 selling point 话俾你知，我哋唔系预制菜，我哋就系新鲜现做现炒现蒸，但系佢系卖紧预制菜，用预制菜整嘅汤啊、点心啊，或者系嗰份嘅餐啊、炒饭啊，咁嚟计先啦。咁作为消费者个感觉就会被欺骗咯。所以我觉得唔系话净系去讨论预制菜好唔好，因为而家喺香港越嚟越多嘅餐饮咧，佢哋会用预制菜，有自己嘅中央工厂噶嘛。咁其实其中一个出发点，对于老板、对于投资方嚟讲，系想统一翻嗰个出品啊。但系咧，就睇下我哋点样话俾消费者知，你呢一个即系我觉得亦都无需要去特别欺骗或者特别遮掩嘅。但系就唔系我头先讲嗰种情况咯，即系你用卖预制菜。用是预制菜，但是用了是新鲜出炉啊，即点即蒸啊，来这样来做口号呢，我就觉得这个会有不诚实的成分啊。咁所以我就觉得不可以一足高地去话预制菜好定不好嘅。咁好啦，咁我点解讲呢样嘢呢，因为未来亦都有一部分朋友就係好少再用个厨房。咁但係个厨房都要靓㗎，因为係屋企嘅一部分。咁佢哋唔用个厨房做乜呢，就我头先讲啦，就会出去食嘢啦。咁继续讲第七样呢，就係学历仍然重要。而家好多人呢好即特别家长都可能开始要諗，哎呀我仲需唔需要仔女读咁多书，读书一定要读㗎。而且是读一世，突然间是不是觉得很累？本来想着大学毕了业就不需要考试，没压力，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世代，我们现代人怎样去 keep 住 upgrade 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呢？就是你要 keep 住学习，书是要读一世的。你我说的读书不单止是回到校园坐在那里上网课，自学睇书都系一种读书嘅方式。嗱，我讲学历仍然重要，我讲咗一半啫，后半句系，但系唔再保证你一世都安全，即系唔系话我净系考咗呢个研究生啦，我有博士学历啦，然后我就一世无忧啦，唔系。咁而家你睇到 AI 由小朋友开始捉起，即系以前系咁噶嘛，编程。就由小娃娃开始捉起，即是小娃娃小朋友已经开始学编程了。现在的转向就是小朋友是开始学 AI 了。有一个呢我推荐给家长们，其实有很多的，中国内地都有很多，譬如清华大学啊，有同平台合作是for啲小朋友由他们去学 AI 的。另外一个呢就是 Google 合作的，是叫做 AI Quest， Quest 是 Q-U-E-S-T-S， 作为家长的你，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了先，然后那个是适合小朋友小学生慢慢入门，他们透过一些好像小游戏，然后呢就由即真的由啱他们的游戏开始去接触 AI， 用 AI 来解决问题。所以而家真係全民學 AI， 唔係話邊個年齡去到嗰陣時先學或者唔需要學。跟住啦，第八樣嘢咧就係低空經濟開始落地。咁我呢個之前都同大家專門用一集好長嘅時間講咗呢個內容啦。咁我再補充嘅就係話喺中國2025年民用無人機成個即嗰個產業啊，成個產業達到1761億人民幣，再比起2024年增長咗20%。咁喺我哋加拿大咧，呢个嘅需求未来系更加多。你睇下而家嘅山火啦，跟住山火嘅扑救啦，山火嘅预防啦、监察啦、电力设施检查啦，喺我哋加拿大。

0: 在你怎样去拼远地方去运送医疗物资，所有的这些其实无人机都是派上用场。其实你想到这些，你又会想到这个不是第一个生意，是第一个学习。那你说，哎呀，我又没有这个钱去投资无人机，或者我做些什么好呢？这么高技术IT的东西，你想想，哎，加拿大，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就是说你来这里起码多个正旁身，特别你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你其中一个证你会想的是考什么东西，譬如女士女仔都会考过的，是电工证。你看看有电力的年代，跟着你要牌才可以接触这些这么专业的东西。所以有电力是这么多年之前已经开始有了，到现在其实电工证对于技术来说是真的还很吃香的。 那你调翻转啦，我唔系话去投资无人机嘅生意，我亦都唔系话我要去设计一个全新嘅无人机。嗰啲我哋讲紧个投资落去，唔单止专业啦，仲要钱啦。但系你谂下，我可唔可以去学习无人机嘅驾驶啊？即系个驾驶唔系你坐上部飞机度话明无人机，<笑>但系要学咯。但系嗰个牌咧，我喺中国睇过嘅，我唔知道加拿大嘅价钱，但系咧。 喺中国考呢个无人机牌，你自己睇下实际有冇呢个需求吓，系20000几蚊咯，人民币，你转翻加币个心系咪觉得我都好啲咁啊？跟住仲有咧，无人机嘅维修咧，即系你睇到我哋现代有揸车嘅，有汽车嘅，咁其实你唔一定要去创造一个汽车品牌噶，你睇下譬如喺加拿大咁多嘅车房啊。 汽车美容啊、保养啊，哇！呢啲周边嘅经济已经由我哋有排谂啦。好啦，我要快讲埋一个就系第九样啦。网上世界越大，本地信任反而就系越赚钱。这个我就系讲人啊。而家第日你知唔知 AI 世界咁样发展落嚟咧，人系好重要，同埋揾真人应该咁讲。 应该就系你点样话俾人知你系一个真人，好可笑哦！呢一个好似上升到哲学问题咁样样啦。你从来冇谂过你要行出嚟证明你系一个真人，但系未来世界你点样证明你系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嘅人，就系一门生意，亦都系一个生意入口。最后第十样咧，就系我之前亦都用咗成集节目讲噶啦，就系固定工作之外。 一人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同埋项目制工作系会增加嘅。项目制工作即系接 project。 喺我哋加拿大2023年大概有270万名嘅自雇人士，而当中超过1/4，即系26.6%噶啦。主要工作系属于零工经济或者系项目制嘅by project 咁样样做嘅。咁所以哇，你系咪有排谂啊？呢个周末？
1: 动高床板，可能谂成个暑假，你一定会谂到未来自己嘅发展方向啊！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3: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2: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6点。
1: FM961，文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咩味嚟噶？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3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11。 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 FortisBC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果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
5: 携手同步，用心相伴。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其实我呢排自己重温翻自己节目咧，我有阵时。 即系一拍完咗，我甚至冇机会、冇时间去播首歌啊！咁我就谂话，哇，点解一下子我可以 up 到咁多嘢出嚟？系因为我真系有。

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同时，我真係睇到未来咁多嘅发展机会。但係呢，我又想喺最后呢一部分呢再补充少少，我讲呢啲嘅未来发展趋势有咁多嘢可以做，咁多嘢可以成为你未来嘅生意，你未来嘅副业，你未来斜杠嘅，即如果你做斜杠一族斜杠嘅一部分，我唔係话要令到大家有个焦虑，唔係制造焦虑呀。你要知道而家你应该清晰地知道呢、这个世界不变嘅一样嘢就是永远在变，世界就是不断变紧的，不是由今日先开始的，不是先。所以呢，迎接这个十年未来，我们最重要做的不是说一次过掌握了所有趋势。我做这个节目的方向是跟大家分享趋势。因为我一路学习，知道有什么趋势，我在个节目上我就很急切跟你们分享。但是千万不要焦虑，我们就做以下几件事。第一个，我成日在节目讲的，真的要的，保持学习。你不需要样样东西都学，但至少对新产业啊、新的生活方式啊，你不要一开始就抗拒，你起码去了解先。如果我这里所讲呢，你即使不是做那个行业，但是在加拿大生活内，你在投资方面，我相信你都会有一定的积累啊，一定的理解啊。我亦都相信你是希望长线投资，不是说去投机的，是不是？那在你长线投资的过程当中，你怎样去揀一个产品，为什么这个产品要投资落这一间公司，或者这么多间公司里面呢？你一个篮里面不是摆晒鸡蛋，是摆了很多个，即是用很多个篮来分开摆那些鸡蛋。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决定呢？是因为你有了解那个行业啊。所以呢，当你不断去了解一些新的行业，你未必在那个行业做事的，但是可能你买它的股票呢，你已经是它其中一位老细了，是不是？所以这些都要保持学习。跟住第二样嘢咧，就是、保持自己唔容易被取代嘅能力，特别系喺 AI 世代之下，活人感啦。我头先讲嘅未来啊，我哋要做嘅其中一样功课，虽然听落好可笑，但系未来我哋就要需要做啦。你点样证实你系一个真人啊？例如沟通嘅方式 ，AI 未必学得到。AI 其实而家呢个嘅发展咧，你同佢倾咗咁多偈，你会知。佢有時就係冇話佢講唔講大話，有冇幻覺先啦。佢識得取悦你噶，主人。佢講講下咧，你同佢講唔係咁噶，跟住佢嗰啲口吻就係話：係啊，你講得啱，頭先我錯咗。哇！提供幾多情緒價值俾你？你嘅枕邊人都可能同你拗兩句 ，AI 唔會噶，你啱。所以咧，喺未來你係反而會想去懷念真實呢啲溝通，懷念去嗌下交，有人反對下你。你覺得我呢一刻有呢番説話，可能你覺得誒咁搞笑嘅寶寶你，但係我完全睇到你未來係唔想同 AI 溝通嘅時候，你係想揾個真人就喂嗌下交啊咁。嗱，千祈唔好動手啊，知唔知啊？喺呢一度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喎。喺紐西蘭啊，而家嗰啲小學啊，點樣安排啲小朋友去即係有啲課外活動？除咗好似我哋加拿大咁。譬如定期啊，会去森林入面上课啊，会去个即总之接触大自然嚟上课啦。咁但系佢哋其中一样嘢就系需要小朋友去保持翻自己嗰个边界感，唔系一味去迎合人哋嘅。太乖，对于喺佢哋当地嘅教育嚟讲，未必系好事。佢觉得因为个小朋友乖，佢唔敢犯错，同埋佢知道佢会做啲乜嘢嘢，人哋会中意佢。然后他就慢慢变咗讨好啦，他就会收埋自己真正嘅谂法，收埋自己嘅个性啊。所以呢样嘢原来喺而家小朋友嘅教育当中系唔被鼓励嘅。所以喺纽西兰啲小学嘅老师系甚至会同啲家长去倾偈啊、沟通啊，特别有啲华人家长，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可能都会自己嗰、那个影响到小朋友啦。咁然后老师反而系同华人家长讲咧，就系话唔可以俾小朋友一味迎合其他人嘅，佢唔中意佢要讲出嚟。同埋你知唔知系啦？喺佢哋嘅小学咧，系定期仲会甚至安排小朋友嘅嘈交课啊，系将你唔满意嘅
你的諗法，你要通過一個禮貌的方式，我話就係嘈交啫，但係即係唔係話粗言餵語啦。但係由細佢哋就培養小朋友要將自己真實嘅諗法講出嚟，所以咧呢個第二樣嘢，保留自己唔容易被取代嘅能力，包括溝通啦、判斷經驗、同理心、信任感，即係呢啲係最有價值喺呢個世界係最有價值嘅。當

所有嘅嘢充斥咗 AI 嘅影子嘅时候，你就知道真实嘅人系最有价值噶。哇，啲信心系咪翻晒嚟啦？最后一样嘢啦，就是为自己增加选择。持续学习是为令到自己多一份选择，因为你多一份技能，多一份副业，可以储多少少应用即应急的钱，或者储多少少退休的钱，或者经营自己的专业口碑品牌。未来每一个人建立自己专业口碑的品牌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未来真正的安全感呢，已经不是一份永远不变或者一份工做二三十年。未来这个这支歌仔没得唱的了，你可以怀缅过去哼翻出来的但新歌已经不会再有这一个一份工打一辈子的歌词和情节了。那趋势呢，不是用来吓惊我们自己的，是我希望我和你一样早一点做好准备。十年之后，世界可能真的跟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但只要我们仍然保持好奇，愿意学习，愿意调整，就不需要怕自己被时代抛低。放心，新时代永远不会抛低你们的。星期日多伦多这边 Sunshine Generations，我们和一班的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在舞台上见你们了。这里是爱看世界，希望陪你看清世界怎样变，亦都陪你一步一步准备好自己。我是沙菲宝。

0: 进行彻底搜查，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受害人，亦没有人受伤的报告。骑警话事件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持续的威胁。事发之后，骑警封锁区内的街道。骑警发出声明话，今日上午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搜查工作完成之后，相关的道路会重新开放。任何人有事件的消息，请同本拿比皇家骑警联络。新成立的 CenterBC 党标榜本身是社会进步及负责任的选择，但是即使新党领的支持者亦都说，要打破 BC 两党制的政治局面，新政党面临重重障碍。 CenterBC 党最近任命 Mike Bernier 为新党领，他随后表示他的政党会为选民提供一个更温和的选择。Bernier 曾经在前自由党省长简维之政府出任教育厅长，他说原本以为自己已经退出政坛，但是见到省内政治日益两极分化，于是改变主意。简维之说 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无法赢得选举，因为他太过古怪。BC 省内各地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多区空气质素恶劣，包括 Kelowna， 当地昨日的天空一片漆黑。 IQ Air 网站报道， Kelowna 今日的美国空气质素指数79，属于中度风险，昨日下午的指数就超过300，而在加拿大十分制的空气质素等级， Okanagan 今日的空气质素预报为4级，属中等风险，但是烟雾严重的时候升至10级，属于高风险。 Ashcraft 在星期一录得加拿大空气质素最差的地区纪录， IQ Air 的读数424。另外省南部内陆部分地区，包括菲沙峡谷、 Murray 以及 Kelowna， 目前都处于橙色预警状态。同一时间，由 Quinnell 到南部边界的 BC 省大约一半地区就处于黄色预警状态。加拿大环境部说，山火肆虐期间，烟雾状况可能每小时都发生显著变化，烟雾会影响健康，请推迟或减少剧烈的户外活动，直至预警解除，以及留在空气更清洁的室内。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新桥启用仪式正在举行。李伟杰报道。
1: 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全新哥迪豪国际大桥，本国一方举行的开幕仪式在中午时分进行，出席的官员包括联邦基建部长罗品逊、安省省长福特、运输厅长萨卡利亚以及温莎市市长迪尔肯斯。联邦政府较早时说，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提出的关税威胁，决定取消原定与美方共同举行的庆祝活动。哥迪豪大桥定于下个星期一正式通车。阿泰华表示，温莎底特律走廊是加美最重要的贸易通道，大约30%的跨境货运经此往来，每日涉及超过2.7亿元的货值。新大桥将为旅客及货运提供替代路线，舒缓现有边境交通挤塞，提高跨境运输效率和可靠性。边境服务局的数据就显示，随住哥迪豪大桥启用，全国连接美国的陆路口岸增加到118个，温莎地区就拥有3个主要过境设施，而大桥新口岸将会全天候24小时运作，将会成为本国最新、规模最大及科技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同时打击一个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另外，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弹导弹系统以及一个美军侦测气球，同时打击一个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同时说， 伊朗襲擊位於科威特烏代里美軍基地三座彈藥及裝備倉庫相關設施被毀，同時打擊位於巴林美國海軍第五艦

0: 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话，防空系统及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7枚导弹以及6架无人机。新闻报道完毕。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4: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5: Hello，B 超早晨，你好。
4: 你好，你好，系啊，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5: 好啊，清甜嘅黄嘅布冧、芦香瓜、哈密瓜、蓝莓、黑皮红肉西瓜、武拔青提子、武拔嘅红提子、白葡萄、白肉土、水晶梨、越南红肉蜜柚、龙眼，最靓最甜嘅芒果、蜜蜂仔苹果、外飞苹果、鸡蛋黄番薯、南美芋仔、竹蔗茅根、马蹄、杏鲍菇、海鲜菇、维温种嘅椰菜花、豆仔、七星节嘅木瓜、凉瓜、双色嘅粟米、新到嘅贝贝南瓜、番薯苗、冬菜、芥兰苗、青苑菜苗、红苑菜苗、芥末菜、白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七彩花生、两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嘅噃。
4: 系啊，咁啊，而家要讲下咧，嗰个鸡蛋黄番薯系咪特别靓咧？
5: 啊，翻咗啊，系啊，翻咗鸡蛋黄番薯，又粉又甜，咁啊，今日即系买翻啲鸡蛋黄番薯食都好嘅噃。
4: 哎，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5: 大老花14.99一包，配头嘅虎虾8.99一包，白虾7.99两包，而啊呢、这个黑松露火腿素打饼3.99一包，出前一丁嘅杯面1.99一杯，猪扒4.29一磅，鸡翼4.49一磅，南甜嘅肉菜心2.49一磅，七星节无瓜1.79一磅，上海苗1.69一磅，安徽市苹果1.79一磅，富士苹果1.99一磅，外飞苹果1.99一磅，清甜嘅黄布冧2.4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今日咁好天，好啊，快啲出嚟买翻多啲两个果菜肉食咯，多谢大家支持。
4: 好啊，一定要咁啊吓，咁啊唔该晒邓婶，我哋下星期再倾，拜拜。
5: 好，拜拜。
3: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7: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5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604-323-1293。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1: 呢个 band 达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

早晨，早晨啊！咁今日咧系11月，我想话11月傻咗，对住个钟11点，而家嘅时间系11点14分吓，诶、哎，真系唔认老咧都系唔得噶啦吓。咁今日咧系7月24号早上11点15分，咁开始今日咧系 Brenda 随意机嘅，咁咧就欢迎大家嘅收听。咁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嘅歌曲诶 ，What a Feeling 呢一首嘅歌咧，我就会好记得噶。唔知道心机旁边嘅你咧会唔会同 Helen 一样咧？就系、是、当年啊，咁啊有睇呢一出嘅电影啦，咁亦都系觉得咧，即系嗰个女主角咧，系即系跳。

得好好啊！記得嗰、那個經典嘅場面咧，有幾個經典場面嘅嚇、啊。我記得一個經典場面咧，就係依個女主角咧，咁啊對住個男主角咧，就喺度換衫啦。哇！即系睇到大家眼都大埋咁样换衫法，即系当然唔系话脱晒俾大家睇个经典，而系佢可以喺一件衫入边，两只手就喺度自己系咁喺度换衫咁样咯吓。咁啊，依个第一啦。第二个经典场面咧，就系话当佢去考试，去考呢一个跳舞嗰阵时吓，咁咧就令到嗰啲评判啊，最初諗住哇好闷啊，又喺咁样芭蕾舞乜嘢冇咩特别。哇吓，原来佢可以整咗个 fusion 出嚟，咁令到呢所有嘅评判呢都跟住佢嘅拍子呢喺度吓摁晒脚啊，咁样好开心咁。所以好记得嘅呢一出电影啊 ,Flash Dance 吓，咁就係当年呢有睇嘅。咁唔知道你嗰阵时你中唔中意睇电影㗎，话是话吓，今时今日系咪依然都有去电影院度睇嘅呢？而家呢我成日都话呢睇电影呢，所以嗰啲平价嘅日子呢大家会好开心去。如果唔系呢，其实一家人如果譬如话你出去睇电影呢，嗰个消费呢都几犀利下㗎，喔买一张飞咁，然后呢你可能总会买啲嘢食嘅，买啲嘢飲啊咁样。咁加加埋埋呢，如果你一家人呢真係都百零蚊100蚊到啦落楼喔，你即係如果一家四口一张飞咁跟住呢就买下嘢食差唔多。所以即係都几昂贵嘅睇戏。咁但係呢就而家就多咗人咧，就中意上網睇電影啦，subscribe 唔同嘅嗰啲channel 啊，咁樣去睇電影，所以那個 trend 好唔同嚇。咁但係以前咧喺香港睇電影咧，嗰陣時同朋友講開我哋懷舊嚇，咁就係嗰陣時我哋好得意嘅，有大堂前座，有超等，係咪啊？即係坐唔同嘅位咧，就有唔同嘅票價，亦都有唔同嘅享受喺度。隨住依個年代嘅唔同，一路咁樣嘅改變咧，咁就開始而家一間嘅電影院都已经冇分大堂前啊、超等位啊，总之一律大家就系咁嘅票价，有好有唔好啦，嗬。咁但系而家啲戏院咧又好舒服噶，有得好似啲按摩吓、按摩椅咁啊，只脚又可以晾出嚟，又可以嗌嘢咧，去到你个位嗰度咧，系俾你食啊嗰啲吓 V I P 影院，咁系有嘅。咁但系即系都好唔同，咁啊睇下大家咧系中意享受啲咩啦。有啲朋友就话：，我整好啲我屋企嗰套音响吓，整得舒服啲，我喺屋企大电视咁啊，好音响一样咁好享受。亦都有朋友咧系咁样去享受。好啦，咁讲咗好多嘢啦，咁应该系轮到你哋咧，话俾我听咧，有啲咩歌咧，你系想听嘅，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话俾我听啦，不过会慢啲，咁啊电话号码系604-295-9616，又或者咧可以 WhatsApp 俾我啦，呢个系最好噶啦吓 ，WhatsApp 话俾我听有咩歌仔啊，喺呢个星期五嘅早上咧，你系想听噶吓，咁啊就系604-961-2323 604-961-2323，如果仲未系 at 我哋嘅话咧，就快啲 at 加我哋入去咧，你嗰个嘅群组嗰度啦吓。好啦，咁啊嚟多一首嘅歌曲咧，俾大家听下，咁啊亦都系当年咧出嘅电影入边嘅主题歌曲。Let's hear it for the boy。

系咁啊，记得当年咧有好多嘅电影嘅主题歌曲咧都系相当之好听，有好多嘅深刻印象喺度嘅。逐一咧，我可以咧系慢慢同大家咧系回顾翻吓一啲嘅英文歌，因为嗰啲西片咧系嘛，咁啊真系好好听嗰啲歌曲。咁啊，当然啦，咁啊，我哋香港嘅电影咧都有好多嘅歌咧都系好好听嘅。咁就譬如话《幻影》啊，系咪啊？嗰个时期啊，《爱的根源》啊，咁嗰啲电影嘅歌曲咧，亦都系好好听嘅吓。慢慢慢慢，我哋播出嚟同大家咧一齐去重温一下。咁啊，跟住落嚟紧呢一首歌咧，其实咧真系都系自己咧点翻俾自己听嘅。点解咧？因为见到咧最近，我唔知听众嘅年龄同我有相差有几远，可能你都会开始咧系发觉咧呢啲记忆力咧都系有少少咧系衰退。有时咧真系要你讲翻咧，你琴晚吓、啊，我而家问翻你琴晚食饭你食咗啲乜啊？可能你都要一啲嘅时间去谂啦。我好似食咗啲，即系有啲唔系好记得啊，嗰啲嘢。但系咧讲翻以前想当年嘅嘢咧，就会系记忆犹新。好似我头先咁，讲翻啲电影咧，我好清晰嘅。咁啊，但系咧有时咧都会系有啲嘢咧都会系唔记得吓、啊。所以我哋真系要好好地咁样去保护我哋嘅脑袋。有好多时呢，如果我哋唔爱锡自己嗰个脑袋咁呢佢就会有啲衰退。咁所以我哋要好好地呢系爱锡自己嘅脑袋。点去爱锡佢呀？当然啦，就系瞓多啲啦，休息多啲啦，唔好成日呢系挨夜。其实挨夜呢对我哋呢系身体呢唔系几好㗎。咁同埋呢可以嘅话呢食多啲呢系保护我哋脑袋㗎，即系一啲嘅食物呢咁呢系会好啲㗎。咁所以呢我呢就諗起呢一首嘅歌曲呀。我相信好多朋友呢都会心微笑嘅，因为咧，真系去到某一个年纪咧，有时有啲嘢真系唔记得嘅，所以我觉得咧，呢首歌咧，其实真系都好有意思，名字系《当你老了》。

0: 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Super 卡超白卡本周推介。可充电 LED 化妆镜原价42.99 ,Supercard 特价22.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白卡告列至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费更新。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3: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4: 嗯，往前行三步。
3: OK。
4: 往左转。
3: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4: 另外个左手边啊。
3: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4: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3: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5: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同大家分享他在医疗船的义工之旅。
7: 基本上每一个义工都是 full time， 即是都是五日这样的 full time。咁我做药房啦，我本身药剂师，呢架船咧需要三个药剂师，咁所以我哋三个就轮流咧就 on call。我第一次去咧，去俾咗9个星期，就系、是、去塞伦加尔。咁第二年跟住咧就去呢一个塞拉里昂。咁塞拉里昂呢个国家咧系非洲十大贫穷国家之一。我哋系做6种手术，就包括有 massive facial， 咁就系头部颚骨嘅嘢，咁包括套唇啊、上颚骨裂啊，或者喺个颚骨度生咗啲肿瘤啊，就属于呢一度啦。有一个咧就系整形重建嘅手术，咁亦都有做白内障手术啦。
8: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相信咧，听众应该会知道咧，我哋呢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咧，就已经系举行咗啦，咁啊圆满结束啦，咁啊好开心吓，咁啊已经咧就系有呢个冠军嘅得奖者啦，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啦，得奖嘅冠军犀利啦，佢获得咧我哋系3000蚊奖金噶吓，咁啊得奖者就系7号啊 Elliot 啊张依乐啊，咁啊恭喜晒佢吓，咁然后咧仲有呢个嘅才艺大奖啦。才艺大奖嘅得主咧，又得到咧系奖金咧系1000蚊嘅，咁咧就系1号 Matthew 黄奕晨，咁啊恭喜晒你吓，咁啊然后咧有一个系最佳台风奖，最佳台风奖咧亦都系得到咧呢个嘅奖金1000蚊，咁就系嚟自咧3号嘅 Dunphy， 咁啊陈登飞，咁啊恭喜你吓，咁啊当然啦唔少得嘅，仲有咧就系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喺 Online Voted People's Choice Award， 咁你呢一个咧就系可以得到咧系500蚊嘅现金，哇犀利吓！咪得奖者咧就系5号 Charlotte， 咁啊就系孙成贤，咁啊恭喜晒咁多位嘅得奖者。咁啊如果你哋都想睇呢一个嘅精华重温，当然想睇啦，系咪？我自己都想睇啊！咁咧就记住呢个日期吓，8月9号星期日嚟嘅，咁咧就系晚上嘅10:15咧，你就可以喺新时代电视一台嗰度咧系重温翻咧。这个呢咁精彩同埋咁好睇嘅新一代歌唱大赛嘅，当然啦仲唔少得嘅係可以睇到佢嘅演出，有我哋嘅特别嘉宾啊，佢係 Chantel 姚卓菲。

啱听过的是姚卓菲的歌声，如果大家都想看她这个的现场的演出呢，就记住了，就是8月9号可以重温的，星期日10点15分到11点15分你就可以在这个新时代电视一台看到的啦。好啦，跟住落嚟呢就是我哋听众的点唱，好得意嘅呢一位听众呢，听到佢把声之后呢，是好似是有啲熟悉下，咁但好得意，我哋好似喺呢个空气中相遇啊。咁佢话想点呢一首何嘉丽嘅歌曲俾 Helen 嘅妈妈听，我妈咪听，咁原来呢佢话佢识得我妈咪，我话哇吓，好犀利喎。其实我哋见过面㗎啦，但係对唔住下，一时个脑呢系未转到过嚟。咁但係呢好多谢你下，可以点呢一首嘅歌曲呢俾我妈咪听。嗱，我妈咪而家喺屋企听住呢，就嗱呢首歌呢听众点俾你听嘅。嚟自 Elizabeth 嘅选择，希望听何嘉丽嘅呢一首夜温柔。

呢一首夜温柔下，哇，真係好耐冇听啦。我记得呢何嘉丽当年做呢个嘅电台节目嗰陣时呢，都好多听众呢好鍾意听佢㗎。一啲嘅空中小说啦，尤其是係嗰出係无可奉告。佢呢就有唱埋呢一首歌，我自己呢都係好鍾意㗎。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呢係有夜温柔。好啦，我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呢，嚟自听众天生一对，叫自己做。佢呢就係好努力咁样呢就唱咗首歌俾我听，佢话我唔知道个歌名，但系我识得唱，我识得哼佢出嚟。咁佢但系佢话佢系走音嘅，咁我唔系啊。头先一听两句，我就已经知佢想唱咩嘅歌曲。如果玩游戏嘅话，我应该系得奖吓。咁我希望咧就系、是、点佢唱出嚟俾我听嘅嗰首嘅歌曲咧，系送俾阿 Shirley 听嘅，因为咧佢话系阿 Shirley 咧嘅生日吓，咁啊祝佢咧系生日快乐嘅。佢想听嘅其实系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传说》啦。

唔知你当年有冇睇呢一出嘅卡通片啊？《千年女王》入面咧系有呢一首嘅歌曲《传说》。时间咧已经去到早上嘅11:47噶啦吓。咁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嚟自咧有位听众吓，咁佢咧就系想送俾阿 Brenda 听嘅。咁佢话咧，因为佢知道 Brenda 咧都好中意呢一首嘅歌曲嘅，咁啊希望咧就系阿 Brenda 咧系可以早日康复啦，好似呢一首歌咁样，男喉啊一样开心健康。咁啊为你送上嘅，我哋有 Anson Kong 嘅 Blue Monkey。

好啦，咁继续落嚟咧，我哋有另一位听众嘅点唱啊，好得意噶！我发觉咧，每日咧都会有唔同嘅，有时咧就会好多听众系打电话嚟啦，有时咧就系 WhatsApp 比较多嘅，咁今日咧就系、是。打电话嚟嘅系比较多啲嘅，咁亦都系开心嘅，可以同听众咧系倾下偈，听下你把声咧系一件好事嚟噶吓。咁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嚟自 Jenny 嘅选择，咁希望听到咧系呢一首嘅旧歌吓，《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好，咁希望 Jenny 你中意呢一首嘅歌曲吓。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咁要代我阿妈咧，就多谢头先嗰位嘅听众，几快我都话我妈咪咧系我忠实听众嚟啊，真系听住啊，咪系多谢 Elizabeth 嘅点唱吓。嗱，我冇食到噶，我讲咗出嚟啦。好啦，咁继续落嚟咧，我哋有 Tammy 嘅选择，希望听到嘅系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嘅歌曲，我哋有 Shall We Talk？

0: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中午12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6: 加油！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省长尹大伟话，美国一旦实施新嘅关税 ，BC 企业可以申请一项联邦紧急援助基金。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0: 自身的关税威胁，总理卡尼就向他表示，受影响的卑斯省企业可以申请一项价值15亿的援助基金，并表示基金仍然未耗尽，应该绰绰有余应对。不过他同时指出，关税威胁已经对卑斯省的企业造成损失，因此带来不确定性，故此加美双方的争端越早解决越好。他同时表示，会议上都讨论到应对上述最新威胁的各种方案。特朗普早前曾经要求本国各省重新给美国酒类上架，尹大卫重申，给美国酒类重新在卑斯省的酒铺上架这个选择是不可能。同时，对于已经将美国酒类下架的省区来讲，他们都没有意愿将这些产品重新上架，他亦不会理会特朗普的要求。他补充，会议仲提及卑斯省的软木材产业，之后会同其他拥有大量软木材产业的省份省长举行一次单独的会议。另外，他都提到各省长已经呼吁卡尼增加医疗服务拨款，同时他都向卡尼指要增加拨款支援卑斯省的精神健康服务以及儿童和长者的护理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宗明报道。
1: Fortis BC 正在推动三角洲 Timbury 液化天然气设施一期 B 阶段的扩建工程，预料会带来超过20亿投资。黄良润报道。
2: BC 省府今日宣布 ，Fortis BC 正系推动位于三角洲嘅 Timbury 液化天然气 LNG 设施一期 B 阶段扩建工程。预计项目将会带来超过20亿元的投资，从而支持本省不断发展的 LNG 船用燃料行业。省府表示，相关项目是展望西部 Look West 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相关扩建工程旨在满足日益增长的液化天然气船只燃料供应需求，透过逐步淘汰柴油等传统船用燃料，帮助减少排放，同时增强温哥华港的竞争力和永续发展能力。省府同时颁布枢密令，修改监管规例，豁免该项目根据公用事业委员会法需要取得公共便利与必要性证书 Certificate of Public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 的要求。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相关扩建项目是对 BC 省未来的投资，将会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并帮助减少排放。项目亦都为马斯琴部落创造成为股权合作伙伴的机会，以促进经济和解。省府话，相关项目将会提升 Tilbury 液化天然气设施的产能，有助于满足温哥华港日益增长的液化天然气加注需求，并为沿北美西海岸以及太平洋航行的船只在燃料加注方面提供更多便利，有助于将温哥华港打造成领先的液化天然气船用燃料中心，巩固 BC 省在全球市场中日益提升的地位，并为全省各地社区带来长期经济效益。项目扩建期间预计可以创造超过8亿元的 GDP 收入，施工4年期间平均每年创造大约1100个就业职位，并带来2亿6000万元税收，同埋平均每年1500万至2000万元的天然气特许权使用费。项目动工前仲需要获得所有其他适用的监管审批同许可，新设施最快可能在2027年中动工，并在2031年投入使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Williams Lake 山火蔓延至大约900公顷，浓烟导致省内多处空气恶化，当中 Kelowna 再日录得全球最差空气质素，环境部亦向本省南部内陆发出橙色空气质素警告。廖日康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全省一共有102宗活跃山火，当中有27宗是在过去24小时开始焚烧。当中威廉士湖附近新发生的 Falkirk 山火昨日扩大至大约900公顷，当局已经向火场附近地区发出疏散令。截至今朝，威廉士湖市未有疏散的警告，但市府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行动，开放 Caribou 纪念休闲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紧急支援服务。威廉士湖市议员 Scott Nelson 表示， 不少的居民已经因为担心火

0: 所势而离开该市。如果风向转往吹往威廉士湖，将会构成重大威胁。他又表示，今次的山火令到不少居民想起2017年的 Plateau Complex 山火，当年19宗的山火同时发生，持续燃烧两个月，成为卑诗省历来第二大的山火。另一方面，山火的浓烟令到卑诗省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急剧恶化，其中 Kelowna 昨日晏昼一度被空气监测网站列为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美国空气品质指数一度超过300，属于有害水平，至到今朝已经回落至79，属于中等风险。环境部就表示，今日 Okanagan 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为4级，即是中等风险，但受烟雾影响地区可以高达10级，属于高风险。同时，环境部已经向卑诗省南部内陆，包括是 Fraser Canyon、Merritt 同埋 Kelowna 等地发出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由 Greenell 延伸至美加边境的大范围地区则维持黄色警告。环境部提醒，山火烟雾情况可以随风向每小时改变，市民应该要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并且尽量留在室内空气比较洁净的地方，以减低烟雾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新桥举行开幕仪式，李伟杰报道。
2: 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全新哥迪豪国际大桥，本国一方举行的开幕仪式在中午时分进行，出席的官员包括联邦基建部长罗品逊、安省省长福特、运输厅长萨卡利亚以及温莎市市长迪尔肯斯。联邦政府较早时说，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提出的关税威胁，决定取消原定与美方共同举行的庆祝活动。哥迪豪大桥定于下个星期一正式通车。亚太华表示，温莎底特律走廊是加美最重要的贸易通道，大约30%的跨境货运经此往来，每日涉及超过2.7亿元的货值。新大桥将为旅客及货运提供替代路线，舒缓现有边境交通挤塞，提高跨境运输效率和可靠性。边境服务局的数据就显示，随着哥迪豪大桥启用，全国连接美国的陆路口岸增加到118个，温莎地区就拥有3个主要过境设施，而大桥新口岸将会全天候24小时运作，将会成为本国最新、规模最大及科技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
3: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还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会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欧盟会为这种非法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为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四宣布，谷歌的网络搜寻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8.9亿欧元。欧盟委员会说，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谷歌必须在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可能会被追加罚款。中俄外长在吉尔吉斯会晤，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要以

0: 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一年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
2: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3: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2: 系咩米啊？
3: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2: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1: 香港新闻方面，一年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邓君游报道。
4: 动漫电玩节开锣，当然不少得指定动作。他今年抽到头筹，用了400多元买到心头号，预算整个动漫节会使1000元左右。
5: 今日大概抽到头筹啦，跟住就朝早7点几嚟到啦，就买咗呢两只公仔咯，使咗400元，特别版呢两只系会场限定咯，网上面冇得买咯，净系可以喺呢度买到，所以就嚟咗呢度买。
4: 近期大热嘅爆旋陀螺，香港嘅总代理亦都有参展，吸引唔少人到场。
6: 就算唔买或者买唔到陀螺，唔少人都带埋自己嘅最强队友嚟参加陀螺对战，同其他挑战者一决高下。
4: 动漫节一年五日喺湾仔会展举行，今届系历届规模最大，有超过200个参展商。
1: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2500宗海外香港人求助个案。陈晓庆报道。
7: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8: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就看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哪个街口就怎样行，不是一上架车就想着跟着 GPS 这样。
7: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的冯先生说，到外地驾驶的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况。
9: 右太和左太之间有时会有些需要时间习惯适应。飞去左太的地方，咁你租车，我谂可能熟习咗半小时到，咁就即系揸得慢啲就稳阵啲都 OK。
7: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旧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1: 新闻报道完毕。
10: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天气报告。
1: 大稳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9%。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2: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13: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2: 最佳台风奖，
13: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才艺大奖，
13: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2: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13: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14: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7月25号和8月1号星期六晚上7点40分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12: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1: 好声好听，九六一。
15: 由全大

0: 台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1: 这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他替工就会回来，当个报时信号一响就是中时间12:00。

0: 有 Brenda 隨意機，時間是中午的12:16，不知道起心機旁邊的你是不是在這裡準備著你的 lunch， 你的午飯，今天呢想著會吃什麼呢，會不會有少少的肚餓，又或者你現在正在是開緊工的朋友有沒有帶 lunch 啊，希望大家可以一路享用你的美味的午餐，一路呢是聽著這個 Brenda 隨意機，有什麼的歌曲想聽的話呢，是歡迎你打電話話給我聽6042959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60496123232都可以噶吓。咁跟住落嚟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嚟自有一位听众咧，佢话咧好快脆咧，佢就要翻香港啦。咁希望咧佢翻香港嘅期间咧，佢话最好唔好打风就好啦吓。佢本来咧想听嘅版本咧系阿陈奕迅嘅，咁啊因为我头先就播咗陈奕迅嘅歌啦，所以佢好好吓。咁佢话张智霖都好啊，咁啊，所以送俾你，我哋有《岁月如歌》。
1: 爱上你，我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唔知道大家咧喺过往嘅一个星期咧，即系嗰个感觉咧，那个感受咧，真系哇犀利啊！就由好热系嘛，前几日咧热到不得了，31度啊！但系嗰个感觉上咧，好似去到38度咁样吓，好热好热，即系出去完全可以。明白啊，即系喺香港啊，或者喺欧洲方面嘅朋友系几咁辛苦。喺我哋喺呢一边啊，31度咧，已经有好多朋友都咬咬声，系咪啊？即系觉得哇，喺、哎、个背脊咧辣噶咁样个太阳。一照落嚟啊，尤其是我哋呢度咧就少咗一啲嘅高楼大厦啦，咁所以嗰个太阳咧，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咧，系感觉上咧系零舍系辣嘅皮肤，咁但系然后威又有度好，因为我哋冇咁多嘅高楼大厦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几好风嘅，虽然话系好热，但系咧好彩咧都系有风吹，都系舒服噶吓，咁跟住咧到第二日咧，嘿好彩，咁啊去到呢个高峰之后咧就即刻咧回落啦，呢个气温，咁啊琴晚咧舒服咗好多咯，琴晚瞓到觉啦。系咪啊？凉爽咗好多，今日咧亦都系更加好啊！咁但系咧，我好希望咧就系快啲落雨。其实我哋真系好需要呢个大量嘅雨水，我哋嘅植物啦，咁啊同埋咧我哋嘅山火咧，都系好需要咧系多一啲嘅雨水咧嚟到去帮手去扑灭噶吓。咁啊希望咧可以啊尽快啊老天爷啦，咁啊要即系我哋要跳下啲求雨舞啊，咁啊就系希望佢咧系快啲咧系可以落出咧呢一个嘅雨嚟嘅。咁啊，琴晚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琴日有毛毛雨有落嘅，咁啊，但系咧好快脆咧有太阳出翻嚟，结果咧就见到一条好靓嘅彩虹。我琴日揸车翻屋企嗰阵时咧，哇！一路揸车咧，一路喺度觉得，哇！条彩虹咧好靓啊，不过就唔够完整咯。但系见到好大部分咧，嗰、那个心情咧都唔错，几开心吓。当我见到咁温暖嘅太阳咧，自不然咧就会谂起呢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有1000个太阳啦。

哇，好羡慕啊！羡慕咩呢？就是有一位嘅听众呢，就係啱啱啦，我讲完之后呢，佢好乖啊，即刻呢就 send 一幅呢佢嘅杰作出嚟俾我睇啊。原来呢係佢琴晚影嘅，佢呢就话喺库库林，哇，靓到不得了啊！佢影到一条係 complete 嘅，係完整嘅彩虹，由左至右，哇，写唔写咁靓啊？佢仲要呢係见到呢，我都见到一条唔够，佢当时咧影到咧系有两条彩虹啊，双彩虹啊，哇！好多谢你嘅分享啊，好靓啊！我真系觉得好靓，呢一幅咧真系可以去攞奖啊！呢一幅嘅相片靓到不得了吓，咁啊见到呢一幅相咧，不禁咧令我谂起一啲同彩虹有关嘅歌曲。不如咧，我哋听翻一首旧歌啊，睇下你识唔识呢一首啊？我哋有雷安娜啱咯，系呢一首啦，呢一首嘅歌曲就系《彩云曲》，唔使惊吓，我控制完妹妹吓亲我佢个样，吓系呢一首，你播得啱嘅，唔使担心吓，《彩云曲》送俾大家。

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彩云曲》，我哋有 Annabelle 雷安娜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咧，都系嚟自听众，一定系因为头先咧咁啊，听到播一啲嘅电影嘅主题歌曲啦，令到佢咧亦都谂起呢首歌，想起呢一个嘅星期五嘅下昼咧可以听到嘅。我哋有 Up Where We Belong 呢首歌，亦都系好啱吓，令我谂起咧我嗰啲机师啊，点样可以漫游千里的感觉。

唔知道大家咧仲有记唔记得呢一出嘅电影吓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系1982年啊，如果我冇记错系1982年嗰时，我都仲系好年幼啊。咁嗰阵时咧，咪睇呢一出戏咧，真系都好迷恋啊，好中意当年咧 ，Richard Gere 几有型啊吓，咁啊着住咧嗰套嘅军服咧吓，全身吓白帽啊、白衫啊、白裤啊、白鞋，真系有型到不得了啊！咁啊当中咧就系有呢一首嘅歌曲《Up Where We Belong》，咁希望你会中意吓。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咧有听众嘅选择，希望听到嘅系呢一首《Perfect》，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曲，啲歌词好好啊。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2: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湾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
3: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早上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2: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3: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我哋有黄渤嘅呢一首有一种执着，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嚟自阿 Steve 嘅选择，咁啊希望听到咧系胡彦斌嘅呢一首月光。

今日是星期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很开心的啦，因为呢听日呢就是 weekend, 礼拜六礼拜日呢我终于可以呢是休息一下，是不是那真的啊要好好地去休息自己的身体下。那在这里呢我想提一提听众，因为现在的天气真的热了很多，记住如果你想带你的宠物去街的话呢，千祈不要留它呢在起架车入面，因为呢是真的好热的，是没可能。你就算你说开窗开四只窗都开几寸给它那先算啦，都唔得㗎，因为嗰种嘅熱力呢，你一嚿熱铁啊，你諗下咁嗰啲狗隻呢喺架车入面点得啫，係咪？咁所以呢咁熱嘅呢就最好唔好带佢哋出去啦。如果你带佢哋出去嘅话呢，咁你除非你带埋佢落车一起，咁你就唔好留佢喺架车度，如果咪真係狗都会中暑亦都会死㗎，咁希望大家呢係要留意啦吓。好啦，咁係时候呢送上最后嘅呢一首嘅歌曲俾大家，嚟自听众嘅选择，希望听到嘅系谢霆锋呢一首嘅歌曲非就不可。我哋下个礼拜再见，但系我可以礼拜日喺 Helen 的星期天入边再见你哋噶，系礼拜日上昼嘅10点到11点 ，Helen 的星期天，我哋再见。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文报道新闻。本拿比王家琪表示，喜士定东街在今日的凌晨发生枪击案，事发今日凌晨三点半左右。奇警接报位于接近麦当劳 Avenue 一段的喜士定东街发生枪击案，现时经调查过后没有发现有伤者和受害者，亦都没有当地的损失报告，而完成初步的调查认为事件没有对公众造成持续威胁。当局仍然持续调查相关的枪击案，呼吁有消息人士可以致电604-646-9999联络本拿比王家奇警。另外，同樣是本拿比王家琪警表示，今個月初再有男子在中央公園裸露自慰，呼籲公眾提供線索。事發在7月9日下午5時，有市民

0: 7月初都已经有三宗的威胁案，分别在7月5号、6号和9号发生，涉及一名男子在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相关行为，包括当众露体和自慰。旗警表示将会加强中央公园一带的巡逻，提醒市民保持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如果遇到可疑人士或者有类似的事件的时候，请立即报警。今年初发生造成9人身亡枪击案的塔布勒岭高中，当局开始拆卸涉事的校舍。 Peace River 学区今个星期发布通报，证实拆卸工程正在进行中，表示会对当地学生、家庭和更广泛社区的影响降到最低。当局说校舍会分阶段小心拆卸，家私和其他可以移动的物品会用货车运走，建筑材料都不会被弃置在当地的垃圾堆填区，而是运往区域性的垃圾处理场，预计拆卸工程在今年秋天完成。同时，工作人员将会为学生在现时使用的临时校舍那里准备一个中央综合大楼，大楼里面有洗手间、办公室、教职员工作区、咨询室和工作学生的聚集处，并将会在今年的新学年开始之前投入使用。比斯省长尹大维在5月的时候宣布拆卸涉事校舍，并且会重建新校舍。他指相关决定是基于当地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当时两级政府宣布会联合拨款2亿在相关工程上，而这2亿都会对当地社区健康中心进行现代化改善工程。枪击案在今年的2月11号发生，枪手 Jesse Van Rossler 先在家中枪杀自己的母亲和继兄弟，之后再去受害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和7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枪手之后自尽。中国外长王毅去到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由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7度，听日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是2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2%。
3: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六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北京有雷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 首尔有雨。

0: 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吉隆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一点零，等多几秒先，一点零九分。系啦，直播室有 Chris 喺度啊，咁啊，嚟紧呢小时，当然我喺度同大家一齐嚟听听歌。咁啊，今日外边嘅天气都非常之靓，系啦，咁啊，太阳爸爸又继续带嚟啲好嘅能量俾我哋啦。咁但系早排都睇到个 message 啦，即系都系嘅，你话啊，其实嚟紧咧，你再想见到九点后个太阳落山咧，就开始短啦，啊，慢慢又开始冇啊，系咁缩下缩下缩下。咁啊，所以都去到最高峰呢个时刻，咁啊，大家希望挨多一段时间啦，即系嗰个热嘅感觉，希望慢慢又冇咁热啦吓。或者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下，就系趁住咁好嘅太阳，系咯，去 enjoy 下，尤其是嚟紧又周末啦，唔知道有冇啲咩嘅安排俾自己。好啦，今日继续我哋嘅动物心友会。睇下今日又会有咩嘅动物出现先？呢只动物啊，之前未出现过，系时候带佢出嚟。
2: 啊，七个，七个，么？go go go！

系啦，呢几日都系啊，天气非常之炎热啊，但系睇睇呢一个嘅周末嘅状况又好似好翻啲，仲有机会落下雨添，咁都几好啊！佢系梁咏琪，有加油小红啊！

0: 佢系郑中基，猛龙特警队。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

0: 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Metafan? Crystal! Christian! Metafan! Chris! Metafan!
3: 呢几排真係嗰个嘅熱感係好强，好似琴日咁我自己坐喺间房度。即係夜晚嘅时候啊，即係都係可以坐坐下，係越坐越好似流汗嘅状态。咁有时唔好即係諗返我哋自己当然要补水啦，咁譬如出去呢都防晒，好似头先睇到一位听众分享啊，星期二嘅时候去咗公园晒。咁点解会去咗公园晒呢？就因为听朋友心事啊，做树窿啊，咁成为咗一个分享嘅对象。咁可能係咪就係咁样热得滞啊，真係要保重啊。咁唔係我哋啊，我哋都要顾下我哋啲小毛孩啊，咁都好似头先呢 Helen 都有分享，咁都小心下我哋啲宠物啦。即係当然我觉得而家我啲意识都好强嘅，即係车厢上面啊唔好放动物啦。就算你真係放，你可能要开下啲风开窗啊，係啊，都要照顾下佢哋，都要叫佢哋都饮返多啲水，非常之重要。昨天就看到有身边有些朋友有些地方停电，好彩没有影响到。因为其实昨天我们就这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圆满完成了，那我们的得奖者也都诞生了。而其实昨天在我们那个 YouTube Live 那里也有颁奖的那幕出现，但如果你想看回整个的比赛的重温的话，那你记住留意着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至11点15分，那我们在新时代电视一台呢就会播出一个精华重温的。恭喜我们的得奖者啦，如果大家想看看我们的得奖者啊，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官网那里，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啊。是啦，边个呢？咁但係都好多谢我哋，即係恭喜晒我哋得奖者之外，咁都非常之恭喜晒每一位参与嘅朋友啊，即係都係一个新进程啊，跨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去表演俾大家睇。喺咁多首听众投票嘅歌曲里面，呢首都有好多听众 suggest 嘅。一首国语的作品，我们有周深《大鱼》。

佢系周深大鱼。我发觉有啲动物咧，我系都冇办法播出嘅。第一就忘记咗啦。第二就系封唔到添。

好似譬如有听众，其实都有好多啲好细分嘅动物都未必可能播得到嘅，譬如好似乌龟又未播到啦，鹰又未播到啦，仲有啲细分嘅昆虫咧都系未播到啊。唔紧要，我相信都应该会有机会再做呢一个主题嘅，因为计埋琴日即系最尾 final 啊，都有130几首，非常犀利啊！多谢大家参与啊！分享咁多啲动物歌曲。

多谢一位听众的分享，一些帮助毛孩降温的 tips 啊，转头同大家讲下。听嚟就有小肥的宠物，我哋听到手。

0: 听过有 Eason 阿牛。
1: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

0: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荔枝文门市，一起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剛才有位听众讲起即是广州深受大鱼啊，咁啊就想起大鱼海棠个唔开心嘅结局，我冇睇添，我唔知道点样唔开心添。不过唔好唔开心，我哋听翻啲歌开心翻。不过讲到即系讲快乐啊，即系我哋除咗带快乐俾人之外，我都希望可以带多啲快乐俾啲小动物啦。今个星期我哋都系因为有住一啲嘅即系动物啊被伤害嘅事件啊，令到有呢个主题出现。咁可能近期就係 search 得好多呢啲睇呢，咁亦都好多啲 feed 俾我，咁见到呢有好多唔同地方啲好有心嘅人呢，真係专门去拯救一啲流浪嘅猫狗啊，咁佢哋自己即係匿埋咗一边啦，咁又受晒伤啊，可能冇嘢食啊，咁但有啲团体佢真係好有心嘅，希望呢可以帮佢哋啦，即係希望佢健康，咁慢慢亦都可以搵到个温暖嘅家。所以见到呢啲人呢，即可能近期就係 search 动物多啊，更加多呢啲 feed 就 feed 入嚟。咁近期又睇一隻猫佢係囉，即又成身又唔知有啲咩泥红毛泥定唔知咩黐晒上身嘅。咁见到整个过程由佢可能即伤啊，又成身咁样啊，又有啲骨折嘅问题啊，发炎啊，咁但係悉心嘅照顾底下，咁最尾就搵到一个好温暖嘅家。咁其实佢有病或者流浪嘅时候就好似一隻怪猫，好似 zombie 猫咁样，我睇嗰隻猫，佢称佢叫做 Halloween 嘅。咁但係其实当佢变返正常嘅时候，就係一隻好开心正常一隻肥猫仔啦，好得意。咁而我觉得近期睇到一个标语呢，我都觉得几啱嘅，都可以分享一下。即虽然我哋可能未必个个人都咁热衷于动物啦，即未必可能鍾意宠物啦，咁但係呢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几啱嘅，即我哋可以唔爱即我哋可能未必话会俾多啲嘅爱心其他嘅动物啦，咁但係我哋都唔好去伤害可以即係可唔可以唔使一定要伤残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几好嘅 message 嘅。咁都系啦，希望唔同嘅地方国家地区等等都可唔可以做好啲呢，即係有时睇到呢啲新聞就系呢啲咁嘅伤害性嘅新聞都几影响每个人心㗎嘛。希望係啦，慢慢多啲关爱俾多啲小动物呢。

分享翻呢一位听众头先讲啊，一个少少帮助毛孩降温嘅 tips 分享。佢话咧，其实可以用一个湿毛巾啦，铺喺个地下度啊，咁就可以俾佢动物，啲小动物咧，咁佢就可以喺上面瞓觉。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降温嘅 tips。如果啲动物觉得好似好邪，系咪可以俾个咁啊少少湿毛巾佢哋喺上面唞一唞？多谢多谢分享。

听嚟只有 Jeremy 嘅《独角兽之恋》啊，咁而头先咧，啱啱咧有位叫 Ivan 嘅朋友咧，佢话咧想点首歌咧俾佢太太，咁而咁啱得咁巧咧，我就系安排咗呢首歌嘅出现啊，送俾 Ivan 太太。Ivan 太太叫咩名啊？系啊，佢想送呢个 Ian 嘅《抱抱舞美红》俾佢太太听啊。

0: 寄托。
1: 听嚟只有陈卓妍嘅《抱抱冇美红》啊，送俾 Ivan 嘅太太听。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5: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喺7月25号同埋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嘅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2: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6: Chris Net Affair。
1: 好啦，嚟到最尾 part 嘅歌曲分享，我哋有狮子。

0: 真係有型啊！
1: 佢係 Sam 哥，鬼馬相星。好啦，嚟到最尾一首歌啦，咁啊，多谢大家一齐参与今日星期啊，有好多嘅动物作品，亦都希望透过今日星期系啦，提高一下我哋对于动物之间嘅关怀啦、爱啦，希望减少啲佢哋嘅痛苦啦。但嚟俾大家，我哋有罗文，我是猫。好啦，下个星期 Metal P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宣布，谈判协会已经接受两名特别调解员提出的和解建议，并会在今晚的午夜开始结束全省范围内的所有工业行动。工会说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和解建议，解决了护理人员对在5月22号达成的临时协议上一些主要的担忧，以及各方应该采取的行动，以解决包括医疗保健领域当中工作场所的暴力，和护士承担非护理工作普遍存在的严重系统性问题。工会感谢两名调解员 Amanda Rogers 和 Vince Reddy 在几日里面密集调解过程当中提供的帮助，并且向卑诗省各地的患者、家属、劳资伙伴和社区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在整个工业行动期间给予坚定支持。主席 Adrian Gear 衷心感谢卑诗省民在工业行动当中对护士的支持，而相关和解建议目前已经交了给工会成员在未来几日之内审查。卑诗护士工会代表卑诗省50,850名的医护人员，在5月的时候有 98.2% 的成员投票赞成进行工业行动，虽然之后工会同各资方达成临时集体协议，但被工会67%的成员所反对，并且在今个月开始工业行动，包括不加班和不处理非护理的工作。列治文王家琪竟请求公众就3月1中餐厅纵火案提供线索。

0: 全同事件相关的资讯，呼吁公众如果有任何的影片、相片或者同相关纵火案有关的资讯，请直接同警方联络，致电604-278-1212，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6800联络列治文王家骑警。本国和厄瓜多尔政府在渥太华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由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和厄瓜多尔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标志本国推动贸易多元化和创造新机遇的重要里程。协定签署之后，本国和厄瓜多尔会各自完成国内的批准程序。加拿大外交部今日新闻稿表示，本国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和厄瓜多尔生产、外贸及投资部长哈拉米略今日已经是签署加拿大和厄瓜多尔的自由协定。外交部又表示，今日签署的协定标志本国在推动贸易多元化和为加拿大创造新机遇方面的重要里程，反映加拿大和厄瓜多尔共同致力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尽快令到协定生效。厄瓜多尔是加拿大在南美洲第六大货品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亿加元，比前一年增长 2.9%。 自由贸易透过取消关税和降低贸易壁垒，可以改善加拿大出口商的市场，令企业成长，创造优质就业，为两国的劳工、企业和消费者带来长期经济利益。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69点，升1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8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47点，升2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64点，跌173点。S&P 500指数收报7,412点，升3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Canadian Tire 收报198元 ，BMO 收报250元。纽约股市股票方面 ，Home Depot 收报332元 ，Johnson & Johnson 收报262元。纳斯达克股市股票方面 ，Adobe 收报225元，苹果收报333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是0.53，日元是116.19，人民币是4.8。港元是5.56，台币是22.93。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7度。听日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1%。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ca 好声好听961，
6: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7: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8: 开心大本营。
9: 大本营
7: 歡迎大家

0: 收听同埋收睇开心大本营嘅，因为今日咧请嚟嘅嘉宾咧都好 sunshine 嘅，虽然咧就唔系我哋八位嘅参赛者啦，但系咧佢都同佢哋息息相关嘅，本身咧亦都系一个甜姐儿啦，同埋咧都好喜欢音乐嘅。咁我哋咧就 Angel Huang， Angel，
1: 嗨，大家好，你好。
0: Angel 咧其实咧就系讲普通话嘅，
1: 系
0: 啊，咁但系完全听到广东话嘅。不过我觉得我个 background 同你都有少少似，因为阿拉也是上黑年啊，
1: 对啊，上黑年。
0: 是啊，我的上海话讲得好不好啊？
1: 诶，可以，
0: 诶，可以啊，即系听得明啊。嗱，我其实每一次一讲上海话，啲人就笑嘅嘅噶啦，因为佢觉得我讲得好核突嘅，好似啲
1: 不要理他们，
0: 系咪啊？我起码够胆讲噶嘛，
1: 系咯，
0: 系咯。咁但系你啲广东话其实都唔错嘅，咁尽量啦。
1: 麻麻地啦，
0: 麻麻地都好，其實幾標準喎。不過用國語就舒服啲，係咪啊？
1: 係
0: 係啦。咁但係點解今日咧要請你上嚟呢？因為今年咧，我哋呢個 Sunshine Nation 咧，你就係其中咧一 group 嘅導師嚟嘅噃。咁可唔可以講下一開始嘅時候咧，大會啊揾你，個大會其實即係我啦。揾你嘅時候咧，你覺得點樣㗎？即係你有冇覺得話，哦呢個係做咩嘅咧？或者你想唔想做呢樣嘢啊？咁樣？
1: 其实我对 Sunshine 这个比赛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之前我有三个学生都分别参加过 Sunshine。
0: 哦，是啊，你歌唱老师来的，所以已经有一些学生之前都参加过 Sunshine Nation。嗯、
1: 对，所以你找我的时候，我一方面比较 surprise， 然后另一方面也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参与过这个比赛、嗯、但是这次作为一个嘉宾可以来参与。
0: 是啊，但是为什么、嗯、我都要给一点点 background 呢，听众朋友知道啦，为什么会想邀请 Angel 来呢？那 Angel 其实本身把声现在听他讲嘢已经知道很漂亮啦，那唱歌呢，哇，又是很好听的。那但是呢，我要拿一张纸仔胶纸出来啦。那其实呢就在2010年的时候呢，是参加温哥华即是的新秀歌唱大赛的。
1: 对。
0: 是吗？嗰阵时我系咪认识你嘅咧？我开始谂紧，
1: 呀、yeah, ，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0: 嗰阵时已经认识
1: 很久以前了。
0: 哇，我想唔认都
1: 十六年前，
0: 系、哦、啊，哇，十六年前。
1: 我记得你，
0: 你记得我啊？我
1: 你是职场新人那个时候，
0: 系我都系新人嚟嘅，系咪？我有做啲乜嘢啊？即系喺度，
1: 可能就是打杂一些工作。
0: 系、哎、啊，但系嗰阵时已经记得我
1: runner 那种
0: runner， 哇 ，run 到而家 run 唔到啦，所以而家。
1: 没有，我对你印象很深刻，
0: 真
1: 是、啊、就是一个很好的姐姐。
0: OK，、哦、哎呀，真系大姐姐，而家大姐姐要大姨姨啦，已经系啊。咁嗰阵时咧都好嘅，即系我记得你咧就系小妹妹啦，啱啱即系少女咁样啦，咁又嚟参加比赛，嗰阵时个成绩都好好、啊，记得攞咗奖噶噃。
1: 对，那个时候是前八，然后拿了一个最佳潜力奖。
0: 啊，唔系，我要讲嘅 exact 名，真情演绎奖。
1: 哇，你把那个 records 都拿出来。
0: 有啊，梗系啦，一定要做功课噶嘛，呢、哦、一、这个系咪？咁跟住其实喺之后咧，2015年嘅时候咧，你都有嚟参加我哋即系电台啦办嘅 SQ， 即系佢嗰阵时叫 SQSC 嘅星动温哥华歌唱大赛嘅。咁、
1: 嗯、
0: 咧就系帮，唔系创作，不过咧你系帮手唱演绎嗰首歌曲。
1: 对，
0: 系啦，咁所以大家已经知道佢个。background 係好犀利，加上頭先都有講啦，係一名老師，歌唱老師啦，而家咁都有啲學生之前都參加 Sunshine， 咁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作為一個歌唱老師，即係你自己又過來人啦，參加個歌唱比賽啦，你會唔會俾多啲 tips 大家話？喂，你其實audition 嗰陣時應該有啲咩要做，有冇啲咩嘢唔好做，或者有咩歌唔好揀？有冇呢啲咁嘅 tips 嘅？
1: 也没有说不能选的歌，但是当然选歌很重要，这件事情、
0: 啊、
1: 就是要越契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优点的歌越好。
0: 嗯嗯嗯，因为其实我发觉而家咧，我同呢一班年轻嘅朋友讲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都会想拣一啲歌咧系好劲嘅，即系好可以嗌嘅。即是可以他觉得这样是表现他自己的。咁但是当然我都觉得有些人其实他嗌不到啦，但是他觉得我嗌了就是劲啦这样。
1: 他可能会放大他的缺点，
0: 其实是不是啊？
1: 对。
0: 是啊，因为他觉得那首歌我先有 feel， 其实未必的，是你自己有 feel。
1: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0: 但是你比赛那时候就可能好即是很难 handle 那首歌咯。
1: 咁
0: 你想回你自己当年参加歌唱比赛，你记不记得你是拿什么歌去比赛，记不记得？
1: 我记得就是最后一次参加新秀的时候，唱了张惠妹的《也许明天》。
0: 哦，张惠妹、哦，张惠妹其实啲歌都高难度啊，
1: 超级难。
0: 系啊，咁你嗰阵时有冇一个老师帮你嘅？定系哦，自己就 你有老师的？
1: 那个时候有找一个老师练一下、
0: okay.
1: 对，因为那首歌真的非常难，其实我有降 key、我偷偷把它降一个 key、但是还是
0: 偷偷的咩？我们现在不用偷偷的摆到明跟我说、哎、麻烦可不可以帮我转 major B 啊，这样跟我说的。
1: 对
0: 啊，我跟你偷偷地即是比个 MMO 的时候已经是有换低了一点了。
1: 对，他们那时候其实是 live band，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讲好说是什么 key。
0: 哦，他们挺好啊。

0: 哦、嗯、，live band 好玩喎、啊，其實
1: 對 live band 很好玩，
0: 係啊，但會唔會難度高啲咧？因為 live band 你嚇、啊、
1: 有一點，因為那個那首歌它當中是有一個升 key 的部分，有一個去高潮之前，哦哦哦然後你要等一下，
0: 係
1: 那個就是要需要你跟 band 之間一個有一個信任，
0: 係
1: 對，他們會襯托你。
0: 所以嗰次參加完呢一個比賽之後啦，咁你係咪其實不嬲？你一定係好中意唱歌㗎啦，我相信係咪？咁、嗯、參加完嗰次個比賽之後，你覺得自己有冇個信心，即係又大咗啊咁樣？
1: 会大一些，就是你当然对自己会有一些肯定跟自信的部分会提高一些，但是同时你也会想说，哦，我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嗯、因为毕竟没有拿冠军嘛。
0: 哦，不是，那很难说的，因为你知不知道，有时我觉得是运气的，有时都要，因为你这么多人冠军得一个，咁可能啱啱系嗰一刻咯，唔代表你系唔好的、哦、
1: 嗯，确实我觉得我没有到对。我没有到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那届的冠军真的是非常厉害。
0: 哦，诶，记唔记得系边个？可唔可以透露下？
1: 可以啊，他的名字叫徐凯，他现在是在马来西亚一个还蛮有名的歌手。
0: 哦，哇，咁、哦、所以个即系都成绩好好，继续都系喺音乐发展。
1: 对他后来是真的有出道，
0: 都几好啊。其实、嗯、因为有时好多朋友可能真系追住呢个音乐嘅梦想，去到中间由于好多 reason 放弃咗啦，或者、
1: 嗯、
0: 哦，我以前我十六年前我唱歌噶，我而家唔唱啦，咁即系你会觉得有啲可惜咯，
1: 对啊，
0: 系嘛，同埋呢样嘢系佢咁中意嘅，应该继续要坚持啦。
1: 嗯、
0: 好啦，咁如果而家谂翻，即系虽然你话十六年前，我唔想。成日讲啲数字嘅，不过咧就你而家即系真系谂翻，你嗰阵时唱歌，你觉得有啲咩嘢你可以再即系做得好啲，系争咗少少咧？
1: 嗯，我觉得我刚开始比赛嘅时候就非常不自信。
0: 哦、
1: 对，我觉得
0: 点解咧？你把声咁好啦，已经你唔自信个位喺边度咧？
1: 不是，就是因为其实我家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很。没有很支持我做
0: 事，不支持你去参加歌唱比赛，
1: 完全对，
0: 即系觉得做乜参加歌唱比赛？即系你屋企人
1: 希望我好好读书，
0: 但你屋企人自己做唔做唱歌嘅咧？本身，
1: 我妈妈那边的是喜欢唱歌的
0: ，OK，
1: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有个姐姐，她是歌剧院的，所以我妈妈那边是有歌唱的这个基因，
0: 系咯，即系有一个底喺度，其实系你即系遗传啦，少少系咪啊？系咯，
1: 但是我爸爸那边就是完全就是读书派的，
0: 哦、oh, okay.
1: 嗯，所以他就希望我可以好好读书
0: ，OK，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参加的时候有点没有底气，就是因为家人没有支持，
0: 没人 support 你。但你朋友呢，有没有朋友跟他说啊？定是你自己偷偷地咁报名那些来的？
1: 那个时候有朋友来支持，所以稍微心里好一些。
0: 哦 ，OK， 跟住之后慢慢不理了，自己支持自己咪得咯。讲真的，我觉得你喜欢个音乐，即系我觉得而家人有啲唔同嘅。不过当然有屋企嘅 support 又争好远嘅，系、
1: 嗯、
0: 咪？起码你知道他支持你。咁、嗯、但系之后你都有赢咗啦，佢哋有冇唔同啲咧个睇法？
1: OK 喎，渐渐地好一些，
0: 系咪啊？
1: 系
0: 啊，咁但系如果你系话佢哋本身咁要你坚持，即、就、系、是、你读书啊，当然你而家都有一份好好嘅工作啦、嗯。但我知道你都有做音乐老师，佢哋又会唔会觉得话、嗯、啊，好彩你都有份即系正职，咁你做下音乐老师 OK 啦？定系其实麻麻地咁样咧？
1: 我家人的话，他们会就是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不管是什么工作，对，然后。当时我开始做音乐老师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收入在了，
0: 即本身已经有份正职噶啦，系咪稳定嘅嗰、那个吓？
1: 对，然后现在就是等于有两份，一份半的工作吧。
0: 哇，咁啊仲好啦，直情即系 extra 咁啊，呢个系已经好辛苦咧，正式翻工，仲要再去教音乐咁样。
1: 是，但是这个过程有十六年之久。
0: 哇，咁、哦、你其实最高峰期嘅时候一即系有几多学生噶？其实
1: 可能有大概十五个同时。
0: 哇！咁你每个星期都见你，定系即系隔两个星期？每个星期有十五个学生。
1: 对，
0: 哇，好劲啊！我计计，我计紧条数啊嘛，而家觉得唔错喎。唔系，因为同埋呢样嘢又系你中意嘅事啊嘛。好啦，咁而家去讲下呢个老师嘅生涯啦。即系做老师，我觉得教唱歌，我而家咁听起上嚟，觉得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咁、嗯、但系我相信都有啲学生令到你几头痛嘅，系咪咧？我可唔可以分享下，即系你觉得个苦与乐喺边度咧？
1: 其实我很多学生刚刚认识我的时候都觉得我很可怕。
0: 是咩？
1: 哦，
0: 我不过可能我认识佢，佢系妹妹，咁啊姐姐仲可怕啲，咁妹妹冇咁，就我觉得好甜咯。你笑嘅时候好甜，只、嗯、眼咧系腰果眼噶，觉得你好 sweet 咯。跟住我又要炸低啦，讲埋啦。我话上海人啊，皮肤好靓啊，系啊，我咁我自己都少少吓。 乘機係啊，咁所以我唔覺得你係嗰種好有威勢嗰款嘅喎。
1: 對，可能我做老師嘅時候，我會稍微比較嚴肅一點，
0: 即係冇乜笑容啊咁樣。
1: 也不會說不笑，但是我會比較對他們要求比較高一點。就比如說他們不練的話，我就說，你如果不練的話，你就不會進步啊。然後我們每一週都練一樣的東西，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0: 样子，我会比较直接跟他们这种反馈，所以他们一开始跟我学的时候都会比较怕我一点。
1: 但其实我觉得咁系啱嘅喎，嗱，好啦，我哋唔好现实啦，即系现实少少。咁我嚟每个星期上堂，你都要交学费噶嘛，咁你又唔练习，咁你嚟到咁啊，老师同你一齐练习，你咪嘥时间嘥金钱咯，系咪
0: ？Exactly， 系啊，所以我都会 push 他们练多一点，然后进步快一点，这样子。
1: OK，
0: 但是其实很多学生跟我久了以后，比如说两三年之后。我们就会变成好朋友，
1: 好 friend 啊！
0: 对，
1: 哇，咁啲学生都学好耐嘅喎，我想问啲学生跟你学唱歌有冇一个目标噶？即系譬如话、哦，我想参加个歌唱比赛，或者纯粹系、我到时系去啲 party 咧，冇咁失礼啦，即系我都唱到下，咁系咁样嘅情况，定系多数系咩原因嚟学噶？
0: 其实都有，我就是第一节课跟他们开始上课之前，我都会问他们说你唱歌的 goal 是什么，
1: 即目标你想怎
0: 样，对，你有什么目标，短期跟长期的都可以、哦、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说啊、哦，我可能现在唱歌唱 K 的时候不是很自信、
1: 嗯、
0: 他们想说我可以有一两首可以 拿手的曲子出来，是啦
1: 是啦是啦，就是小时候我妈就说你出去唱啊出去唱，那没一首拿首歌唱不到嘛、
0: yeah, 你不会吧，应该有吧，
1: 因为他叫我唱一些即很另类的那些我就是要练台语啊那些
0: 啊 OKOK、okay, okay, okay. 对，有一些人他的目标是这样子，但是也有一些他就说我想要比赛，我想要比如说之后发片啊之类的、
1: 哦、
0: 对都有、
1: okay. 那对于说要去比赛那些，是啦，我又回到刚才的问题啦，你会不会帮他揀埋歌，即是 based on、平时练习的时候听到的声音的音域可能去到哪揀什么歌这样、啊、
0: 会，但是我通常会跟他们说你选几首歌先，然后我每一首都听一下感觉一下、哦哦、这样
1: 是是，因为有时是不是都要那个人自己有那个 feel，
0: 对，
1: 即
0: 譬如因为我挑的话就他们可能都不喜欢那首歌，
1: 就是你喜欢的咯，
0: 对 啊
1: 可能他不喜欢没 feel， 那我
0: 只是在复制我喜欢的东西，
1: 是的，即揀一只他喜欢、哦、你就听下他哪只最适合他唱，
0: 对，
1: 就有没有学生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明明就是唱不到那些很 crazy 高音的歌，但他是要、嗯、他说我学咯，我很用心学啦、嗯、我一定会得的，有没 有人真的可以，即是那些难度很高的歌他真的很勤力是会得的呢，还是其实不适合就是不适合、啊、
0: 我都会比较直接的讲，我觉得不行就不行，
1: 算了，你不用了，下世了，这样
0: 也不会这么直接了，我就说、哦、这个现在我觉得你的程度还没有到
1: OK、
0: 哦、
1: 那对于一个真的，当然你要看每一个 学生他的声线去帮他选、嗯、但是如果真的现在这样想，即是做一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或者你出去说表演一下，我去什么事哪个 anniversary 我出来唱首歌、嗯、其实你会比较建议去选一些什 么类别的歌，这样
0: 就是因场合而异啦，对，
1: 哦，音场合，睇下场合、嗯、，OK，、嗯、即系系咪唔好唱啲太，
0: 不要太丧的歌，
1: 哦，即系丧，即系好大叫嗰啲，即系好 sad 嗰啲歌，
0: 不要，
1: 唔好、哦、唱太 sad， 又唔好唱太丧啦。头、嗯、先我以为你讲丧咧，都系嘅，太高音嗰啲都唔好啦、嗯、，OK， 咁喺你教嘅学生里边咧，佢哋个 age range 系几多噶？
0: 现在的话其实都是成年人为主、
1: 哦、
0: 对，就是可能二十多到三十多这个 range。
1: OK， 那、嗯、都起码应该挺乖的，是吧，即是不会有
0: 比较乖。
1: 比较乖的。那、嗯、会不会你觉得最 challenge， 即是 challenging 去教学生你有遇到过的事是什么？
0: 我以前有一阵子有教小小朋友，就是三四岁到六岁这样子。
1: 这么小没坐得定的、
0: 哦、对啊，还有两个小时，一次教两个小时一节课、
1: 哦、
0: 然后那个小朋友他其实 attention span 就最多十五分钟，
1: 好多了，算了，
0: 对，十五分钟就最多了，
1: 有时五分钟就没了，
0: 对 对啊，然后他们就十五分钟就开始，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玩一个游戏，
1: 哦，
0: 对，
1: 好辛苦了那个，
0: 对，然后你就是要跟他们斗智斗勇，你就说哦我们再唱一遍，我们就玩游戏、
1: 哦、
0: 然后再玩一个游戏，然后再回来，这样
1: 即是 baby seat 里面有一点
0: basically yes，
1: 对啊，那好了，如果真的去学唱歌的时候，你会不会由即是最基本那些开始练声那些练习咁样噶，
0: 对，
1: 会唔会有啲学生话，诶、哎，我哋不如直接唱歌咁样噶，即系有时啲基本功咧，即系好似我细个 scales， 我唔想弹噶嘛，因为弹歌仔啊咁样啊。
0: 哦，那没办法，就是还是得练。
1: O、okay, K，
0: 那个 technique 还是重要。
1: 系，咁你头先我因为问你 challenging 啊嘛，咁、嗯、当中有冇遇过啲学生，你觉得哇，好，即系你好欣慰，觉得咦，真系由可能真系麻麻地咁样去到一个程度，你令到你觉得好开心嘅，有冇啲咁嘅情况？
0: 其实蛮多的，像现在我有几个学生。有一个跟我学了可能有快三年、
1: 嗯、
0: 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音准什么都不太好、
1: 嗯、
0: 但是他的目标一直都是想要参加比赛这样，然后前一阵他终于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他拿到第一名、
1: 哦、
0: 所以就是很开心，
1: 我想我大概知道你

0: 讲边个，不过我直接爆个名出嚟。
1: 等下私下可以聊。
0: 因为佢应该之前都有参加过一个比赛，但就个成绩冇咁好嘅。
1: 对，
0: 系因为我都见到啦，最近好似咧就真系攞到奖啦。系啦，咁佢有 keep 住觉得边度唔好，又继续去练习啊咁。好啦，咁我知道咧，当然跟你上堂咧系要付费嘅。不过我哋咧为咗我哋嘅听众朋友咧谋福利啊吓，咁、
1: okay.
0: 就系话如果真系要做一个锻炼，我哋嘅声音嘅，可唔可以教一个 technique 俾我哋咧？
1: 如果教一个 technique 的话，我会从呼吸开始调整。
0: 吸气 ，OK。
1: 对，因为其实唱歌的呼吸跟我们讲话聊天的呼吸是不一样的。
0: 哦，系咩？
1: 对，你有没有听过一个 term 叫腹式呼吸？
0: 腹式呼吸，我有听过，但我唔知点做咯。
1: 对，因为我们平常讲话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用胸腔这边上半身
0: chest the voice，
1: 你可能就是胸会往上打开。
0: 哦，咁样
1: 讲嘢，这个是胸式呼吸。
0: 系系。
1: 对，但是唱歌的话，我们要用腹式呼吸，
0: 即系丹田，系咪咁讲咧？
1: 类似，
0: 算唔算咧？
1: 可以想象是丹田。
0: OK。
1: 对，所以你吸气的时候是下腹打开，哦、然后你的 rib cage。这个肋骨也是打开，所以 instead of 上胸这样去吸气，我们用下半部分，
0: 哦、
1: 就是用一个圆周打开的感觉，
0: 即基本上是用肚腩嗰度，
1: 对，让你的肚子打开。
0: 哦，我已经很打开了，哦、我就啲腹紧到再打开唔得啦，已经系啊，哦，即所以呢、这个。呼吸是第一步，反而是
1: 对我通常都是从呼吸先开始调整，
0: 因为很多人成日都觉得话、就是，哎呀，我要 hit 到边一个 high note 啊，即系成日都要练嗰个声啊。其实可能就真系由呼吸开始，
1: 对，
0: 你呼吸啱咗，你先至容易啲唱到嗰啲音，系咪咁啊？
1: 嗯，
0: 我又唔知道原来讲嘢系用 chest voice， 有冇人用呢个肚呢个位腹式呼吸嚟讲嘢噶？
1: 哦，
0: 会唔会系我呢
1: 有可能，因为你说你讲话都不累，所以你可能平常都是有偷偷在用腹式呼吸。
0: 系啊，
1: 头
0: 先喺即系未开麦前咧，Angel 妹妹就话：，喂，你咧咁即系成日讲嘢咧，做 DJ 你会唔会攰啊？咁样咁都有攰嘅时候，但系
1: 声音听起来都不会累，
0: 声音一路都除非真系病咯。如果唔系，其实通常都系可以持续讲好几个钟头。
1: 那很好。
0: 系啊，即系烦咯。结果啲人开始阿妈叫你出街嗰啲咧，讲未讲完啊？嗰啲咁样啊？但可能就偷偷地用咗嗰個腹式呼吸嚟
1: 嘅
0: 喎 ，OK，、好啦，咁今次咧就即係做我哋 Sunshine 嘅其中一個 group 嘅導師啦。咁你個 group 裏面咧就有 Charlotte 同埋 Lily， 成組咧都係女仔，即係我會講話你嗰組真係美少女嘅嗰個 group 嚟嘅。當然其他 group 都好好嚇，因為之後都會訪問佢哋啦嚇。係啊，咁你對於而家呢兩位嘅即係妹妹啦，即係啲 Sunshine Girls 呢兩個，你自己覺得點樣咧？即係同佢哋合作咗之後，
1: 其實第一次看到他們兩個。我就觉得哇，就是一缕阳光的感觉，两个都很青春，嘿嘿，然后很就是清纯的感觉。然后现在练我们排练了好几次以后，我们也打得比较熟络了。
0: 系一开头咧有少少即系怕丑嘅，大家
1: 对大家都比较紧张，系
0: 又唔知点样，又唔知点开始，跟住又系咪要交用电话，又唔好意思抄牌嗰啲咁系嘛？
1: 哦，
0: 系啊，
1: 对啊，就感觉在学校里面第一次碰到同学的感觉。
0: 哦，但系唔系啊，我觉得 Angel 你都系几。即系我唔系话你主动啊，但我觉得你应该都唔会话即系怕丑嗰种噶。
1: 我都是装的。
0: 哦、okay, okay.
1: 其实我是大 I 人、
0: 啊，
1: 就是我其实社交的话，我要 push myself to。
0: OK OK， 我好彩我又喺度就嗰阵时，
1: 真的，
0: 我好似话哎呀点啊，大家交换电话啦嗰啲咁样开始系咪啊 ？OK， 咁到真系练习时候，中间有冇遇到啲？因为你哋嗰、那个嗱，我而家透露少少啦，你哋嗰首歌其实系有好多和声喺度噶。
1: 对，
0: 咁其实你系咪参与咗？去设计点样唱嗰啲和声教埋佢哋咁样。
1: 对，就是我们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就稍微听了一下他们两个声音分别声部在哪里，然后他们的优点在哪里。然后第二次排练的时候，我就把和声全部写出来，然后根据他们两个比较适合的声部去分。所以都是客制化的一个和声的 plan 这样子。
0: 系啊，但系起码你要听过，跟住你决定啊嘛。
1: 对，
0: 虽然你话系一个你好克制化嘅嘢，咁但系。如果唔係佢自己有時，因為好多時候我反而覺得我哋自己以為自己個專長嗰個位置咧，到第三者去聽嘅時間係唔同嘅喎、你覺得自己唱呢啲好擅長，原來有人覺得你第二樣嘢係更加好咯，係咪啊？
1: 对，其实我们第二次排练分了部分，分了和声的部分之后，之后还是有做一些调整。
0: OK，
1: 对，就是大家唱过几遍以后，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有稍微调整一下。对，现在的话调整到一个大家都是舒服，然后唱的是 好的状态。
0: 嗯，咁跟住而家真系都练到即系。

0: 滾瓜爛熟啦，算叫做而且都熟咗啦，
1: 嚇、
0: 即係唔係嗰啲，哎呀，即係點啊，即係唔好小心翼翼嗰啲款啦。咁、你覺得佢哋即係同你依個成個合作，你哋依首歌，你嗰個信心有幾大咧？
1: 有信心，我们一定是第一，
0: 一定第一啲啊！哇，完全唔系 introvert 啦，而家又话
1: 这个跟 introvert 没有关系，
0: 哦，因为信心系一定要有嘅，系啦。咁我都好希望你呢组咧可以有一个好好嘅表现啦。但系因为我觉得咁嘅，其实我哋 total 系有四组，咁、今日就系同阿 Angel 老师倾偈啦。咁另外嗰几组，下个星期先至同大家倾偈，先至而家要卖瓜子啊，系啊，卖关子嘅意思吓。咁但系咧，我觉得系各具特色嘅、你哋呢一组，我觉得系一个美声团嚟嘅。就係佢聲音好靚，好多和音，同埋亦都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去練。因為如果你話講到唱和音，真係唔係個個得嘅喎，係咪啊？係啊，即係你同埋亦都好多謝你寫咗好多俾佢哋練習啦。咁所以大家記得拭目以待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謝 Angel 同我哋傾偈啦，希望下次有多啲嘅演出可以再睇到你，好嘛？
1: 好，
0: 好多謝，好，拜拜。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0: CY 陈忠泽继《急口令》和《饼干罐》之后推出今年第三首的个人单曲，讲的是一段不对等的爱情关系，顾客永远是对的。
1: 放不下的梦，放不下的梦，一边怀疑一边追，
0: 当你追梦的时候，会不会经已放弃了另外一种的可能呢？虽然一边怀疑，但是依然一边追。创作人小雨宋念宇全新创作专辑带来这一首的单曲《我》。

0: 一路以嚟佢嘅身份都系女演员，但系而家演而优则唱，带嚟呢一首嘅单曲叫做《不应该》，佢嘅名字何酸林。40年嘅音乐旅程一啲都唔短，一路以嚟佢都希望创新，希望加入多啲嘅新嘅音乐元素。佢系哈林庾澄庆，全新嘅创作单曲叫做《爱人》啊！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
1: 开心大本营。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 hey! 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
2: 由50年代开始，中横影坛60年系男星中嘅翘楚。各位观众，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四哥谢贤先生。
3: 今日我嚟到真系好开心见到你哋，我希望将来我再拍多咗好戏。OK。
4: 最佳男主角得奖者谢贤，杀出郭黎明。
5: 多谢大家。

0: 谢贤响七十年代转型，由幕前粤语片巨星转做幕后国语文艺片的导演。他一共执导过八部电影，其中一部就是这一套1972年的《明日天涯》，这一首呢就是罗文所唱的主题曲。在香港的电影界，谢贤是唯一的一个先在2019年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发终身成就奖，然后过两年呢就凭着在《杀出个黄昏》的演出再夺影帝的殊荣。他还可以说是香港第一代本土的青春偶像，原名是谢家玉，当年是为了生计16岁就考入演员训练班，之后的一年正式出道拍戏。
1: 我在迪华公司一共拍了两部戏，第一部戏是《留下山水后》，我一做就做主角的了。
0: 50、60年代，谢贤可以说是粤语片的男神。处男作《留下关水喉》之后，他就获名导演秦剑的赏识，1956年加盟光艺电影公司，一套侦探悬疑片《999命案》就令谢贤一炮而红，并且拉开999系列电影的序幕。
1: 在光艺，我们合作最卖座的戏是《999命案》。
2: 个凶手啦，不过我而家仲唔能够证实。好，等我去查。
0: 1960年，秦剑安排谢贤同埋胡枫拍档拍咗一部社会喜剧，就讲两个贫穷嘅青年响香港呢一个都市里面挣扎生活，两个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呢一部关于友情嘅喜剧就叫做《难兄难弟》。
3: 我姓吴，叫聚财。
4: 咦，你咪吴聚财？
5: 哦，你是周日清？
4: 嘿，乜你揾啲咁嘅嘢玩啊？
1: 好似呢部《难兄难弟》咁样，呢部《难兄难弟》喺当时国语片都轰动。
0: 之后喺1964年，谢贤拍咗一部戏叫做《花花公子》，可以话为佢嗰个潇洒、风趣、有魅力嘅形象而度身订造。两年之后，他拍龙江导演的喜剧《播音王子》呢，就扮演一个声靓有型的播音员。不过1967年龙江执导的《英雄本色》，谢贤的戏路有重大改变，他扮演一个刚刚坐完监出狱的更生人。这套戏就探讨社会对更生人偏见的问题。
1: 你说我拍过几多部戏呢？从以来我自己都不记得，大约是200部左右啦。
0: 谢贤的一生就是一部香港影视的发展史，他经历过50、60年代粤语片的辉煌，70、80年代香港电视时代的崛起，近20年又回归电影。2001年，他向少林足球的演出给新一代观众一个深刻的印象，然后就凭着最后一次的演出，2021年的《杀出个黄昏》赢得影帝奖座，为他自己的演艺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谢贤上个礼拜四7月16日去世，享年89岁。嘿，我是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
6: Everyone thinks teenage relationships don't last. Guess I'm an optimist then.
7: Nick always thinks about the future. It's like he's there in his mind already, trying to stop a mistake that hasn't happened yet. Never used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at all.
6: It's because you were too busy surviving.
8: You were just flirting with my boyfriend.
6: If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I want you to be happy.
9: I'm only happy when I'm with you.
6: I don't think that's how it should be.
9: I need you to be okay without me.
6: We look after each other, don't we?
9: Always.
0: 改编自英国青少年 Young Adult 同志漫画小说《Heartstopper》恋爱收货。4年前，串流平台推出第一季，我呢一个超龄观众都觉得好睇啊！推出过3季之后，大结局篇呢就改为2小时嘅电影形式推出。Heartstopper Forever， 故事就讲两个男主角中学最后一年呢，阿 Nick 呢就准备离开家去另外一个地方读大学。

上，直至前日礼拜三上映六日，响北美洲系收1亿8174万美元，全球总票房高达3亿2200万美元。自从 Covid 以来，过去几年有一批嘅观众有一个心态啊，就系等串流平台上架先至睇。我啊认为，若果你系等一套值得你入戏院睇嘅戏的话咧，呢套就系啦。除咗 Christopher Nolan 嘅作品系有水准，差不多3个钟头嘅电影系唔会觉得闷之外咧，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就系视觉同埋音响系特别为大银幕而设计。我睇嘅首映系70mm 嘅版本，我自己又打算迟啲啊买到飞的话咧，就会去睇 IMAX 70mm 嘅版本。上个礼拜提过啦，全世界咧就只系有41间嘅戏院提供 IMAX 70mm 嘅放映嘅，当中加拿大系占有9间，包括大温哥华区嘅2间，一间就喺 Richmond， 另外一间就喺 Langley。点解咁少戏院可以放映 IMAX 70mm 咧？就系因为差不多全部戏院咧，而家就已经改为 digital 数码放映，咁所以以前嘅放映机咧就劈埋一边。好啦，而家需要佢嘅时候，好多旧嘅机就需要更换零件。咁但系嗰啲零件而家已经配唔翻啦。咁所以听闻话有啲住喺美国或者澳洲嘅电影发烧友咧，佢哋系会揸好耐车，甚至乎会搭飞机去另外一个城市，就只系为咗去睇呢一套戏嘅 IMAX 70mm 嘅版本。

0: There goes the Spider-Man.
1: 是啦, Tom Holland 響《The Odyssey》 他是扮演Matt Damon的兒子 相隔只不過是兩個星期 下個星期五 他擔正主演的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就會推出了 很肯定下個週末票房的No.1 和No.2 都會是Tom Holland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下個星期一我就會看首映 下次節目同你評論 我是馬光浩 大家看多些好戲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記得準時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1: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2: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4: 嚟到香水倾城的时间啦，搵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5: 你好啊，大家听众你哋好。
4: 上个星期咧同我哋讲咧有个品牌咧就进驻咗美容阁咧就 Sisley， 咁啊好多 fans 听到好开心，因为有时哎呀唔知去边度买咁样，同埋咧佢有好多产品都非常好得，值得推介。
5: 系啊系啊，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睇过啦，我哋美容阁好荣幸咧，亦都可以咧喺独立专门店嚟讲。也都是特别引进了这个法国很高级的品牌 Sisley、嗯、其实它很多有彩妆系列啦、护肤品和它的美发系列都非常之散家，也都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哦、
4: 是
5: 在上个星期我们提过它一个重点去斑的素斑笔、嗯、回响非常好、
4: 哦、怎样用的、素斑笔
5: 素斑笔它一拧开拿出来就成支笔这样的、
4: okay.
5: 这个就是针对到 target 住我们 dark spot， 即是我们譬如色斑、啊、蝴蝶斑、啊、雀斑甚至乎一些拉都非常好的，咁佢咧亦都系一个15日嘅疗程咧，已经可以达到一个淡斑嘅功能。咁、哦、首先咧用个方法好简单，每一日咧我哋咧洗完面搽完我哋嘅修饰水咧，就直接将呢个素斑笔咧扫喺我哋有斑点或者有啲色素嘅位置，咁佢即时就渗透落我哋肌肤度咧，就可以咧打散我哋嗰啲色素之外，仲可以控制佢唔好俾佢加深、
4: 哦。
5: 尤其是我哋亚洲人通常咧都系有啲雀斑仔喺我哋啲颧骨位
4: 啊，
5: 鼻梁位啊，甚至乎有啲眼下低嘅位置咧，咁呢个素斑笔咧，佢重点有一个扫咧，就俾我哋扫喺个斑嘅位置。咁、
4: 嗯、
5: 我哋大约搽咗佢之后咧，就即时咧就可以搽翻我哋自己用开嘅水分精华素啊、抗皱精华素或者面霜咧，都达到一个好高度嘅美白功能，就系日间同埋晚间用嘅重点出击嘅去斑。
4: 哇！這个真系好好，因为好多朋友都即系面对呢个斑点呢样嘢咧，真系好好烦恼啊！所以而家好方便，成支笔咁样就点落去就得啦。
5: 系啊，即系呢个咧，我哋系觉得有色素或者有斑点嘅地方咧，就咁点上去，咁样搽落去即刻吸收同埋亮浸浸嘅感觉，咁跟住咧就可以用翻我哋嘅基本嘅自己嘅精华素面霜就可以啦。咁变咗系一个百搭，同埋咧其实喺亚洲区咧系 number one 嚟嘅呢个美白呢、个素斑笔。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亦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面，如果自己嚟选购咧或者系咨询啦。咁喺 Sisley 里边，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好草本类嘅系列，而且系一个好高级嘅系列。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唔同嘅草本类咧都有针对性嘅、尤其是譬如我哋皮肤比较干燥啲啊，甚至乎有色斑啊，甚至乎比较偏黄啲咧，佢都系针对性帮我哋解决呢啲问题。咁、除咗呢个素斑笔咧，我又要介绍下佢嗰个遮瑕膏先啦。
4: 系啊，我都想问一下，长条我头先以为唔通呢个系遮嗰啲咩斑笔咁样，定系咩嚟嘅咧？
5: 嗱，呢个咧通常我哋去斑笔咧就治标，一个就治本啊嘛。咁、而呢个遮瑕膏咧，专系针对我哋面上嘅色素之余咧，仲可以特别针对我哋黑眼圈嘅、
4: 嗯。
5: 因为点解咧？好少同埋真系冇市面上有一个遮瑕膏咧，可以帮我哋去埋眼肚噶、哦。因为佢呢个遮瑕膏咧，眼部嘅遮瑕膏咧，佢有六个颜色咁多，就
4: 系
5: 专系针对我哋黑眼圈比较严重啲。咁我哋搽呢个遮瑕膏咧，佢本身咧每一个遮瑕膏都有一个锁送俾你嘅，咁、就用呢个锁嚟搽喺我哋个眼肚咧，更加贴服同埋更加自然之外咧，佢里边有丰富嘅植物元素，加埋有咖啡因咧，就帮我哋去水肿啊。
4: 哇，正
5: 喎！譬如我哋朝头早起身化妆要出影相啊，出镜咧，只眼又有黑眼圈有水肿点算咧？一搽咗呢个遮瑕膏咧，即时可以帮我哋排水，同埋令到我哋成个眼嘅地方更加平滑噶。咁亦都有唔同嘅色素帮我哋调色，同埋咧减淡我哋黑眼圈。
4: 我想问下佢个 texture 系点啊？因为你讲到可以遮黑眼圈啊，因为有啲人成日都用遮瑕膏

0: 觉得哇好结啊，有好多嗰啲。
1: 唔会，佢咧、啊、就好似一个粉底咁样嘅、
0: 哦，
1: 就系、是、咧就系、是、比较concentrate 啲，同埋个色素咧系遮瑕度好高噶。咁、
0: 哦、
1: 而且佢每一支遮瑕膏里边都会有一个细嘅扫扫咧，就啱啱好咧兜到我哋嘅眼套个位，同埋个黑眼圈个位置咧，个效果就非常之贴服同埋明显。咁譬如我哋朝头早出街前唔想搽粉底或者好急，但系弊啦，我个熊猫点算咧？
0: 系咯。
1: 咁我哋就可以用呢个扫咧，轻轻地扫喺我哋眼嗰个黑眼圈个位置咧。第一可以帮我哋遮个黑眼圈咧，第二仲可以去埋眼嘅水肿，帮助我哋嘅黑眼圈嘅流动咧更加好，个黑眼圈就自然减淡更加多咯。
0: 系啦，而且有咁多嘅颜色啦，我觉得自己亲身可以试下去拣下咁样啦。咁另外我见到仲有带多一支，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个咩产品啊？
1: 亦都系 Sisley 嘅王牌嚟咧，断货咗好耐，啱啱翻翻嘅，佢个 eye mask 就系一个眼部嘅眼膜。嗱、
0: 哦、
1: 呢、這个眼膜咧，亦都系有丰富嘅咖啡因同埋绿茶元素，就可以帮助我哋咧去眼部嘅黑眼圈同埋咧去水肿。咁、
0: 哦、
1: 一个咧就治标，一个就治本啦。咁、
0: 啊、
1: 变咗我哋咧一个星期可以选择一次至两次，临瞓前敷咧，我呢个眼膜咧做完之后只眼好舒适，同埋我哋瞓觉嗰晚都冧啲噶。咁变咗我哋瞓得好咧，咁我哋第二朝起身咧就唔会咁容易有黑眼圈啦，同埋浮肿嘅现象，而且佢去眼部嘅光纹系非常好噶。
0: 系啊，哇！介绍咗咁多，大家当然好有兴趣啦。但系有冇啲咩优惠俾我哋咧？
1: 因为而家我哋美容阁咧就做紧一个 Summer Fiesta 啦。咁如果大家系想买 Sisley 嘅产品或者任何我哋美容阁嘅香水、护肤、化妆品咧，即时有15%至8%嘅优惠。同埋因为 Sisley 咧就啱啱进驻喺我哋美容阁咧，我哋有好多礼物要送俾大家听众，同埋有啲优惠套装添噃。
0: 哇！
1: 咁大家真系要嚟睇我哋呢一个扫斑笔同埋呢个眼膜之余咧，一定要睇下呢个可以消除我哋眼袋同埋黑眼圈嘅遮瑕膏啦。
0: 一定要亲身去到美容阁啦。咁、当然可以打电话俾你哋查询啦。
1: 可以噶，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为我哋喺下日咧都有个 Sisley 嘅 facial 咧，大家都可以享用下。
0: 系啊，所以大家冇错过， okay. 又或者可以上到 beautycore.com 度睇睇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Daisy。
1: 下星期见，拜拜。
0: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系时候好好保养你嘅肌肤啦。美容阁提供以客为尊嘅专业 facial 服务，佢哋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仲不断引进新品种嘅 facial 产品。嚟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嘅一面。时代方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系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搵适合你嘅香水，话咁易啦！快啲嚟时代方美容阁同 Valmont VIP Lounge 啦！查询请电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三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梁正明报道新闻。一名20岁的电单车手在一名 GBC 省高速公路巡逻警旁边抽起车头玩特技，被相关的警员截停并且票控他。GBC 省高速公路巡逻警员表示，事发在7月18号，一名揸电单车的警员在海天公路上面发现一名20岁电单车手在之前超速，后驶到他隔离的时候，后者突然加速抽起电单车的车头然后逃去，警员随即鸣笛追赶，截停电单车手，截停相关电单车手。当局表示，原先已经在99号公路靠近 Ferry Creek 的位置发现涉事电单车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路段上面以每小时146公里的速度超速行驶，相关电单车是一架蓝色铃木电单车。另外，多个都发现涉事电单车没有安装法律指定要装的后镜，所以他没有留意到有警员接近，并非试图逃避警员。不过这名来自列治文的20岁电单车手仍然因为超速和疏忽驾驶被罚款851元，同时他的电单车被扣押7日，拖车和扣押费用都要由他支付。另外加上至少3年的高风险驾驶保费，这名电单车手总损失有机会超过2800元。他本人亦都被卑斯汽车管理局判处6个月的驾驶禁令。苏里市警表示，星期二有裸体男童冲出马路，被路人救起之后没有受伤。事发星期二下午6:30前没多久，市警接报一名赤身裸体的男童冲出10号公路靠近148街的路段，随后两名成年人冲上前将他抱起，未有人受伤。市警话无奈之后，这名男童就同家人团聚。今年初发生造成9人身亡枪击案的塔布勒岭高中，当局开始拆卸涉事的校舍。 Peace River 学区话，拆卸工程会尽量对当地嘅学生同家长影响感到最。

0: 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NBA 球星勒邦詹士加盟费城七六人，由周浩辉报道。
1: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平台表示，今次的决定并非为了金钱和家人，而在这个阶段仍然是奋力迎战，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和打拼、竞争和胜利，也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可以协助费城76人队成为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现年41岁的詹士在洛杉矶湖人队度过过去8个赛季，曾经率领队伍在2020年夺得总冠军。他亦都曾经先后为克利夫兰骑士和迈阿密热火队效力。詹士会在76人队展开他个人第24个赛季。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69点，升1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8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47点，升2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64点，跌173点。S&P 500指数收报7412点，升3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 0.7， 英镑是 0.53， 日元是 116.19， 人民币是 4.8， 港元是 5.56， 台币是 22.93。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3: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7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夜晚落雨机会2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9%。

0: Hello, hello, Happy Friday, 各位。
1: 廖德郎，啱你，啱晒你。
0: 星期五的下午休息工作再工作，之后大家有愉快 weekend， 好好享用，因为这个已经是七月份最后一个 weekend， 接下来下个礼拜是什么？下个礼拜的八月份的 long weekend 就叫做每日我们努力工作，然后呢回到家吃完饭嬉戏一阵，然后又要睡觉了，很快脆。大家睡多几晚之后，你会发现到八月份嚟临啦，再瞓多几下之后咧，你又会发现到已经开始秋季啦。2026年就咁样好快将会过去啦。咁当然啦，对于唔少人嚟讲啦，今年可能快脆过去，好嘅嚟。但愿如此。

0: 鍾意呢首歌嘅歌词啊，其中呢有一句呢就叫做人太執着自制痛楚。黄伟文写得好啊。泳儿嘅作品啊，歌名叫做散光，转头返嚟有珍姐。
1: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珍姐。
2: Hi。
0: 市面上咧好多唔同嘅绿茶店咧，较早时候都做咗一个 segment 咧，就系讲下城中咧有啲咩新开嘅，咁同埋佢哋咧嗰个嘅经营手法系点样啦。
2: Yeah。
0: 各式各类林林种种都有啦，咁而且更加咧，除咗有日式之外，仲有韩式嘅绿茶加入战圈啊，咁样。
2: 好正啊！
0: 可能好快脆，亦都会有中式啊，咁样啦，即系同 kimchi 一样咁啊，即系。
3: 每星期甚地下昼市态度里边有珍姐。Yeah！
0: 事日咧就想同你分享一下啦，咁就城中咧就有人搞咗一个咧就叫做品尝绿茶嘅 event， 咁我觉得几得意下，咁所以就有参与过。咁佢咧就并非喺任何嘅餐厅或者系咖啡里边举行嘅，取而代之咧就系、是、一个嘅商业中心嚟嘅，竟然。咁佢咧就喺温哥华西区，咁有一个嘅地方啦。嗱，有关方面咧，其实咧就系、是、卖家私嘅。
2: 哦，
0: 佢咧。去到亦都并非话一间嘅家私店嗰度，大家品尝绿茶嚟餐台呢一边咧咁样。佢特别咧就租咗一个地方，平时星期一至五咧就系、是、俾人开下会啊，作为一个 workspace 咁样嘅。星期六咧就会有专人咧同大家一齐嚟到分享绿茶，咁啊作为一个少少品尝绿茶嘅 course 咁样啦。咁由于咧佢哋所卖嘅家私咧系日式家私嘅关系，咁所以就有人谂到啦。动咗脑筋之后就觉得啊，不如我哋啦，即系、突破呢个传统嘅售卖模式啦。咁啊，特别有个场地，咁啊，搞到咧有啲日本风味嘅，咁就然后咧就喺网上面大卖广告，即系喺 social media 都卖广告。然后咧，边个要参加嘅话咧，就扫扫个 QR code 啦，跟住咧就系俾10几蚊之后咧，就可以得到一张嘅电子飞凭票入场咁啦。咁咧我就一个星期六嘅晏昼。佢咧就應該係並非淨係有一場嘅，因為之前咧我都會見到上一 group 嘅人咧喺度流連緊啊，好多人喺個嘅店鋪裏邊打緊卡啊，咁然之後先至到我哋呢一 group 咧，亦都3点钟到我哋咁樣嘅。咁我就覺得成件事咧幾有趣下，因為同平時嗰個嘅做法咧又有啲唔同嘅。好啦，一講到綠茶呢一樣嘢咯，大家可能咧就會諗住。咁系咪点啊？有个着和服嘅女仔咧，走嚟间房嗰度咧，唱完沙姑拉之后咧，就有呢个茶道咧，转3个圈咁样，跟住咧就系奉上呢杯绿茶咧，
2: 要发发发发发发发噶嘛？
0: 我以为过年啊，大家都想发发发发发发发，
2: 呢个都想嘅，系啊，冇错啊。
0: 咁由于咧嗱，我觉得成件事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其实成件事咧好加拿大噶。上一次我就走咗去 Van Dusen Garden 嗰度咧，佢有个日本节噶嘛，好多啲摊位啦，全部啲嘢食啊、玩嘅嘢，全部都系日本风味噶嘛。咁但系你见到参与嘅人咧，大部分咧都唔系日本人嚟噶嘛。咁、但系佢带嚟嗰只日本味咧，就系、是、有 recycling 方面咧，整下10几个唔同嘅垃圾桶嘅，要你分门别类啊。呢样嘢我觉得咧

0: 就好有呢个日本传统精神啊。调翻转头，即系譬如你见到即系啲人食嘢嘅方法啊，同日本咧系有啲分别嘅，例如。他哋可能一路行一路就咁食啊，呢、這个就好唔日本啦、啊、吓。
1: 日本唔可以。
0: 系啦，咁同埋咧，就算有呢、這个温泉服咧，俾大家着嘅话咧，啲人着到咧系喺呢一个嘅牛仔裤外边咁样，跟住又再加条裤啊，自己 T 恤上边咧又再咧搭住嗰件咁样嘅类似日本 kata 咁样嘅物体咧，咁我就觉得咧，人哋见到嘅时候会感觉点样咧吓？感觉是 fusion 咗嘅。今次走去呢一间嘅铺头嗰度 ，OK， 有日本嘅绿茶品尝嘅一个嘅机会啊！一去到咧就系、是、为大家介绍绿茶嘅朋友咧系印度籍嘅。
1: 哦，吓、啊、
0: 咁所以系咪好本地加拿大咧？
1: 系啊 ，multicultural
0: 系啦，佢讲嘢咧系带有少少呢个旁遮普嘅口音嘅，咁、啊、就系纯英文嘅讲解咁样。好，有边啲人去参加呢？咁当然啦，你估都估到咧，呢啲咁样嘅系啦，绿茶 event 一定咧会有亚洲人、中国人啦咁样。但系咧，其中亦都有讲呢个西班牙语嘅墨西哥朋友。
1: 哦，
0: 咁可能咧就尝试嗰个嘅时候咧，即系 FIFA 球赛影响咧，咁所以亦都多啲外来朋友咧咁样。因为咧之前嗰 group 咧，我见到另外一班人咧，佢哋亦都系讲呢个外语嘅西人嚟嘅咁样啦。有几位朋友咧喺台，嗰张台大概有12人到啦。咁你会见到咧，其中有一半咧都并非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嘅。咁但系就去到大家坐喺度啦。OK， 首先呢就话俾你听，嗱呢个呢就并非茶道嚟嘅，所以你唔使驚吓咁样。
1: 咁都明白。
0: 咁都话成件事好加拿大㗎，好温哥华㗎咁样。咁但係呢就作为一个 intro 咁样囉，即係我哋呢而今日所提供嘅绿茶嘅sampling 呢，啲绿茶呢就全部都係盛产日本绿茶最靓嗰个地方、就係京都嘅宇治啦。
1: 正爆。
0: 好，身为呢就曾经去过京都宇治嘅珍姐呢，你觉得呢宇治方面嘅绿茶呢係点样嘅呢？
1: 好甘㗎，我记得。
0: 好苦㗎嘛。
1: 好苦
0: 係。係
1: 啦。
0: 即係仲要同廖德龙一起呢嚟都係品尝呢个绿茶。係咪呢就係 double the power 呢？
1: 一次同你，一次同我个 friend 啦。我记得上次係咪同你同我，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呢我食咗佢最强劲嗰个绿茶软雪糕呢，成杯雪糕都係苦㗎。好苦嘅，我未食过咁苦嘅软雪糕咯，但系系好浓嘅绿茶味咯，
0: yeah. 应
1: 该系顶级嗰只咯。
0: Yeah， 佢啲即系出名啲嘢咧系够苦噶嘛。咁啊，同埋咧，你去到日本宇治咧，无论你就算眯埋眼入去任何一间咧，那个感觉咧都系好古色古香嘅，即系争啲觉得咧自己喺度着呢个现代嘅服装咧系唔啱衬咁样噶嘛。OK， 翻去呢一个系温哥华嘅绿茶 sampling 嘅 event 啦。咁啊，首先咧就话到。嗱喺你每人嘅前面咧，就你会见到咧系有三杯仔嘅绿茶粉喺度。我哋首先咧就会即系同大家品尝一下唔同粉末嗰个嘅甜味啊、苦味啊等等系点样咧吓。OK， 第一款咧个名字咧就叫做 intensity， 跟住我咧差唔多跌咗落地咁。
1: 好劲哦，咁样。
0: 即系嗰种日本嘅风味去到边度咧？我去到宇治嘅话咧。冇一款绿茶会话俾我听个名咧叫 intensity 噶嘛，冇话叫强烈咁样噶嘛，
1: 浓郁
0: 系啦，通常都咩叫咩藤啊，即系有呢个特别嘅名喺度噶嘛，唔系噶，唔系用呢啲噶。
1: OK， 一嚟就强烈
0: 系啦，咁啊同埋嗰啲嘅器皿咧，全部咧你都系见唔到任何嘅招牌喺度噶。咁啊，首先强烈咁样啦，跟住咧就大家点样品尝咧？
1: 系咯，食啲粉啊就咁，
0: 系食绿茶粉，
1: 点食啊？舐啊！
0: 佢咧就叫大家嗱，前边咧首先咧就系一个。公羹啊，个公羹咧就即系好似我哋夹餸咁样，有两对筷子啦吓，有呢个公筷同埋私筷啦。个公羹咧，首先咧搵呢个公羹拨少少嘅绿茶，然后咧我哋已经预备咗咧一个细杯，细杯上边咧系有三个雪糕羹喺度嘅。
1: 哦，
0: 你攞起其中一个雪糕羹，跟住咧就系揾少少嘅绿茶粉，然之后咧就舐下佢啦。
1: OK，
0: 咁喺呢个时候咧亦都听到一啲咳嗽嘅声音嘅。
1: 我因为会系啊，绿茶粉咧吸咗入去就会好容易咳嘅。
0: 唔系咯，咁、yeah. 然后咧，即系我觉得好正嘅地方咧、就是，就系即系如果阿珍姐喺日本咧，就、哦、基本上一起身饮杯绿茶先啦，咁样即系有咁多嘅绿茶嘅经验嘅话咧，你会觉得哎呀，做咩我又喺度试绿茶粉啊？但系在场嘅
1: 未试过咁样嘅绿茶粉真系未试过。
0: 在场嘅各位观众咧，好投入啊！我成件事咁，然之后咧。 舐完之后呢，哦，品尝个味道。

0: 好啦，跟住大家喺度讨论啊，觉得佢中意啲乜嘢啊，同个导师咧亦都有互动喎、啊，咁样即系一样咁简单嘅嘢，我以为哎呀唔得噶，大家一定系柴台噶啦，唔系、啊，好 enjoy 啲、啊、人，
1: 哇，咁俾面，
0: 系啦，觉得哇呢、這个强烈得嚟，我中意啊呢种甘味咧，我一阵间我谂咧就会整呢一个嘅绿茶嘅一杯嘢饮下咁样，
1: 嗯，
0: 好，第二杯咧
1: 咩名？
0: 就叫做絲啊，絲綢之路個絲啊，即係 silk 咁、yeah. 樣，因為咧就係軟滑啊嘛。咁、跟住咧就話到啊，你感唔感覺到咧有少少綠茶雪糕嗰種嘅綠茶味咧，同頭先嗰只嘅苦澀咧係完全唔同嘅。啲人又好陶醉，覺得哎呀，你講得真係啱啦。
1: OK
0: 。第三款如此类推就是比较叫 harmony 啊、
1: 哦、好和谐的，又不甘又不苦，但是很醇厚的，
0: 我感觉好像去了一个 spa 那样又叫 harmony 咁啊，佢啲人又评论一番啊，咁样
1: 咁边只好味啲啊？话事话
0: 我即
1: 你啲强劲
0: 系啊，同我条命类似噶，我梗系要苦啦，
1: 苦个弟弟
0: 咁啊，佢就然后咧就会有。每人嗰張長台咧，其實咧，每人嗰個位置咧都會有啲嘅架撐，其中包括綠茶碗啦、有一杯水喺度啦，一個綠茶蘇蘇啦，咁、另外咧就有少少頭先嗰啲器皿啊，搬張啲雪糕羹嗰啲，同埋一張紙巾咁樣啦，
1: 冇嘢食。
0: 這個太貪心了你
1: 當然要啦
0: OK 那他呢然後呢你品嚐完三種的綠茶粉之後呢就會有工作人員呢去到每一位的賓客的旁邊就問你喜歡哪一款、啊
1: 哦、真的試味完就衝那個款
0: 是啊、三款那你買定離手啦究竟呢你要 intensity 還是 harmony、還是絲綢之路的絲呢這樣、okay. 啊、就選了之後呢佢咧就會係不三殼咧喺一個嘅碗裏邊，咁然後大會咧亦都係設有咧一個嘅細細熱水煲咁樣咧，有另外一個人咧就為你加熱水。嗱、另外一樣咧，我覺得咧好加拿大嘅關係咧，就係、是、因為咧你品嚐嘅綠茶咧，你整個杯嘢飲啦，佢就強制性規定咧，一定咧係冰凍飲品嚟嘅。
1: 哦，
0: 佢就已經預備好啦，一系列嘅透明杯上邊咧係有冰喺度噶啦。咁然後咧就你所負責嘅咧，就係話佢話俾你聽，嗱我哋咧所謂你預備嘅水咧就唔會太熱嘅，太熱嘅話咧啲味道咧就唔會破壞嘅，咁、所以咧就必須要係70-80度嘅，咁然後咧在席當中咧，其中咧粗墨西哥語言嘅一個嘅女士咧就話到，哦唔怪得我平時整嗰啲綠茶咁苦啦，咁樣或者個味道唔啱數啦，咁樣
1: 因為可能熱，
0: 哦原來熱得滯唔好㗎，咁樣係啊會破壞佢嘅營養等等添㗎。他就覺得帶了很多東西在個袋子那裡、
1: okay.
0: 這樣就會繞場一周這樣就為大家
1: 斟水儀式
0: 跟著教大家怎樣來到用那個掃啦
1: yeah, yeah, 那個發
0: 我就發覺我發完之後基本上是沒什麼譜的
1: 為什麼呢
0: 他 show 完加法的時候就哇整碗東西感覺上泡沫是很濃烈的好像 cappuccino 那樣的
1: 我記得是這樣的
0: 但可能咧就我比較咧比較細力嘅，
1: 係啦，温柔發得滯。
0: 多謝你啊，温柔發啊，
1: 温柔發。
0: 咁所以咁樣就搞到咧，基本上淨係混合咗個水嘅啫。
1: 哦，就冇泡啦。
0: 其他就冇泡啦。
1: O K。
0: 咁佢就會係話俾大家聽咧，應該點樣咧，你都係整啊咁樣。咁啊，我頭先話俾你聽咧，有一杯水，嗰杯水我嚟做咩咧？就係咧。那個素呢你要浸一浸它呢然後它才會比較柔軟一些的、樣其實是很基本的東西來的但是呢就各位入場的觀眾都覺得很投入很 enjoy、啊、
1: 如果未玩過應該會覺得挺好玩的
0: 第一次
1: 第一次是咯會覺得好玩的
0: 還有它就好了這個的發酵的過程呢完畢了大家都算掌握到一些了然後呢就會發現到呢全世界整綠茶的人是一模一樣的、他們會等我預備好個手機先
1: 最重要拍片
0: 跟住就是啦自己倒的時候伴侶呢就會為他們來到拍 video 又會都問得未啊我倒的了這樣的東西全部就一模一樣的基本上很簡單的一個動作你只是將開了的綠茶的溶液呢倒在個杯子上有几难啊！
1: 儀式感啊，呢啲
0: 我又唔见你擠牙膏嘅時候咁樣等等啦，要影下先啦咁樣。
1: 真係有嘅，好難講啊！
0: 好啦，倒完之后呢就会有另外一个嘅工作人员呢走嚟啦，就问你需要咩奶呀、啊、我哋呢係有。

0: 有 oat 奶，即系燕麦奶咧，还是系普通奶咁等等啦，咁样已经雪冻好噶啦，咁样。其实都话啦，喺日本完全唔会咁样，就帮你冲。
1: 日本就冲好晒俾你嘅，
0: 冲好晒俾你，或者多数咧。他們品嚐的綠茶如果你沒有規定說要什麼的話它是原裝就這麼水的
1: 沒奶的對通常都不會有奶的
0: 對、yeah. 所以整件事呢
1: 標準了
0: 除了那個碗呢是比較原裝日本式的之外、yeah. 其他的東西都很加拿大即情形跟你走去一些 coffee shop 那裡買
1: Ice Latte Matcha Latte
0: 是啦 Matcha Latte 爭在它是沒有那些士多啤梨的醬在下面的嘛但是大家玩得开心噶，又见到佢哋，咁然后咧就系话 ，OK， 你跟住咧就可以去隔篱嗰度咧，系有几个 pump 喺度嘅，就俾你加糖水嘅咁、哦、样，系啦，咁有三款喺度，个甜度咧，
1: 糖水都有三款、
0: 啊，系唔同嘅，系、
1: 哦、
0: 啊，
1: 小甜，
0: 系啦，
1: 糖，
0: 系啦，同埋 Janice 咁样啦吓，咁、
1: okay.
0: 所以系啦，咁啲人又觉得，哎呀，我应该要讨论一番、嗯，我应该要边只嘅糖水咧咁样。我唔知道一樣咁簡單嘅嘢咧，係可以大家搞咁耐嘅。
1: 正
0: 咁同埋咧，大會咧就話到我哋咧就係有啊，Mochi 咧，你都係因為 Mochi 同埋咧綠茶兩樣嘢咧係相得益彰嘅，
1: 絕配噶嘛。
0: 係咁跟住咧就問邊個有呢一個嘅對nuts 有敏感咧，就話俾我哋聽啊咁樣。
1: 因為啲 Mochi 裏邊有 nuts 嘅。
0: Mochi 里面其实没有 nuts 的、
1: 哦、那些 nuts 在哪里
0: 因为那个 Mochi 的包装就说可能就受到 nuts 的你知一定会这样说的嘛、
1: 哦 okay, 安全起见
0: 是的是但是即都没什
1: 么那些即其实是草饼、啊、包装可能是红豆这样
0: 不是里面应该是 Vanilla 味的、
1: 哦、Vanilla 味啊
0: 都
1: 是
0: 整件事很加拿大的啦
1: 很 fusion 那这个 Mochi 是不是 Mochi 来的
0: 是 Mochi 嚟，
1: 但是 Vanilla，
0: 是 Vanilla 味、
1: 哦，
0: 未见过咧，
1: 真系未食过，
0: 我都未买过，
1: 反而有兴趣试下。你咁样讲完，
0: 咁我就觉得即系几有趣吓，大家又唔介意一个星期六嘅晏昼咁样，成个过程我谂半个钟头到啦，咁、
1: 啊、
0: 然后佢咧就等你喺嗰个嘅空间里边咧，就好多人咧就打卡噶啦，因为咧佢哋所 sell 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啲家私咧，即係除咗就咁個 look 咧，有少少似日本咧比較簡約啲嗰種嘅設計之外咧，佢仲有啲流水小小流水一個 water fountain 區域啊，隔離咧就有揾木所做嘅一個嘅空間，有個少少嘅機仔咁樣咧，係俾你咧一定要咧踎喺度坐喺度嗰啲咧，先至可以坐喺嗰啲嘅軟墊度咯。咁我諗。那些是不是特别买回来、啊、不是、啊、原来呢那个的家私呢就二合为一的有那个木的 platform 你喜欢的话呢你可以呢两公婆呢家里今晚开饭呢就只是呢大家坐住那个木板位置啊、哦、一个小小的软件啊跟住呢就离地我想不够两尺的一张台仔啊、
1: 嗯、
0: 那另外呢你再加一些其他软件呢它就会变成一张 sofa 这样有这个的百变形式的、
1: 哦、挺好
0: 咁佢其实用心良苦搞咁多嘢目的都係希望大家呢坐下 appreciate 下佢一啲家私㗎啫。咁同埋啲工作人佢唔会 hard sell 㗎即係唔会喺度哦 by the way, 同场间影呢有我哋呢边嘅系列咁样。由于呢你哋各位喺度飲緊嘢呢等我呢就讲解下啦咁样咁唔会㗎、
1: 哦。
0: 就咁俾啲人喺度打卡啊拍下 video, 啲人又拍得好开心啊咁样。
1: 都係好好宣传效用啦已经。
0: 咁係咁但我唔知道佢因为咁样嚟可以嚟到卖到几多个家私咁、嗯、但係就其实都你又要搞网上收钱嗰样嘢啦跟住又要有啲人有登记啦咁样。咁样我亦都係八到呢嗰个导师呢其实呢一个嘅大学生嚟嘅。咁而家呢呢、哦啊、份工作呢就係呢一个嘅暑期咁样佢帮手做下咁样嘅。
1: 咁样变咗 summer 嘅 special 喎。
0: 係呀、啊。咁、
1: 嗯、
0: 我即觉得幾得意啊 ,delightful 咁样啦。咁、
1: 嗯、
0: 期待住阿珍姐或者你啲 friend 呢可能呢就会教大家点样蒸红豆沙。
1: 咦你系咪要先
0: 糖不甩啦咁样。
1: 可以。
0: 一样可以搞个咁样嘅 event 啊我哋可以搞到好中式啊咁样啊。
1: 我问我朋友 GPT 先。

0: 流行曲咧，亦都有个比较古色古香嘅名字，都叫做时代曲嘅。因为咧呢啲歌咧就反映时代嘅，反映啲人咧究竟做啲咩咁啊。林伟俊 Region 首歌咧叫做取消追踪咁样。其实无知的我咧，第一次睇个歌名咧，我真系以为啦，哦，特务嚟噶，做咩追踪咧？做咩取消追踪咧？咁样啊？咁当然啦，系反映出咧好多人咧。系啦，分手之后咧，其实有好多人咧不能断舍离嘅，仲喺度八卦紧啊，究竟个 X 咧今日喺度做紧啲乜嘢，喺度 post 紧啲乜嘢，有冇提起自己啊？咁样嘅，咁样即系分手就分手啦。原来好多时候咧系分咗之后咧系冇放手嘅。
1: 系啊，阴公。
0: 林伟俊嘅新歌，希望大家喜欢。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Hello, good afternoon.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如果你系打份工嘅话，公司里面啊，每日都发生咁多事啊，唔通每样嘢啊都要你帮手，每样嘢都要同你有关嘅咩？好多人都系用以下呢句金句嚟都系度日嘅啫嘛。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噶嘛，大家跟住讲就会有好运行噶啦。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咁，但系最近喺德国嘅快速铁路 Ice 里面咧就发生咗以下呢一段嘅小插曲。

个列车里面嘅车长啊，最主要系做乜嘢啊？揸车啊嘛。但唔系、原来咩都关佢事噶。有人发现到咧喺铁路上边啊，喺列车里边咧系冇卫生纸啊。咁竟然咧系有人管事啦，有人咧系咁同阿车长讲，而车长咧系受理呢一件事嘅。即刻去到下一个站嘅时候，车长停低，然之后咧就即速走去便利店买卫生纸俾各位乘客用啊！你觉得车长将你由 point A 带去 point B 已经好伟大，唔单止照顾你全方位嘅需要啊，卫生纸都帮你买啊，亲人一样啊！当然啦，佢咁做法咧，就好多乘客咧高度赞许啦，拍晒片啦，而家喺网上边咧，你都系赞呢个车长啊，真系有呢个为他人服务嘅精神啊！不过可能同样时间，好多人都唔系好明点解啦。架车停低咗个站嗰度咁耐，个车长又走咗去啦，究竟喺度搞到乜嘢呢？咁另外唔同文化嘅人咧，对呢单新闻有唔同见解。喺欧洲方面咧，有人高度表扬呢位车长走去买厕纸，咁但系同时间可能会有其他人话：咁如果你发现到列车上边系冇厕纸嘅话，你应该即刻咧就揿手机，然之后咧就叫送速递去下一个站嚟都系取货啊！因为呢个地球另外一边嗰啲高铁已经系咁样运作紧啦。

Dicky 啊 ，Gareth 啊 ，Tomlinson 嘅作品咧有唔少都系以钢琴嚟到系伴奏嘅，俾人觉得咧好清新、好舒服嘅感觉啊！第一只经典歌俾你啊，原唱系 ABBA， 之后有好多好多个翻唱嘅版本，其中包括呢一只。

原唱嚟自 ABBA， 一首70年代嘅经典歌嚟噶。之后有好多好多人翻唱过，其中啊包括有 Meryl Streep 啦，英国方面嘅 Susan Boyle 等等啦。这个版本来自 Natalie McDigan，The Winner Takes It All。

0: 喂喂喂，呼吸有害，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0: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2: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0: 香港的戏院几年前 COVID 的时候就曾经好景，但是之后估不到是跟某些餐厅一样的命运，是拮了很多的座位在这里。估不到在这样的时势，竟然有人想着不如继续拍片。两年前有投资者抌了300万港币，然后说 OK， 我们去拍一套叫 UFO 离奇命案。现在推出了之后被人赞，票房方面是怎样呢？是300多-400万。跟着在网上面已经要出 post 了，因为今时今日非常不 easy， 300多-400万啊，就算好多人赞的话，得到这样的票房已经其实成绩彪炳了。

当然知道呢隻歌嘅原章广东话版本呢就是张学友嘅暗算你啦。喺日语版本方面有呢隻。叫做 Sentimental Christmas。大家知道呢喺中国大陆方面呢有不少家长都是古法为仔女来找自己伴侣的。这只古法就是去公园贴街招。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的公园尤其是良久以来都有家长。想都没有的。只是白纸一张来说自己的仔自己的女怎么好。希望有心人可以找到对方。还有什么古法炮制的东西是可能会 work 的呢？在芬兰最近有一间超市是推出这样的方法给大家征友的。超市不是有购物篮的，他们推出一款是粉红色购物篮。哪个拿着粉红色购物篮的话其实是机影来的。即是说大家走去超市除了想买菜之外都想找个朋友来都是倾下偈的。那会不会这班客在个超市里面流连很久呢？本来只是买一两样东西但是搞成个几钟头这样。还有原来他们想选的并非任何的杂货任何的食物而是想看看究竟哪个可以跟他们一起回家玩煮饭仔的。

令到揼一声呢首歌呢，听完之后呢会啲 melody 喺个脑里面萦绕不退，成日听住呢会系跟佢哋唱嗰句不分啦，有好多嘢不分啦，然之后呢仲有两句好经典嘅，叫做邋遢周身沙啦，邋遢吸黑珠啦。

0: 就4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本年大温地区已经录得13宗祈福堂的骗案，受害人都是华裔长者，涉及现金、黄金和珠宝首饰损失超过30万元，较去年同期6宗同类案件财物损失大约20万明显增加。同时警方公布一宗在6月24号下午大约1点45分发生的骗案，希望市民可以协助辨认疑犯。案中一名78岁的妇人在东20 Avenue 2500号路段被骗去23282元的现金以及3件首饰。警方形容第一名的疑犯是大约50岁的亚裔女子，身高大约160厘米，黑色头发，案发时戴着圆形的太阳帽，穿着灰色的外套、白色上衣、灰色长裤、外科口罩和护腰。第二名的疑犯大约是60岁的亚裔男子，身高大约170厘米，戴着灰色棒球帽，穿着深色外套、灰色长裤，戴着一个黑色手提袋。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Shelf Gill 在记者会表示，今年超过一半的案件都是发生在温哥华东区以及是东南区。警方相信骗徒主要锁定独自行动的华裔年长女性，尤其是70至80几岁的长者，通常会在他们日常购物时主动搭讪，并且以广东话甚至是特定的广东话方言交谈，营造亲切感，再利用受害人对传统文化以及是厄运的恐惧建立信任，最后诱骗对方交出财物。温哥华市警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上午11点至到下午3点在位于 Rupert 街3818号的昌利市场以及是 Kingsway 2206号的大统华超市派发防骗宣传单张，提高公众对祈福堂骗案的警觉，呼吁市民和屋企的长者分享相关资讯，避免受骗。BC 省长尹大卫表示，美国一旦实施新的关税， BC 企业可以申请价值15亿元的联邦紧急援助基金。梁俊荣报道。
3: 美国贸易谈判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会对包括本国在内的60几个国家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BC 省长尹大卫昨日就在开完全国地区首长会议之后见记者，他说如果美国真的实施新的关税威胁，总理卡尼就向他表示，受影响的 BC 省企业可以申请一项价值15亿的援助基金，并表示基金仍然未耗尽，应该绰绰有余应对。不过他同时指出，关税威胁已经对 BC 省的企业造成损失，因此带来不确定性，故此加美双方的争端越早解决越好。他同时表示，会议上都同

0: 他都向卡尼指要增加撥款支援卑斯省的精神健康服務以及兒童和長者的護理服務。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宗明報導。世界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歐盟對谷歌處於罰款的決定，形容歐盟是掠奪美國公司。 华盛顿将会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会为这种非法而且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四宣布，谷歌的网络搜寻以及在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 一共会罚款$89,000，欧盟委员会指谷歌在搜寻结果入面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而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谷歌需要在61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可以被追加罚款。加拿大中文电台以下新闻报道完毕。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 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借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2: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 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收报36,969点，升1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86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47点，升2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64点，跌173点。 S&P500指数收报7,411点，升3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691日，4.8人民币，5.56港元，22.93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0,000蚊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 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殿、新西敏星光
5: 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1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3: 报告。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系10%。听日同样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系30%。至于星期日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系1%。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 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系69%。
6: 第50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同2日喺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系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嘅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嘅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挤塞 ，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近Boy街多车。 屋桥的南行方向

0: 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临到 weekend 啦吓，咁样咧，咁今日都想讲啲关于轻松少少嘅嘢。咁我睇到一个报道咧，喺呢一个《星岛日报》啦，或者系呢个《National Post》都有报咧，我就觉得几 interesting， 即系同我哋每日切身嘅生活咧，都系有啲关系嘅。就系好多人都会有一句，即系都听过一句说话啦，就话金钱啊就买唔到快乐嘅吓。但如果反过嚟问咧？如果我哋有啲快乐真係可以播价嘅呢，咁要几多钱呢？咁样。咁呢啲通常都係茶余饭后即係讲嘅嘢啦，咁样。咁但係最近呢竟然真係有一份研究呢计咗个答案出嚟喎。咁我想讲呢个嚟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呀、呢个数目字同埋呢一个答案。咁呢呢、这个研究就指出啊，加拿大人嘅幸福饱和点啊，大概就喺年收入呢大概係15.6万加元。啊，即系 annual income 咧，系大概156K 啦，吓，咁即系收入达到呢个水平之后咧，再增加嘅收入咧，幸福感增加就变得非常之有限啦，咁样。咁而我好想知道咧，即系大家会唔会有呢个谂法，就是、其实有冇试过咧？即系可能有一啲即系最近几年经济都好即系动荡啦，咁样。咁会唔会有一啲听众可能即系之前做某一啲工系一个人工吓，而家少咗又或者多咗咁样？咁对于唔同嘅收入咧，其实咧，我哋大概系即系点样去衡量或者个主观嗰个感觉系点啊？咁即系咧，譬如话咧，有一啲饱和点咧，呢、这个报告都有讲嘅，就例如话，当你嘅收入系年薪，全部都系年薪计啊，清楚啲，就由30,000升到60,000呢个幸福感啊，增加个 percentage 最多嘅，跟住由60,000升到系100,000咧，都增加紧啊，但系由100,000咧到譬如话300,000啊，各样嘢咧已经就冇以前咁大啦，咁样咁。我覺得咧，因為呢個原因咧，呢一個係好多 basic 嘅 spending 咧，係有一個底數喺度啊，即係話嘅意思係佢呢度講嗰個報告就係話，有一啲嘢可能去到一個額之前，你係未必可以攞到，但係到一個額之後咧，你係會將嗰個擁有嘅嗰件事去 upgrade 啫。而唔係講緊一個有與冇之間嘅分別啊 ，OK？ 咁而簡單啲計咧，即係譬如如果用一個最簡單啊，平均嘅收入就係如果年平均收入係50,000咧，咁你仲要扣除所得税啦、CPP 啦、EI 啦之後，然之後再跟因應咧每一個省份啊嘅個人收入嘅税項咧。而嘅咁大概，如果你一年有50,000收入嘅咧，你大概每个月收入系大概系落到袋咧，未计你 spending 之前咧，就大概系3,200到到3,500左右啦。咁如果你50,000年薪除嘅，咪大概4,000+月薪，系嘛？咁呢个就系嗰条 basic。嘅数字啊，咁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好值得去探讨嘅。点解咧？其实我哋好多时睇而家又话哦经济啊，我哋又政府又会去边度同我哋去攞啲咩deal翻嚟啊，美国加关税啊，但其实咧到最尾咧，我觉得咧永远。

我哋即係一般嘅市民啊，都係我頭先講緊嘅呢一條數咧，先至係最緊要嘅，係嘛？即係我哋究竟可以有幾多 spendable income 啦，係嘛？咁而呢個研究嘅背景咧就好得意嘅，就係嚟自一間金融公司咧，佢就叫做 Remitly 啊。啊！但系个基础嘅嗰个数据嗰个 data 咧，就唔系佢哋自己用嘅，系引用紧2018年咧呢个普渡大学一项非常著名研究，系研究系利用 Gallup 全球幸福指数咧分析几百万人嘅收入同埋生活满意度嘅吓。咁、啊、而呢个研究咧系好得意嘅一个概念得出嚟咧，就系咧幸福唔一定系一直跟同呢个收入系同步增加嘅啊！咁头先我都讲咗有啲 saturation 点啦，咁而加拿大咧，总括嚟讲喺佢哋呢个研究入边咧系排第14嘅啊个幸福成本，咁即系话大概系用某一个成本，即系都唔算太高啦。咁啊 exactly 嗰个数字就系155,850蚊加元啊，咁啊全球排行第14位，代表加拿大一个需要好高收入先至觉得生活舒服嘅地方啦啊。咁全球最高嘅咧，排第一位嘅咧就系、是、呢、这个冰岛啦，大概系要$163,000啊，即系接近200,000啊，先至可以达到加拿大同样嘅 level 嘅咁讲。咁其次排后嘅就系瑞士啦、新西兰啦、美国啦。咁加拿大咧系排美国后边嘅吓，即系呢一个系好 interesting 嘅，因为咧我哋加拿大人好多时候我哋平时就算你话以前未有咁多关税战啊之前咧，我哋都会成日揸落去美国啊，我哋温哥华嘅朋友啦，而我哋去 Costco 啊买嘢，我哋哇啲嘢好平啊，入油啊各样嘢嗱，咁、啊、但系咧好奇怪地咧，整体上加拿大咧系需要达到嗰个指数咧系少啲嘅啊，咁我可以归咎落去几个原因嗰度嘅，咁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我相信系医疗嗰方面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哋加拿大就算你话我哋个医疗未必系全球最 top of the line 都好啦，但系最起码我相信好多加拿大嘅民众啊，佢哋喺储蓄计划或者规划个人退休啊各方面咧，喺医疗嗰部分嘅费用或者嗰个叫做 emergency funding 咧，系相对嚟讲一定系会比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少嘅吓，因为我哋呢度第一，就算你有好大量嘅资金都好啦，或者你系个 net worth 好高都好啦，咁喺本国啊吓，我唔讲你如果出国去接受一啲第二啲治疗，但喺本国嚟讲咧，即系嗰个核心嘅医疗咧，其实都系掌握咗喺政府手上啊。咁譬如话你好多cosmetic 系嘛，美容上啊各样嗰啲嘢咧系可以嘅。但系如果你话好核心，譬如话我要做一啲大手术，心脏啊或者一啲好关键性嘅嘢咧，系钱嗰方面未必可以影响到你个嗰、那个结果或者嗰个 service 太多。咁所以呢样嘢系导致到我哋就算即系都系啲嘢系贵嘅，我哋其实嘅生活成本贵啦，但系以个幸福指数嚟讲咧，系喺全球嗰度咧都唔会话太差嘅咁样。咁而最低咧就系、是、一个国家就系、是、伊索比亚，就是、如果嗰度如果你喺嗰度生活啊住嘅咧，你大约一年嘅年收入只要约莫有$10,000咧，咁就已经可以达到同样嘅幸福指数啦。嗱，咁但系当然呢个唔系代表即系伊索比亚人啊比加拿大快乐啦，而系因应翻相对佢哋嘅 criteria 咧，就系当地生活成本咧就低好多嘅。咁而亦都因此咧，对于本身嗰个收入咧，系冇咁要求咁高啦，吓、啊。咁而加拿大 ，OK， 我哋城市嘅排名咧，加拿大最高嘅、最贵嘅，应该话系咧就系、是、Victoria 行先，跟住第二就系温哥华，第三咧就到Toronto 嘅，吓、啊。咁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另外我哋以我哋本国嚟讲咧，嗰、那个 difference 点解会系喺呢度咧？好简单，真系非常之简单，其实就系喺房屋嗰度，吓、啊。喺 Vancouver， 如果好多家庭，我相信就算你话收入啊吓，去到可能10,000啦，我觉得其实100,000大家听好似条数好大啊吓，但系头先我都计过啦，50,000年收入咧，其实系4,000蚊松啲一个月到嘅啫。咁所以你话如果一个家庭啊，你唔需要做 CEO， 唔需要好高即系职位或者学历嗰啲特别嘅工。因为家庭平均收入100,000系 achievable 嘅，同埋亦都似乎好似好多啊，但系其实唔系真系咁乐观嘅啫，因为
你好好多人可能有屋租啦，或者係呢、這個mortgage 啦，係嘛？咁你每年亦都有好多

0: cost， 譬如保險啊。啊，地税，但系地税虽然就算你冇屋都好咧，其实都反映咗喺你个租金嗰度啦，有少少系嘛。咁如果有小朋友嘅，你有幼儿照顾系嘛，你有 daycare 嗰样嘢，你有汽车、食品系嘛，全部都喺度上升紧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即系嗰个概念都，我唔知大家会唔会系咁啦。At least 我有时都会嘅，就系觉得哇，去到嗰个数，个感觉啊，个观感好似好多。系嘛？个感觉会觉得系好多嘅，但其实原来你将件事同埋嗰个人工拆散落嚟咧，即系唔系好多嘅啫。同埋佢话一个年收入150,000嘅家庭啊，咁其实大概啊吓，如果你计嘅话就系、是、家庭收入系大概10,000蚊一个月啊 ，that is before tax。咁即系话可能如果两公婆或者 husband 啊太太两个 share 嘅，咁可能每人大概搵5,000多蚊一个月。其实呢件事亦都又系好 achievable 嘅，系嘛？咁但系亦都当然睇呢个 cost。如果你话冇小朋友，两个咁样有咁嘅收入嘅，我觉得系非常之 OK 嘅吓。但系如果你话当然有小朋友啊，或者有第二啲老人家要照顾咧，咁呢一个其实都系问少少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咧呢一个最值得讨论嘅咧就系咧，其实我哋而家加拿大嘅平均收入啊吓，系大概系50,000蚊到。啊，咁而研究咧认为咧幸福收入咧就系、是、呢、这个15,000 ，OK， 咁即系话代表我哋要即系去啊 ，sorry 我计错数，12,000，揿错咗掣吓，头先我讲紧如果150,000系大概12,000一个月度 ，sorry， 咁即系话我哋大概系要即系每一个月啊，如果当两夫妇咁样佢计咧，每人都要大概搵6,000蚊吓一个月咁样，咁而。好多研究就係覺得其實呢一個係都爭咗一橛喎，即係話嘅意思呢只有 44% 左右嘅加拿大人呢係可以 fall within 呢個所謂嘅幸福收入指數啊。咁而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呢而令到大家有焦慮呢？我覺得亦都會唔會係因為咁樣，所以點解我哋本身即係加拿大而家近呢10年啊，嗰個生育率係唔係咁高嘅？即係 Covid 例外嚇 ，Covid 嗰段時間啲數據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同嘅。但係以我哋過往10年而剔除咗 Covid， 我記嗰兩年嘅時間咧，好多人都會可能唔會咁冒險去換工作啦，或者係唔會咁冒險去生小朋友啦。咁但係對於婚姻啊或者呢個 partnership 嚟講咧，好多時個數據我覺得都唔準嘅，因為而家好多都係living together 啦，就係睇一個數據就可能男女朋友未必結婚係嘛，咁但係共同去 share 一啲 cost。咁样去 approach 呢件事，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系几 interesting 噶。咁喺呢度我都想即系听下大家嘅意见啦。欢迎大家，如果对呢、这个所谓嘅幸福指数啊吓，你哋觉得点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咁好，我哋而家首先听下电话先。我哋有阿 Tom 嘅 ，Hi Tom 你好。
1: 啊，你好。我
0: 觉
1: 得呢个概念咧。讲嚟好听，实际嘅好难，
0: 系咪啊？
1: 因为点解咧？系因为几啲人读书咁叻嘅搵啲钱咧。如果你走美国搵工难度，你不如一个 engineer 系美国可以做得100,000。
0: 嗯，
1: 因为点解咧？我哋呢度第一个工作好难搵，第二咧，我哋嘅房屋太高。
0: 系
1: ，OK， 我有朋友做医生，一年都30,000+咧，而家都即做而家都住 apartment 咯。
0: 嗯，
1: 佢话点解咧？你想啲10,000,000，即系你30,000,000，就佢剩翻嘅手都系20,000。20,000之后咧，你攞嗰份工20,000咧，你做咩嘢？你 update 你嘅生活啦，你车都靓啲嘢，
0: 系啊，
1: 你
0: 唔行。
1: 你自己屋嘅系靓啲，啲嘢全部都靓啊，洗嘢靓啲，好啲嘢靓，跟住咁你话咧，你搵50,000加埋嗰个100,000，系我觉得系差唔多，因为100,000你做嘢仲有得70,000+啊，
0: 系。
1: 嗰、那個50,000咧，你仲有40,000+。不過問咧，一人50,000+，一個人10,000啊，佢要求唔同啊。
0: 哦，不過如果以家庭計就好啲嘅，即係如果你話，譬如阿 Tom， 你一個人嘅收入啊係100,000，咁而你有太太，咁你去燒，同你揾50,000，同你太太揾50,000， 然之後攞個家庭咁計咧，其實兩夫婦去揾呢個咧都係有多少少 exemption 嘅。咁但係舉個例啦，我當假設啦，我當係兩夫婦先啦，因為佢呢個以家庭計啊嘛。如果一個人嘅話咧，咁就唔著數啊，即係5万蚊變咗10万蚊，但係嗰個 tax bracket 一下就衝咗上去啦，就會。
1: 我知個問題，我講俾你聽，個女人咧，
0: 係
1: 佢讀4 mortgage 之後係25。

0: 十咧 ，OK 係7.88 ，OK， 但係今日 OK 我哋2025年呢個 study 截止啦，就係、是、約50,500蚊嘅中位收入，而呢一班中位收入嘅人士入邊咧，那個幸福指數約摸嚟係7.45嘅，即係跌咗 I don't know 咧一個個位數嘅0.4至0.5嘅觀感啦嚇，咁而用翻我哋今日譬如150,000呢个数咧，其实如果翻翻系30年前咧，就系、是、差唔多减 80% 啦，大概80,000蚊左右嘅。咁但系、哦、同样80,000蚊唔可以 apple to apple， 因为当时1995年温哥华平均嘅楼价咧系25,000至30,000啊，而家系1.2 million。OK， 咁即系话。我哋將嗰個通脹退卻咗之後咧，其實再拆細佢其他 cost 咧，成件事都係好唔同嘅嚇。咁好，我哋而家差唔多去咗新聞廣告先，新聞廣告後再談論下而家呢一個研究關於幸福指數嘅研究。
1: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 而家由廖日康報道新聞。省府呼籲全省居民。不论居住地点是否接近山火或者是其他紧急事故，都应该要预先登记紧急支援服务 ESS， 以便在需要疏散时更快获得援助。登记之后，在疏散令的生效期间，合资格的人士或者家庭无需要亲身前往接待中心，就有机会透过电子转账每晚获发200元的住宿补助，方便即时入住酒店、露营地点或者是投靠其他社区的亲友。省府表示，紧急事故发生时，需要协助的居民可以到地方政府设立的疏散接待中心登记，或者是透过 ESS 网站办理登记手续，亦都可以致电 BC 疏散支援热线800-387-4258寻求协助。省府同时呼吁居民要做好应急准备，包括是制定或者更新家庭应急计划，为每位的家庭成员或者是宠物准备可以即时携带的紧急避难包，当中应该要具备有足够至少72小时使用的食物、食水、衣物、药物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省府提醒，所有的山火疏散警报以及是疏散令的资讯可以随时在 Emergency Info BC 查阅。如果收到疏散令，居民应该要立即撤离，并且遵从地方政府或者是原住民社区的指示，保障人身安全。当局亦都提醒计划在省内出行的民众，出发前应该要留意沿途是否有疏散的警报或者是疏散令，并且因应情况调整路线，同时留意最新的道路资讯。 ESS 是由 BC 省府提供，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共同管理的支援计划，主要协助因为疏散而需要基本生活支援的人士，包括是提供住宿、衣物、食物以及是其他生活必需品。 Creston 昨日发生一宗命案，一名男子被控疑及谋杀。案发在7月23号凌晨大约2点钟， Creston 皇家骑警接报之后，在 Canyon 街及12 Avenue 一带发现一名男子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之后证实男子当场死亡，警方其后确定案件有可疑，并且交由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确认死者是 Creston 的居民 Larry John Isaac。同日，警方拘捕27岁的男子 Parker Hills， 现被控一项二级谋杀罪，目前仍然被还押等候上庭。警方呼吁任何曾经在案发前见过死者的人士，请致电重案组热线877-987-8477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4: 嗯，往前行三步。
3: OK。
4: 往左转。
3: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4: 另外个左手边啊。
3: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4: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嚟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同样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日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是10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69%。
4: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5: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音，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会址系 Richmond Auto Mall。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多车，狮门桥嘅南行方向入口挤塞 ，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 Westfield Driv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7: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利兹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咧，今日咧我都 update 翻大家咧，即系新闻广告前，如果冇即系听到我讲嘅今日个节目咧，就系、是、比较轻松少少，就系、是、同大家都有啲关系嘅，就系咧呢一个National Post 啊，星岛啊，同埋好多报道咧，都将呢一个咧 Purdue University 呢个普渡大学啊，喺2018年发表嘅一篇科学论文咧，然之后再经过由呢个 Remitly 啊，呢个好奇怪呢个名，英文 Remitly 嘅团队咧，针对呢一个研究咧，再深化咗幸福感同收入关系咧，得出咗一个 index 出嚟嘅。咁呢个 index 头先都讲过咧，就系呢个原来加拿大人平均啊，如果可以达到呢个155,000元嘅年收入咧，咁就会系达到一个 optimize， 即系最 effective 嘅幸福指数咁样。咁而呢个研究中间亦都咧讲咗有一啲嗰个增幅噶，譬如话由30,000 ，OK。咁你升幅到60,000呢係一个门槛啦。跟住最后60,000呢再升到去100,000呢又係一个门槛 ,which 嗰个跳跃都係非常之高嘅。咁、那个研究入面亦都讲呢个原因係因为呢点解如果你譬如係由150,000嗰个幸福指数位你加到去300,000、400,000、500,000呢其实嗰个 difference 係好少㗎啦已经。咁佢亦都有一个解释嘅说法就係话呢可能有一啲嘢呢你由30,000元OK， 去到60,000咧，係有一啲嘢係由冇變咗有嘅。OK， 一啲日常生活嘅嘢啊，或者一啲習慣啊，類似或者時間上嘅嘢啊，各樣嘢。咁而由60,000咧到到100,000咧，亦都係雖然中間爭咗40,000啦，而我係講緊用家庭啊嚟做一個收入單位，所以嗰個稅率咧，頭先阿 Tom 都有提過咧，其實如果以 family 嚟講咧，都仲勉強係 OK 嘅，合理嘅。如果你一個人單身你100,000咧，咁就當然係個 bracket 係推到好高啦，係咪？咁喺呢几个 bracket 入面呢都系由冇变有。

0: 咁好啦，其实去到100,000打上啊，咁佢哋有几项include 咗就係 travel 嘅 expense 啦，食嘢啦 ,F&B 啦，即係食物嗰方面呢，住嘅地方啦，交通啦，各样呢啲咁嘅嘢呢，都係有一个由一个冇嘅质量变到有嘅。但係当你去到150,000嗰个水平再往上去呢，就算去到100,000都好啦，年薪啊，佢呢度有 extend 到嘅研究啊，係基本上已经係好多嘢係本身已经有，但可能 upgrade， 即係譬如话可能你已经有架比较上豪华嘅车，但只係架车更豪华，係咪啊？又或者你可能某一个水平你会有某啲嘢嘅，你只会有个更靓嘅。咁当你去 upgrade 更靓，当然都係好嘅，但係嗰个幸福指数嗰个跳跃呢就係少咗好多㗎啦，咁样。咁头先亦都同即係好多我都讲咗话有好多研究呢，即係尽量我都想攞返一啲呢可能20年前、30年前类同嘅一啲研究，但係就冇人试过用呢一个方法去定死咗一条数啊。咁所以我就係即係呢度都想问下大家啦，即係30年前呢我睇到呢 compare apple to apple 呢，而家个中位数係50,000啦，但係30年前嘅收入中位数係30,000嘅 ,ok? 咁喺同等基础嘅情况底下呢，个幸福指数30年前呢係 7.88, 而50,000而家嘅呢我哋係 7.3 左右啦，大概咁 which 係 0.5 嘅一个唔同嘅指数，即係讲緊话佢哋嘅研究揾咗一啲加拿大平均中位数，然之后再将一啲收入係喺呢个 exactly 呢条数嗰啲人呢访问佢哋嘅咁样。咁就得出咗呢个结论啦。咁而同时间呢，但係我会留意到一啲细节係有少唔同嘅，就係呢一个楼价当时 ,ok, 我哋嘅中位数收入呢係30年前少咗20,000咗。但係而家，但係嗰陣時嘅樓價係平均嘅 average 嚇，講緊係25,000至30,000啦。但係 obvious 亦都係好籠統，因為 spread across 成個國家，你冇分地區係嘛，咁所以好籠統。咁而而家咧 spread across average 係 1.2 million 嘅，用佢哋嗰個 standard 嚟計啊，咁所以咧去到呢一個位咧，就覺得哇，即係嗰個幅度係4倍，但係我哋個人工嘅增加咧就1倍，中位數。基本上1倍都冇增加到，咁所以我觉得係一定会有分别嘅，咁而一个普通家庭嘅开支，头先我都讲啦，即係租或者係 mortgage， 保险啊，食物杂货，车係好紧要嘅，大部分或者係 travel 啦，我当 ok， 有小朋友嘅就托儿啊，其他嗰啲咁样，咁合计呢一个月呢，其实呢一个3至4个人嘅家庭呢，其实个洗费啊都已经差唔多去到每一年，我諗係一个月大概5,000至7,000到㗎喇已经。咁所以如果年收入呢150,000，佢话5,850呢幸福指数嘅收入呢，就税前等于每个月係12,988， ok? 咁扣完税之后大概係8,500至9,000多，咁撇除咗呢可以有大概係1,500,000， ok? 至到3,000一个月呢嘅余额嘅咁样。咁呢一个就係用呢一个嚟计。咁喺呢度呢我都想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啦，就睇下大家对于呢、這个幸福指数嗰个中位数啊嗰个睇法啦，同埋觉得呢、這个成唔成立呢咁样。咁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 604-295-9616。我哋而家有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1: Alvin 好，系个话题好出奇。O K， 幸福，首先大家正如头先阿 Paul 所讲啦，其实就系你睇，即系呢啲报告出嚟嘅幸福嘅定义，同每一个人点样去睇幸福咧，就真系好唔同嘅。咁我听咗咁耐咧，我觉得你头先所讲嘅有冇自由，即系当你可能或者系一个 teenager， 你冇嘅乜嘢都冇嘅，你跟住开始有翻一啲自己嘅地方住啊。自己可以自主啊，咁我觉得其实嗰啲已经幸福嚟噶啦。咁对于好多嘅年轻、较为年轻嘅人嚟讲，即系或者见到未来有 hope， 睇得到有将来系好嘅，即系有个飞飞岸个未来嘅，咁我觉得已经系幸福嚟噶啦。即系你或者有个伴嘅，有个好嘅 companion 嘅，甚至乎有个家庭嘅，有只猫有只狗嘅咁样，即系已经好觉得好舒服。我觉得喺加拿大呢啲已经系幸福。咁當然可能你如果要同亞洲有啲嘅比較 luxury 嘅一啲嘅生活嚟到去比呢，可能就未必一定係咁即係 apple to apple 囉。所以我覺得幸福呢樣嘢呢，就真係我諗你而家聽緊你節目嗰啲聽眾呢，都可能有唔同嘅 index 囉。咁但係你頭先講

0: 紧咧，就系话个中位数。咁其实我都有少少嘅 figure 就系1995年嗰阵时嘅 inflation rate 就2.15嘅。咁但系2025年咧，而家我哋好似由4点几 drop 到3点几，系咪？好似系。
1: 系啊。
0: 咁上下啦。
1: 系啊，3.786啊，我呢度暂时有嘅，但系 depending on 即系有啲研究会有少少落差啦，系啦。
0: 咁但系 inflation 就应该系政府出嘅个 rate。咁但系我意思。你剛才說的那些、研究走出來的那個數目都不是說不對的，因為比如果你這樣計的話，即是說30年前1995年這樣計，即是平均收入中 middle family 就35,000，即是這個是 net、啊、而、這個即是現在去到2025是6萬多7萬，你剛才說是一個人
1: 就5萬零八百五十，是啊。咁但係呢，嗱，呢個呢我都想即係難得歐陽小姐你提出呢，我係點解會想講呢，就係、是、其實呢樣嘢係冇得計數嘅。但係我好、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咦，竟然有人嘗試去，或者有個 group 係嘗試將佢量化咗。咁而呢個研究係唔係一個機構做，係一個機構再 base on 之前另一個普林大學呢嗰、那個 base 嗰個系統呢是去加落去嘅。我唔係話佢 100% 啱啊，但係即係佢嘗試量化咗佢囉，而做一個 comparison， 我覺得係都幾即係幾好嘅一個參考啦。啊、當然你
0: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即係譬如你話5萬幾又好，或者去到你頭先講話10萬，咁嗰個 growth 又好。咁即係其實就係正如去歸返我哋頭先第一次所講嘅，就係話你真係睇每一個人嗰個幸福點係邊囉。當你一個人已經有屋住，譬如好似我哋啲年過半百嘅人，讲真句，我哋食得几多啊？我哋食嘅同我后生嗰阵时食，即系女士就可能唔同啦。但系一个男人，我谂佢10零20岁嗰阵时候食就同唔同啦。但我想最后想讲嘅咧，就系讲翻幸福喺我哋加拿大。我想带出一个 example。啱琴日我哋一班朋友先讲紧呢样嘢，就系、是、因为我自己有曾经有个 cancer 啦，咁亦都接受过呢度嘅加拿大嘅治疗啦，食咗5年嘅药，啱啱食完啦。咁系全部 free 嘅。所有但是呢就喺我有几个朋友啦，其实系两个男士一位女士啦，佢哋呢都喺香港都系要食一啲嘅标靶药。
1: 系我知道。
0: 咁就系讲緊系乜嘢嘢呢，呢啲咁嘅medicine, 嘅 drugs 啦、啊、如果喺香港买呢系1500港币一日。
1: 嗯。
0: 仲系讲緊唔系私家医院啊，系政府医院啊。
1: 嗯。
0: 咁樣呢，但係所以佢哋點解好多人呢都要每一個月呢都要上去不上，因為個價錢係相差7倍。
1: 係呀、啊。我計一計俾聽眾啊，呢、這個頭先阿歐陽小姐講1500港幣一日呢，我除返加紙呢6000蚊一個月啦，6000蚊加紙一個月等於。
0: 係呀係呀，你諗下、你頭先講嗰立賺5000蚊。
1: 係呀、啊。
0: 都叫做幸福。你諗下如果你病嘅話，咁点啊？而家病嗰啲唔系净系50-60岁，有啲30几岁，
1: 系啊，
0: 要去食呢啲标靶药。咁问题带出咗两样嘢咯。第一就系香港政府系咪都系应该要去研究呢样嘢咧？你周时都话哦，因为香港地贵，咁我哋温哥华都系地贵啊嘛。头先你带出咗呢个问题啦，啲屋啊嘛，啲屋点解高过多伦多啊？点解我哋生活指数高啲啊？个地啊嘛，咁、你香港同一样，你个地咁贵，你系你。怎样去帮返你香港的市民不需要去周时要去北上，既然大陆可以拿到啲便宜的药，为什么香港拿不到呢？而香港人如果病的话，真的是揽着枕头来喊咯。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怎样，我们自己在温哥华，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都有这个幸福呢？我们有这些这么 benefit， 我们是闹的医疗制度闹得很紧要的，但是在一些 serious 的 illness 或者是一些的即是即系长久嘅病里边嚟讲咧，其实我哋唔系真系咁差嘅。咁系咪真系幸福咧？抑或唔幸福咧？即系我觉得都系由翻听众自己去决定咯。
1: 系啊，头先我好啊 ，thank you 你欧阳小姐 ，thank you。咁系咯，好似头先我新闻广告前都提及过咧，就系、是、我哋点解嗰个幸福指数咧，虽然啊我哋嗰个数目字都唔算低啦。即係我頭先都講過，有一個國家係10000美金都 OK 啦咁樣。咁而我哋個數係同美國係都爭咗一橛嘅喎。咁但係好多人會覺得我落美國買嘢平好多喎，嗰樣嘢就係歐陽小姐頭先講嗰個醫療嗰、那個cost。 即係呢樣嘢雖然美國係抵消咗，就係話美國嗰個房地產咧，或者個 real estate 咧，係個 fluctuation 係大啲嘅喺唔同 market。譬如話你可能喺 New York。

OK， 斷尺同你去 Wisconsin 兩回事，係嘛？又或者如果你係當我哋西岸啦，係嘛？喺我啲同學以前喺呢度讀書嘅，咁佢哋落咗去做嘢，咁啊喺三藩市翻工 ，OK？ 但係佢哋可能會住San Jose，佢哋揸長少少嘅車程啦，兩個零三個鐘啦，那個 difference 可能係講緊係四分一。OK， 喺遠嘅地方住個 cost 係變咗四分一。如果佢喺翻 San Francisco Bay Area 嗰度住咧，呵呵閉咯，好貴咯咁樣。即係咁嘅 comparison， 美國係有呢個好處，但係同時間咧，佢呢一個咧有一樣嘢，每一個人都走唔甩嘅就係一個 basic 嘅醫療嘅問題啊嘛，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加拿大人好多時我哋財務規劃入邊咧係唔多，唔係話冇。我哋可能會有啲 insurance 啊，或者係啲牙啊，或者係政府未必省政府未必 cover 到嘅一啲方面咧，我哋會係有少少即係要積累啦。但係對比起好多亞洲國家或者係 even 美國，你嗰個收入嗰個 portfolio 同埋嗰個 plan 咧，係唔需要將某一個部分嘅資金係擺落去。哦，萬一如果我病嘅點咧，係咪啊？或者點樣？即係呢一個係少咗呢個咧，已經令到我哋嗰個資金係可以用去第二啲地方噶啦，已經咁，所以我覺得點解呢一樣嘢都好緊要啊！尤其是咧，我哋即係而家呢個環境啊，我唔係話因為即係永遠都要對比係咪啊？即係話哦，我而家即係唔好啦，但人哋衰過我，但係好可惜咧，我哋人類作為群體動物咧，我覺得咧有時嗰個對比都好緊要噶。咁而我哋而家呢個 situation， 假若啊嚇，如果你減翻通脹，係擺喺30年前加拿大而家呢個 situation 咧，哇拆天咯，係咪啊？咁但係我哋而家係困難，但係有時咧，我哋會睇一啲報道啊，或者我哋自己識嘅朋友啊，住喺香港，住喺美國，大家都係 go through 緊一樣嘢，係咪啊？因為經濟轉型或者係我哋嘅 financial system 調節唔到而家新嘅科技嚇。而導致到我哋嘅經濟增長或者人口減少咁樣，咁又好啲嘅。咁所以咧，幸福指數有其中一樣嘢係當然本身獨立嘅個體啦，但亦都帶有一個對比性喺度嘅。我覺得 ，of which 係喺呢個研究入邊咧係冇講嘅啊。咁相對嚟講咧，我哋再睇翻加拿大少少咧，就有一樣嘢好 interesting， 反而咧啊。亞省即係 Alberta 嘅居民竟然嗰個生活滿意度咧係全國最低嘅，嗱呢個好 interesting 啦，因為 Alberta 咧係排我哋全國嘅收入係 top 嘅，而反觀咧魁北克咧 Quebec 係嗰個滿意度係最高嘅喎，嗱 Alberta 嘅收入高過 Quebec。应该是快乐啊，是不是？但结果不是、啊。所以刚才欧阳小姐讲的东西都是很 interesting 的，就是很个人的这件事，而这个研究是作一个指标。咁有一些他们这个研究里面都讲呢，就又说为什么 Alberta 收入高但结果未必呢，可能包括呢因为那个波动的问题、啊、就是能源产业的周期性波动。导致到可能一般受访嘅市民或者喺呢个 data analysis 入面嘅人呢，因为工作嘅压力啊，或者 even 你就算钱搵嘅人工多咗，但係当你个工作系唔稳定或者你转咗个新工嘅时候，你又要花好多精力去适应呢，都会导致到你嗰个幸福感你有影响㗎啦，系细致到咁㗎喎。咁而亦都同时间 Alberta 喺呢几年呢人口系急剧咁增加緊嘅。咁所以导致到佢个本身嗰个社会嘅设施啦，各样嘢嘅配套呢，其实未必系咁快可以跟得上嗰个 population growth 啊。反观呢 ,Quebec 呢一直呢都有俾我哋加拿大人嘅感觉呢，就係、是、啊生活节奏係相对嚟讲呢都维持到以前加拿大嘅惯有嘅案例嘅，即係生活节奏慢啲啦，社区文化重啲啦，艺术气质重啲啦，着重家庭时间啦，有一个放假假期嘅文化。而同时间呢魁北克省嘅居民呢得到政府嘅福利呢相对係比较多啲嘅。咁因为佢嘅特殊性啦，因为佢係即係一个我哋 bilingualism， 或者係我哋呢一个係其中加拿大所谓嘅双语文化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基石。咁所以导致到呢 Quebec 反而佢嘅平均收入呢唔係咁高喎，但係个生活满意度呢就反而呢係

0: compared to Alberta 咧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呢樣嘢好多即係心理學研究咧都有相似嘅結論嘅，就係金錢咧就唔可以直接買快樂，但係可以有啲嘢係買到嘅喎。嗱，譬如時間啦，係嘛？或者係 even 個錢存在啊，嗱呢樣嘢好 interesting 㗎嚇。個錢存在，但係你唔用佢或者冇乜作用嘅話咧，但係對於一個 psychologically 咧嗰個安全感啊，呢一個係我相信係可能由我哋 hunter gatherer 嗰陣時即係演化落嚟啦，就係我哋可能哦，如果我哋有食物係咪有儲存嘅？咁就會變咗，即係我哋嗰個心理上嘅嗰個安全感，嗰個 stress level 會低啲。咁呢個係好正常嘅。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亦都係錢亦都可以買一部分嘅健康。咁咩叫一部分嘅健康呢？即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可能即係你喺食材嗰方面係嘛？你會唔會可以即係食啲好少少健康少少嘅嘢啦？又或者如果你係工作上面你有咁嘅金钱嘅时候，你可以去afford 到 ，OK 一啲某一啲活动系嘛，亦都有一啲嘢可以选择，又或者健康系可能讲紧系出国去第二啲地方去做一啲治疗啊，呢啲都可以咁样去解释嘅。咁而另外一个就系选择权啦，当然系咪即系。你可以譬如話，我想買某一啲嘢，咁我係有多個選擇。嗱，但係另外呢個就唔係佢呢個報告，係另外一個報告咧有 related 過咧，就係話咧，當如果你個 cap 係去到咧，好似譬如話係Elon Musk 啊，或者係巴菲特嗰個 level 咧，即係去到一啲 basic 嘅 necessity， 哪怕一啲奢侈品咧，都已經係好容易可以操作到嘅時候咧，反而就冇咗選擇喎。因为当你即系我等于同你讲话，譬如话一架劳斯莱斯系两千，即系夸张少少啦。佢呢度嘅 example 唔系咁，但系改少少。而你可能买一架麦拿伦系1.5千，你系冇乜选择啊！即系你会觉得，然之后可能一架 Toyota 系0.5千咁样，你唔会有好多选择，你唔会去谂啦。但系唔同，我哋如果正正常常可能10多万收入嘅，我哋会谂下会唔会系呢一款啦，嗰一款啊，呢个贵啲，但系又 function 多，可能多啲咁样去对比。但系当你一去到嗰个完全财富自由嘅时候咧，你冇得拣啊，调翻转，乜嘢都系可以最 top of the line， 只可以去嗰度嘅。咁所以点解咧？呢个幸福指数研究咧都讲就话咧，那个 correlation 啊。同錢係喺某一個階段係有關係，但係去到某一個階段過之後咧，就已經唔被受影響啊嚇。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我哋大家都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啦，同埋咧，我哋去睇下我哋究竟其實我哋喺需要嗰個錢嗰方面咧係做到啲乜。咁顧之然亦都頭先阿歐陽小姐啊，或者係阿 Tom 都講過咧，就係我哋可能有第二啲嘢去滿足到嘅，譬如話可能未必係錢多，但係我有一個穩定嘅地方住，又或者有啲人啲興趣可以滿足到，譬如話係養寵物啊嗰樣嘢。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即係提出嚟咧，除咗即係同大家傾下之外咧，亦都覺得咧，即係其實呢個係應該政府係研究呢樣嘢噶，尤其是係各方面嘅政黨。而家我哋咁兩極化，係咪聯邦政府、省政府或者市政府呢啲數據，其實如果你可以掌握到咧，係咪喺政策嗰方面可以調節到咧，令到大家會覺得嗰個幸福感高啲咧？咁自不然咪。下一届咁人哋咪会觉得啊，你哋好似做到，而唔系单丁话系卧起啲咩桥啊，一啲好 ambiguous 嘅嘢。反而呢样核心嘅嘢咧，我真系觉得好值得各方嘅政府咧，如果可以研究一下咧，可唔可以帮到我哋，令到我哋觉得幸福啲咧？有时未必一定咧系要派糖或者好多钱嘅吓。咁今日咧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啊！大家 have a good weekend， 我哋下个星期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库引擎咧有问题啊！
7: 诶，系啲咩唔妥啊 ？Sam
6: 咧系咁嘅，人客咧就话当佢揸架车行平路嗰阵咧，架车都冇咩事嘅，咁但系一上斜路咧，副引擎就开始热度过高啦，仲会水滚添。

0: 咁紧要啊？咁啊，好容易烧个盘顶争口噃。
1: 系咯，引客啊都唔知几担心啊，咁啊叫我哋 check 下架车咯。
0: 好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究竟边度唔妥啦。
1: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毛病啊？
0: 哦，原来咧嗰个水箱塞咗，换咗佢咧就冇事噶啦。
1: 吓、啊，乜原来个水箱入边塞咗就会影响咁大噶啦，仲会水滚添。咁系咁，等我即刻快啲通知引客，架车要换咗个新水箱先。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昼五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7: 温哥华市警表示，大温地区今年录得13宗祈福党骗案，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多个据点。中美双方在禁毒打击禁毒方面取得成果。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节五点新闻专辑。温哥华市警表示，大湾地区今年录得了13宗的祈福堂骗案，针对华裔长者，损失超过30万，案件数字和损失金额较去年明显增加，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由廖日康报道。
8: 温哥华市警表示，本年大温地区已经录得13宗祈福党的骗案，受害人都是华裔长者，涉及现金、黄金和珠宝首饰损失超过3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6宗同类案件财物损失大约20万明显增加。同时警方公布一宗在6月24号晏昼大约1:45发生的骗案，希望市民可以协助辨认疑犯。案中一名78岁的妇人在东20 Avenue 2500号路段被骗去23,282元现金以及系3件首饰。警方形容第一名疑犯大约是50岁的亚裔女子，身高大约160厘米，黑色头发，案发时戴住圆形的太阳帽，着住灰色的外套、白色上衣、灰色长裤、外科口罩和护腰。第二名的疑犯是60岁的亚裔男子，身高大约170厘米，戴住灰色的棒球帽，着住深色的外套、灰色长裤，戴住一个黑色的手提袋。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Chief Gill 在记者会表示，今年超过一半的案件都是发生在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警方相信骗徒主要锁定独自行动的华裔年长女性，尤其是70至80几岁的长者，通常会在他们的日常购物时主动搭讪，并且以广东话甚至是特定的广东话方言交谈，营造亲切感，再利用受害人对传统文化以及是厄运的恐惧建立信任，最后诱骗对方交出财物。
9: They find someone that's walking alone, that's elderly, that's Chinese, and they go up to them and just do a cold approach. You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victims that are in their 70s and 80s, they're very trusting.
8: Chief Gill 指出，涉案的犯罪集团属于跨国运作，目前正同其他的警务机构合作调查。相关案件多年来在本国、美国、澳洲以及新西兰等地都有出现，骗徒会专门前往有较多华人，特别是广东话社区的城市犯案。他又表示，市民只要致电911，并且告知接线员自己是讲广东话，以及需要广东话的警员或者相关的方言翻译协助，警方就会安排相应的语言支援。
9: Call 911 and you tell that you speak Cantonese, you'd like a Cantonese speaking member that speaks a particular dialect, no problem, we'll facilitate that.
8: 温哥华市警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上午11点至到晏昼3点，在位于 Rupert 街3818号的昌利市场，以及是 Kingsway 2206号的大统华超市，派发防骗宣传单张，提高公众对祈福党骗案的警觉，呼吁市民和屋企的长者分享相关资讯，避免受骗。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7: 本台比王家琪警表示，今个月9号有男子在中央公园裸露自慰，呼吁公众提供线索。琪警发言人接受